0: 19度上下。18号白天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由于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南下，19号也就是周六白天到夜间，北京仍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最后呢，提示大家，未来3天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偏凉，出行需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另外，夏秋季花粉浓度是处于高峰期，易敏人群请注意做好防护的措施。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700米的小区路串联起幼儿园、小学、高中3所学校，也承载着数千师生的上下学需求，却常年拥堵，出行困难。一项方案提出后，却又引发争议。这条一路三校的道路，最终如何破局？
3: 一条通学路，3所学校，
4: 太堵了，
5: 车多人多，孩子多，
3: 开门争议如何破局？
6: 打通了，然后出来它就是右拐，
7: 坚决不能开。现在我们这儿多倒霉，你看
8: 看。20多年，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默认的习惯。
3: 接速即办，一路三校的疏通难题。
4: 3个学校太堵了，
5: 车多人多，孩子多，
9: 对孩子这个安全确实是个隐患。
3: 石景山区永乐东街全长约700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区内部道路，沿线分布着远洋学校高中部、师范附小、师范附幼3所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每天上下学，数千名师生和家长的通勤都绕不开这条道路，但就是这条通学路愁坏了学生和家长。
4: 那一条路上现在有3个学校，太堵了，所以我们这边想建议一下，能不能把南门打通了？
7: 要整理打开呢，最近把能方便。
6: 原来但你一直没打通啊。
3: 大家的诉求很一致，希望打开小区的南门，缓解通行压力。这个南门为什么成了大家争议的焦点呢？跟随社区书记和居民，我们来到了永乐东街的最南端，也是大家争议的点位。
6: 你看，打通了，然后出来它就是右拐啊。
3: 原来目前南门仅开了一个宽1.5米的小口，供行人和电动自行车通行。
8: 他从这儿出去以后，就直接到莲石路的辅路上。
6: 对呀、啊，
8: 也要跨过这一片的绿地，这可能整体都得规划。
3: 面对现实的困境，社区考虑尝试采纳大家的建议，开门通车，实现南北贯通，缓解学校门前的交通压力。
10: 因为我们根据原始的规划图，这个本身就是一条市政路，是可以接到这个辅路上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拿到最终的盖章版的正式图。难点，第一步肯定是规字，规字能不能同意我们打通这条路？
3: 永乐东街北起鲁谷路，南至莲石路辅路，是一条规划中的市政道路。但20年前，因为周边新增道路的规划更改，这条路的后续修建就暂时搁置了。开门通车这一看似能疏通的方案，却引来了不小的争议，更是遭到了部分居民的反对。
7: 一开场一过来，我们这儿更热闹了，就是推车推场了。
9: 怕这个口开了之后车更多了。
7: 那可不嘛，现在他一场那边俩一开车，呜呜的，黑天在那睡着觉啊！现在我们这儿多倒霉，你看看。
3: 原来南门一开，直接冲击的就是紧邻南门的50号楼居民的安宁。
11: 打通这一块的这一块居民，你看那边靠莲池，这边靠去这个路啊，他就没法休息了。
3: 他们担心楼两侧车流量增大，因此产生的噪音安全风险会影响日常生活。
10: 这条道路目前的争议就是20多年了，它一直是作为一个封闭管理，或者开一个小口，只能行自行车这么一个小口。20多年，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默认的习惯，如果现在把它打开的话，他就会觉得不安全是一点。另外呢，就是你通车了以后，对于两边楼的居民造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3: 为破解开门难题，八宝山街道对接规字交通等部门求证可行性。
9: 这确实是一个未实施的规划道路，它可能在分区规划里，但是现在分区规划整个还不是那么的就是完善，但是没有特别的就是说定下来，就是这个点开始开口了。

0: 这个点就开始就是要接上了，
1: 还是没有这个依据。
0: 对，
1: 说白了，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短期上实现肯定不可能。
2: 龟泽分局表示，因历史原因，永乐东街南段虽然在规划中预留了口，但具体开口接驳方案始终没有定稿，缺乏明确的实施依据。
0: 那对于未来实施呢，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民意调查。对，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情况，就是有一些受影响的居民，他们就说你不能说因为它是未实施的规划道路，你们就能随便的去，对吧，改变现状。
3: 门好开，开完门以后会不会把咱们这个道路上一些乱象引到这个咱们新开的一条路上去？
2: 南门开通并非简单的通路工程，而是兼顾公共通行和民生安居的复杂课题。街道也在南门开与不开中反复研判。
4: 确实是从那条路出来之后啊，它跟那个上古那个口距离太近了，也就不到30米的距离。这样的距离连并三条车道直接上主路，这个危险系数是比较高的。我们跟交通部综合研判了一下，确实不太可行。
5: 都不赞成这个，这么一个同样的来说，姓刘的都不赞成。那可不嘛，这好些都说来了，更受罪了。
6: 那车不能随便开，这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2: 半年的时间里，在充分收集不同诉求并进行反复推演后，最终决定暂时搁置南门开通方案。
6: 其实我觉得把59楼这块的绿化带这块，哎，给它重新整理一下，规划一下，现在里头太乱，整齐点，然后把这家长让他们有地儿待。
3: 对对对
6: 啊，因为他们现在都在那个咱们就说走人行走路的路上，
3: 对对，
6: 他家长都在那儿站着，你要往后给他们推一点呢，
3: 对对对，
6: 不就行了吗？
3: 对呀、
6: 啊，咱都有所缓解了。对对对啊，嗯，
3: 然后这条路就最起码不用在这个人行道上等候了吧？
6: 对对
3: 对，
6: 那块儿就行。
3: 很大的缓解压力，
7: 痛快，
8: 对呀、啊，这出行方便呀、
2: 啊。搁置争议方案不等于搁置民生难题，街道调整思路，打算从改善学校道路环境、优化导行路线入手，提升通行效率。
9: 这个最挨得最近的这块绿地，然后提升一下这个，减少把这些地面的垃圾啊、建筑滤网呀、还有杂草清一下，然后设置一块硬化的家长等候区，然后配备一些座椅，在这块满足一个休闲的空间。
3: 啊，我是街道办事处的，然后呢，这块呢，我们会这个未来把它平整出来，然后以后咱们接孩子、等孩子就可以在这块，我们会设置专门的座椅，让大家对等候，然后呢，这样大家既可以休息，方便的接孩子。
10: 太容易了，太好了，谢谢你们想的周到。
11: 哎，对，道太窄
8: 啊，
11: 所以就大家就都急着呗。是吧？然后要是这块要给拖款就更棒了。
12: 对，在里面比较安全，在一个有休息的地方。嗯，
2: 街道表示，他们将修缮破损路面，设置家长等候区，并在早晚高峰特定时间将学校门前的双向车道改为单向车道，实施微循环导行方案。
3: 这个事儿呢，现在目前为止呢，已经来来回回讨论这个解决方案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其实也是一个动态推动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我们初衷都是在为了老百姓办事，都是为了解决这条路上这个比较拥堵的这么一个问题。确实所有的想法都得从一开始你敢想才能有这么思路，才能敢干，其实也是经过充分调研的，来和咱们的居民一起，来和咱们的学校一起，来和咱们的家长一起，共同推动这些措施往前进，希望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来最终把咱们这个拥堵的问题给它解决掉。
2: 经过半个月的施工改造，记者再次来到了永乐东街，
13: 由原来的双行线变成单行线，然后接送孩子也非常方便，走了也没有那么堵了。
11: 我们在下头其实很不方便，还说见到这河，其实所有的孩子们家都挺高兴的。我其实路视频我都发到天津去，挺好的。
2: 上学路的交通压力正在逐步缓解，居民的安宁也得以守护。下一步，街道也将继续动态优化管理方案，让这条道路成为安全路、畅通路、暖心路。
7: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记着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注重统筹各类空间资源更新，创新盘活方式，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目前东城区前门街道西兴隆街已完成恢复性修建及市政环境整治提升，即将于本月底开街运营。
2: 西兴隆街总长约740米，是前门地区为数不多的东西向鱼骨形大街，沿宽阔的步道走一趟，两旁绿树成荫，16座老院落复古中透着现代。95后的珠宝设计师龙子佳就把自己位于北京的首店选在了这里。
14: 曾经这边其实是有点像大杂院的感觉，它甚至每一栋都是一户人家，但是我觉得被改造得非常的完整跟有层次感，所以我们也会有一进二进三进不同定位。
2: 历经数载，前门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和市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即将正式亮相，预计9月底，新一批北京首店、北京概念店将在这里开门迎客。
15: 现在目前招商的这个招商率啊，大概是90%左右啊，已经落地了啊，正在这个紧锣密鼓的进行装修。这条街我们定位就是民族性、国际范儿。
2: 而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是一条非常成熟的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全长363米的烂漫胡同前后用了6年时间进行改造，累计腾退641户，腾退面积1.4万平方米。如今轩南书店、爱心花墙、巨型红心早已成为日常游客的打卡地，改造一新的红色会客厅更是为老居民提供了休闲空间。
16: 我在这里学了二胡，还学着唱歌，哎呀，我都忘了我的年龄，我都快70岁嘞。
17: 一街一景一巷都是一种文化的气息，所以说我觉得北京的文旅真的现在特别给力。
4: 这条胡同日均人流量能达到1000到2000，节假日能达到7000到8000左右。我们的思路就是说，通过这个打卡点来吸引人流，那么人流打完卡之后就刷卡就消费。消费之后呢，整个地区啊，这条胡同的商气儿就起来了。
2: 全长960米的寿碧街项目，北侧是现代建成的机关单位、大型国企，南侧是历史悠久的白塔寺文保平房区。最近10年，这里的地下在做一件大事情，工程于今年7月顺利完工，核心区建成了一条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18: 这里边就是咱们寿碧街下边的综合管廊，全长一共是824米，综合布设了咱们的热力管道、消防管道，这两排呢是咱们的强电。这条管廊呢总投资其实是3个亿，咱加上咱们道路的还有停车场的建设，一共是11.7个亿。
19: 改造的您看这路边的小公园原来没有的，这整个这楼前的没有的，这整个的环境两边的绿化卫生大家都感到比较好。
2: 城市更新让老胡同在时代变迁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一砖一瓦承载过往，一朝一夕奔赴未来，老城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北京台报道。
7: 通州区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创新探索全龄覆盖、老少共享全域服务的社区基层服务新模式，面向辖区老人、青少年、中青年特殊群体，打造了老少共生的社区驿站，提供普惠的便民服务。
20: 中午10分，记者走进北京市通州区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一层餐厅里热气腾腾，人头攒动，老人、孩子、上班族围坐一桌，吃得正香。这里不是老人专属食堂，而是一家兼顾老中青幼饮食需求的全龄便民餐厅。
21: 我们来用餐的有老年人，有小朋友，还有广大的上班族。所以说在菜品搭配这一块呢，我们是少油少盐，这是偏向于老年人比较大的这个群体。然后在小朋友这一块呢，我们要营养健康。上班族这一块呢，我们就比较丰富了啊，辣的不辣的，炒菜、炖菜，还有各种的酱卤货。
20: 素菜5块，肉类10几块，主食汤品1元随便吃，实惠的价格让这里成了周边名副其实的网红食堂。自去年12月开业以来，日均客流稳定在400-500人，60岁以上老人打95折，80岁以上老人打8折。周边3公里内有4所学校，不少孩子放学也爱来这儿吃饭。
22: 我们呢，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一个是近，一个是干净，
0: 一是可口，一个是物美价廉，这都满足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
1: 特别特别好。他那菜特别清淡，特别适合老年人。我家离得又特别近，差不多每天都来。
20: 吃过午饭，一层的活动空间又热闹起来，不少附近社区的居民们聚集在一层的活动室参加合唱活动。
22: 环境啊特别的好，特别的宽敞明亮，各个房间啊都挺大，各种的节目也都在这里展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又能吃又能玩又能乐的这么一个好环境。
23: 有唱歌，有弹琴，有跳舞，给老人的按摩，各方面都是最 OK 的。
20: 与一层的热闹不同，中心楼上二到四层是长期托养服务区，中心在设计上做了动静分离，让入住老人既能享受楼下的便利，又能拥有安静的居住环境。同时安全扶手、防滑地板等适老化设计遍布各处，护理员日常为老人提供洗澡、足浴、陪诊等服务。
24: 从布局上你能看到我们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计，比如说安全扶手，还有一个地板做了一些防滑性处理。入住65位老人，平均年龄在78岁，我们平时会给老人洗澡、住浴，平时的陪诊服务。
25: 除了托养服务区以外，我们还涉及到综合服务区，就是我们有便民的一些超市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康养服务区，有一些修脚啊、按摩呀、健康类的这种服务需求也是可以满足的。这种全龄的模式打破服务边界，让更多的居民群众可以进到我们的这养老服务中心里来。
20: 此外，中心还为周边孩子提供游戏区域和托管小饭桌服务，一站式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
26: 挺方便也挺舒服的。他们这儿有超市、有托管，然后有理发，都挺方便的。
27: 街道在一直推进这个社区服务阵地的建设，努力打造一个老幼共融的宜居环境，依托养老服务中心在满足养老服务、集中托养还有助餐服务的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个场地资源，让各年龄段的包括老人呀、孩子呀都能在家门口享受这个便民的民生服务。
20: 从精细化守护老年生活，到便民食堂惠及邻里，再到托管服务、公益课堂、助残就业全面落地，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打破了传统养老机构只守着院墙做养老的单一功能，以全龄共生的创新模式，让养老中心变成了兼具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社区共享驿站，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触手可及的幸福。北京台报道。
7: 9月15号，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设专柜展出日前逝世的主持人敬一丹捐献的4封家书。这批家书书写于1968年至1983年，原由敬一丹母亲用棉线装订成册。2025年5月13号，敬一丹从家中珍藏的1700封家书中选出捐献，剪开棉线时，他落泪了，并称舍不得，但值得。
28: 一根棉线能有多重？在敬一丹家里，他曾把1700封家书紧紧装订成册。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设展柜展出了敬一丹捐赠的4封家书。
29: 去年5月13号，我们在人民大学举办了纪念抢救民间家书20周年大会，现场给我们捐赠了4封珍贵的家书原件。代表了4个不同的时期。他说：“我对家书啊是非常有感情。说我们家保存了1700多封家书，都是妈妈亲手整理的。怎么整理的呢？就是要用原来那种棉线做成碾子，然后一点点打孔把它装订起来的。”他说：“当我要把这4封信取出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的。我必须把这个当时的这个棉线棉签给剪断。”当我剪断的时候，他说我眼泪就下来了。他说确实是不舍，但是又一想呢，非常值得。他特别希望能给大学生来分享，因为家书文化的传承啊，主要在年轻一代。
28: 棉线虽然被剪断，重量却留了下来。它落在这4封家书里，信里写的都是小事。1972年，他给家人写道：“别人说小静，你好像不想家。瞧这话说的，我想家，时时刻刻的想又有什么用呢？干嘛刚来就愁眉苦脸呢？”信纸很轻，棉线很轻，但是情意却很重。
29: 敬一丹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这些家书别看是普通百姓的比较零散的这种碎片化的这种记录哈，如果汇集多了，把它连成起连成片，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家书，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生动的社会发展图景。他每次参与我们的这种家书公益活动，

0: 他从来是不图名不图利，完全处于这种公益心，而且是有求必应，而且是不讲任何的报酬，不讲任何的这种条件。书信文化现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有了这些家书的博物馆的存在，家书文化永远不会消亡。
1: 一根棉线的重量几乎感觉不到，可它连接过母亲的手，姥爷的惦念，女儿的眼泪，它连接了1700封家书，也传递过一个时代的温度。虽然敬一丹离开了大家，但他的家书还在，那根被剪断的棉线没有剪断他和家人的连接，也剪不断大家对他的思念。北京台报道。
2: 最近，知名主持人敬一丹因为突发急性脑出血医治无效去世的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在对敬大姐去世表示惋惜和哀悼的同时，也对脑出血这种疾病高度关注。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病？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预防？记者就此采访了神经外科的专家。
3: 在市第六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记者见到正在这里住院治疗的徐先生。徐先生今年42岁，2-3年前被确诊患有高血压，但因为症状不明显，一直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得不好。今年8月，徐先生在家突发脑出血，还好被家人及时发现并送医抢救。
4: 当时每天跑5公里，因为当时我觉得身体很好，而且我没有什么体征表现，所以就没有吃药，所以就大意了。本来那个电话一直在响，我想趁就想站起来，就说这走过去，因为我在那个手机放在那个床头柜上充电嘛，我想那去拿，但是拿不了，就一直就4肢无力，然后当时说话也比较含糊。
3: 万幸的是，徐先生的手术非常成功，他目前恢复得相当不错，过几天就能出院了。为他主刀的孙飞吉医生介绍，脑出血主要由2种原因引起，一是高血压型脑出血及血压波动导致大脑小血管破裂，二是

0: 不探索到逐梦星辰的奋斗历程，结合数十年一线工作经历，他用朴实真挚的语言生动讲述航天员严苛选拔。
1: 是认真负责的，在社会组织这个领域来说呢，他可以说是非常的专业，特别是社会组织有一些问题，他能积极的去解答。
2: 我们秘书长也是经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辅导辅助我们，带动我们团队成长的同时，也是促进整个社会组织领域吧健康有序的发展。
3: 以专业立行业，以服务暖人心。任鸿雁用11年的坚守，护航首都社会组织规范化、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彰显新时代巾帼榜样力量。北京台报道。
4: 好，北京早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圆明园正觉寺庭院内灯光温暖，树影婆娑，一方舞台设于庭院之中，品茗观舞，轻松雅致。2026年中关村舞剧展演季正式拉开帷幕，
0: 机器人率先登场，舞姿科技感十足。明星导师许文彪接着登台助兴，爆火的裁判舞以一种别开生面的形式再次呈现，洒脱的舞步和科技的节奏彼此呼应。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铁红也带来了奔腾，庭院中舞步如骏马驰骋，将全场情绪推向了高潮。
5: 作为新时代的舞蹈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责任把一些新的手段信息注入到传统的舞蹈艺术当中去，我相信这是一次勇敢的结合和开始，对我们舞蹈教育来说也有很多的启迪。
0: 选自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舞剧《永乐未央》的古典舞《玉女》，选自海淀原创舞蹈曹雪芹的古典舞《前世今生》，少年与青年共舞的国标舞《飞向未来》，聚焦32例前焦虑与彷徨的现代舞《29》。演出环节，风格各异的舞蹈作品精彩纷呈。
6: 舞剑的飞檐回廊。包括它的空间都是有留白和气息的，通过身体去传达一些这样的时空力、时间空间力量。本身身体跟建筑的结合就是一个凝固的雕塑，舞蹈是一个流动的雕塑。
7: 我今天展现的是掀起你的盖头来，这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舞蹈，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跟这个古建有一个连接。
0: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指导，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中关村舞剧展演季，自2020年创办以来，累计推出了40余部优秀的舞剧，线下观演超过6万人次，线上参与达到数千万人次。海淀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展演季从展演走向共创，中关村武林大会是今年全新打造的核心亮点，已经吸引了全国81个团体和个人参与，收到作品100余部。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看看清晨的泰山，火烧云漫过群山，红霞舒展。
8: 是的，景色非常的宜人。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泰山的日出美景。

0: 日中が共に建設する大東亜の新秩序、東亜の平和のために乾杯！
1: 乾杯！
2: 红玉，你真的想好了，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不是一句玩笑话。
3: 碧云姐，如果有一天革命事业会让你断送自己的名节跟剧团的未来，你会犹豫吗？

0: こっち見てください。こっち見て。三、二、一。いい、いいぞ、いいぞ、いいぞ。
1: 見た通り。
0: こっち見ろ、こっち見ろ。三、二、一。
2: 怎么样，吴田先生？这件事情我办得漂亮了。
0: 嗯。
2: 你看，你吩咐的事情我都做到位了。那咱们能不能按照之前说好的，把老梁调回上海来了？
0: 目前这边还没有梁先生合适的位置，一旦有空缺，我会告诉你。
2: 吴田先生。吴田先生，老梁投靠王主席的风已经吹出去了，他人在苏州，要是被重庆那边知道你这边又没了着落，老梁要死在苏州了。
0: 那就要看梁先生自己的造化了。

大佐如果真的想查，不妨从这里入手。我言尽于此。 剧本我会认真拜读，告辞。

0: 我跟你当朋友，你什么意思？你不就多演一个戏吗？你这么大气干嘛呀你？
1: 你把我冼碧云当什么人？冼碧云，你现在多了日本人这么一个靠山，你有什么损失的？啊！
0: 今天你们剧团出了个共产党，这么大的事情办，要不是武藤科长在，能这么容易过去的？
1: 铁了心要投靠日本，我现在只能投靠日本。好，特别好，跟你们家老梁一起投靠，就准你跟幸政府合作。阿拉老梁就不可以了？
0: 老梁不就因为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共产党组织的学生活动吗？
1: 这个他妈王八蛋，天天给他小宣传，说他是什么叛变过来的反共仔啊！ 阿浪老梁这一辈子啊，都没有受过这种委屈的。今天的事情，你也别怪我。跟你跟新政府牵线搭桥，促成金山大使这件事情，他就答应我，会把老梁从苏州调回上海。
0: 后来，可老王把那些男人找来，跟我说没有空缺。阿拉老梁逃荒的风还吹出去了，就是被重庆那边晓得，老梁命就没了。碧云，碧云啊，碧云呀，碧云。
1: 你跟老梁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不好见死不救的，啊！哎呦，
2: 明云，我错了，明云，你帮帮我吧，我错了呀，明云。好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你帮帮我呀！
2: 他武田不是说？ 没有空缺，老梁就回不来吗？
0: 要是有个人不在了，哥们，空缺就有了，是这个意思吧？

0: 什么也不要问，什么也不用说，你只管帮我把他平安的送回家就可以了。
1: 你救过你啊？
0: 听我说的，拿着。跑远当风景路线，一马归你。
1: 谢谢，我就是苏北。你放心，我会帮你把这平安送到。
0: 你发什么疯啊你？
2: 你别过来！你这是不是要把我交给军统的人？
0: 怎么的？
2: 你别过来！
0: 咱们现在是在码头，我是要把你送出去，送到香港去。
2: 你别骗我了！那你告诉我，刚才那个人是干啥的？
0: 那是船码头自己人。你今天晚上坐他的船离开。
2: 是，你们都是自己人。你们他娘的就没有一个好人！大师拿我去换钱，你们拿我去换前途。你肯定就是要把我带回去，交给你们老师，然后让他把我弄瞎，去完成你们那个什么狗屁借此行动。

不就怕这个吗？如果我真的想毒下你的话，刚刚你睁开眼睛，你还能看得到吗？ 咱们的确确是在码头，那栋房子的后面，就是你今天晚上要坐的船。我答应过你，就一定会说到做到。

0: 不行，我现在还不能走。邢小姐和剧团的人，事生是死，不知道。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1: 还是关上来，我要留下来报仇。我不能让霍玉白死，
0: 我留在日本人身边沾光他们。静点，冷静点，听我说好吗？我知道你想要报仇，可是你想想，现在回去你能做什么？你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 要到香港，到香港和你娘去见面，明白吗？
2: 我不走，我要报仇，我要杀光日本人。

走！

0: 起走！
1: 金兵，快！
0: 快走！

0: 就是换掉敌人的战训密码，这样才有可能了解到敌人的作战计划，才能够扭转局面，你才能够救你娘。
1: 我不是好人。

0: 别开枪！你们要抓的人已经跑了。
1: 人呢？人呢？
2: 跑了！
1: 你他妈的让老子白忙活了！
3: 明白啊，你这一下，你会后悔的。
1: 跟我耍流氓？你以为我真不敢打死你？我去你妈的！
3: 开枪啊！你敢吗？啊！
1: 这把你狂的！
4: 住手！
5: 痛快！

0: 你们谁拿我去换？现在整个上海滩，没有人比我更值钱。
1: Come here, my money.

0: 说吧，想找我聊什么呀？
1: 跟你谈生意，先去宪兵队啊，还是你姐夫家呀？
0: 日本人想要的是他们的 good friend， 密码专家 Johnson Lee。那你看看现在这个小瘪三这个德行，死呀！只要是日本人不是瞎子，一眼就能认出来他是冒牌货。我要是把他送去宪兵队，日本人一枪把他给打死，还得麻烦我把他送到火葬场烧了。
1: 日本人给你多少钱？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多少钱？
0: 五根大黄鱼。
1: 哎呀，我说李探长啊，李探长，你这是抽大烟，把自己脑子给抽坏了。
0: 你脑子好，脑子好会为了这个小瘪三，又得罪军统，又得罪日本人。放着好好的大处长你不当，你非搅这趟浑水，我看你脑子他妈比我差远了。
1: 李队长，他可不是瘪三，他是你口中实实在在所说的那个马尼。哎，我让你用他把两边的钱都给赚了，你信吗
0: ？Double，
1: double。
0: 要真是能 double， 那我就承认我脑子抽坏了。
1: 你不去宪兵队，不就是因为李约瑟在日本人眼里消失了很久，你不好解释这时间吗？所以怕日本人不给你钱。
0: 你能不能不说废话吗？
1: 好。好，
0: 说点有用的。OK， whatever，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吧。您请说 ，OK。
1: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
0: 你还能有什么主意啊？你们是打算再来一次花样游泳，还是跳水啊？
1: 表演。

0: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1: 只要你能证明李约瑟这两天被锄奸队给抓走了，我们两个的消失也是迫不得已。那你李探长不就和日本人破镜重圆了吗？对不对？你好好想想。李探长，

0: 关上。老二他，让他走。他们的撤离你来安排。灵毅那边还没有消息。如果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好早做打算。
1: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2: 这个拿着，留着做个纪念。

0: 哎呀，行了，老弟，你别吹了，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给我垫个肩膀，罗密欧总不能溜着肩膀演。
1: 垫什么垫呀、啊？再垫耳朵都竖起来了。
0: 你不给我垫肩，我罗尔怎么塑造这个罗密欧？
1: 小粽子，
0: 我不演。
1: 开练了。
2: 你的姓氏是我的仇敌，你还是你自己。哦，罗密欧，甩掉你的姓吧。
3: 行，我的小姑奶奶，剧本不是这么写的。你说你平常改改我的剧本也就算了，可是这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剧本你怎么能随便改呢？
2: 太难了，我每次到这块都卡壳。赵老师，要不我演出的时候你帮我提提词儿。
3: Oh my god！
2: 别走啊，张老师。

显小姐，微笑会让您更美丽。

0: 保险的。说白了就是咱这个饮酒后啊驾驶机动车这个行为不光是一项违法行为啊，将对您的机动车驾驶证处以驾驶证记12分，罚款1500，同时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同时呢，您的这个驾驶摩托车的这个违法行为对您自己的安全和其他驾驶人的安全也是一个隐患，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会造成咱这个事故结果的扩大啊。以后还这个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吗？
1: 再也不会了吧。
0: 嗯，而且我提前告知您一下，如果说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完了以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需要行政拘留的。
1: 行，我明白了，大哥。
2: 酒精代谢速度因人而异，是否构成酒驾不以饮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因此无论饮酒量多少，都不能仅凭个人感觉盲目驾车上路。
0: 现在你驾驶证现在暂扣了，扣留你的驾驶证了，你现在不能开车了。你可以叫一代驾或者叫朋友。
1: 我叫朋友。我说我那个什么时候能开车呢？你说
0: 15天之内上罗锅桥交警队接着处理，处理完了以后，然后以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这个时间往后推6个月。
3: 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的机动车驾驶员朋友，饮酒呢，根据个人的这个年龄啊、体质，然后和饮酒的这个品类有关系。最好呢是在饮酒后24个小时之后，然后再动机动车比较保险。不要怀有侥幸心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为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2: 当晚，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因为对隔顿酒缺乏足够警惕，最终为自己的粗心侥幸承担代价。希望这起教训能给驾驶人敲响警钟，一旦喝酒就远离驾车，牢牢绷紧安全弦。北京台报道。
4: 不能靠自己的感觉判断啊，同样车辆能不能载货也不能凭感觉。在南二环的辅路上，民警拦下了2辆载货的客车，有的司机竟然知道自己开的是客车，但为什么还要拉货呢？来看看他们怎么说。
5: 客车拉货不能超过车窗以上高度，您看您这说的伸到驾驶室去了，都是不是都放您脑袋上了。
6: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拦停一辆违规载货的客车。
5: 咱这拉的是什么东西啊？
7: 展板
5: 啊，你把这后备箱咱打开一下啊。还有跟您说一下啊，您看咱这性质啊，咱是微型轿车，咱是属于是载客性质，不是说咱们拉货的啊，这不安全啊，咱不能这么拉啊。咱包括咱这个后排，您把这个咱掀起来一下。咱这车座怎么给放底下了都？您这东西不能这么拉啊，您这太不安全了。
6: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客车被拦了下来。司机倒是清楚自己开的是客车，可车厢里的货照样堆得满满当当。
5: 知道咱们这车辆属性是什么吗，先生？
7: 知道。
5: 啊，咱这客车对吧？客车咱拉这么多货，您看这管也在这放着，咱板也在这放着，您看这一个捆绑固定的都没有，您这一刹车。您坐前面不害怕呀？坐在哪儿呢？拆了。什么属性的车咱用的什么用途？客车咱就是拉客。咱们这个车辆6人的座，咱不能拆除它。您到时候又把这个车座咱们安装回去，恢复咱车辆原貌，好吧？
6: 两名客车驾驶人两项一样的违法行为，第一项违反规定载货，要接受罚款100元的处罚；第二项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要接受罚款200元的处罚，合并执行共计罚款300元。客车拆了座拉货，装的是风险，什么属性的车干什么活，别为了省一步把安全搭进去。北京台报道。
4: 对于自己车辆的性质，对于自己具体能做什么，一定要保持清醒。同样要保持清醒的还有路上的驾驶状态和骑行状态。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边翻车一边看热闹也翻车了，那具体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说。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

0: 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但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一边是发生翻车的事故，一边是拿出手机现场拍摄，最后也翻车了。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4: 路面上发生事故后，总会有一些路过的人停下来观望拍照，更有甚者居然骑着车子单手扶把边骑边拍。旁观事故不等于旁观风险，在骑车这件事上不能一心二用，只能全神贯注。就像这位围观事故的骑车人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将成为下一场事故的主角。
5: 这里是下午1点多，首都体育馆附近的西直门外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侧翻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里面，而离它不远处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深色小客。显然，这两辆车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么，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之前的西直门外大街。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追撞上了深色小客的尾部后，失去控制的白色

0: 而且后边的车牌子应该是上机动车号牌，不应该是电动车号牌。
1: 那我不清楚啊。
2: 下午5:30，民警在华东桥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两轮摩托车，车号牌的登记车辆与这辆电动摩托车外观和品牌完全不符，除了车辆合格证书，车架号也证实了这辆车的机动车身份。
0: 我是9号吗？
3: 这不一样。
4: 这是什么牌啊？
3: 车头不一样。
0: 这是欧贝
3: 车架号，字母开头了，电动自行车。
2: 经过民警讲解，驾驶人才意识到自己驾驶的这辆车属于摩托车，但他却并没有取得摩托车驾照。
3: 买车的时候怎么讲的？
4: 这不是带行李吗？然后借的人家电动，
3: 借的人家电动车，就光知道是个电动车。但是没发现他这车的整个的准备质量，还有这个车的时速，都比其他的普通的这种电动车要大很多吗？电动两轮摩托车，看见没？这上面有普通两轮摩托车车型，而且还不是轻便两轮。说白了 ，F 版还不行，需要驾驶这 E 版或者是 D 版才能驾驶这个车型。现在知道了吧？
4: 现在知道了。
2: 最终，民警暂扣了这辆摩托车，并传唤驾驶人到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
3: 刚才查了，这样您的准的车型是 C 一版啊，您首先构成这个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啊，这个呢将对您处以5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同时呢，我们刚才核了一下啊，就是您这车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车牌啊，跟咱这车不一致啊。后期呢，我们将对这个非机动车号牌，然后去做车型鉴定。如果说这个车牌是伪造的，然后将对您处以1000元罚款。同时呢，咱这个车是摩托车，两轮摩托车，您需要悬挂咱的这个摩托车号牌，未悬挂摩托车号牌上路行驶，按照道交法的第90条，然后将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2: 北京台报道。
5: 下面这些骑车人呢，倒是骑的是自行车啊，但是依然是任性骑行，要不就是忘记佩戴安全头盔，要不就是心不在焉，看着微信分心骑行。
6: 咱那个头盔为什么没有戴啊？
7: 落下了。
6: 那个头盔的为什么没戴呀？
2: 上午10点多，东城民警在崇文门外大街执法时，注意到两名不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落家了、忘带了，暴露出他们存在的侥幸心理。正是这样的轻视与松懈，让部分骑车人的头盔佩戴流于形式。
6: 是吧？咱再着急啊，这安全得放在首位啊。天凉了，咱也不牵扯热的问题，头盔该戴得戴啊。下回这个骑车之前，那个先摸摸脑袋，看看头盔戴没戴，是吧？确保安全咱再骑啊。
2: 下面这位骑车人头盔倒是戴得规范，但时不时低头看手机，差点没听到民警喊他。
6: 来，先生您好，来靠边停下车。这个看啥呢？这么入迷？
8: 习惯了。
6: 这前面如果有人有车刹车了，您看得着吗？
8: 看得着，听得着。
6: 肯定看不着，因为您这个注意力都在手机上呢，这么骑车很危险，好吧？
2: 原来刚刚这名骑车人的注意力全在微信上，被民警拦停后，骑车人直呼习惯了。
6: 咱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啊，咱就跟开车是一个道理，不能看手机，也不能这个说干别的事儿，咱专心开车，好吧？这个咱是手中持物了，这是一项违法行为啊，先生。
2: 工作固然重要，但也应该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
6: 如果说有特殊情况，前面遇见突发情况的话，咱这个状态下是刹不住车的，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啊！为您自个儿安全，为其他人安全着想啊！好吧，安全是放在首位，其次咱是才挣钱还是看单的，这是其次的啊！
2: 最终，这名骑车人因手中持物被处以20元罚款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5: 确实需要通过交通处罚来进行提醒啊，那除了现场执法的方式，还可能通过上门普法的方式来遏制交通违法行为。之所以这么努力，是因为一个疏忽确实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位老人就为了图省事儿，直接被送进了医院。
2: 2026年6月8号晚上7点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京海九路附近，一位老人在遛狗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9: 这个当事人当时就走咱这个便道，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要从这个位置过马路到马路对面，但是行经到一半的机动车道的时候，与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2: 猛烈的撞击之下，老人重重摔倒在地，所幸送医及时，保住了性命。
9: 因为这条路是一条主干路吧，车速相对于其他小路来说，速度会比较快一些，而且路幅过宽，马路中间为绿化。

0: 带的隔离带是不可以供行人通行的，行人横过道路的时候应该从上一个路口通过斑马线过街，这是正确的选择。
1: 事发地京海九路周边住宅小区密集，常住居民数量庞大，其中老年人反应相对较慢，对路口通行规则、车辆盲区判断不够准确，孩童活泼好动，对危险情况认识不足，因此这部分人群是交通事故的高发群体，也是交通民警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
0: 从咱小区出去了，到路口、到路边，我说穿那个绿化带，我就直接过去抄近儿，能行吗？
2: 不行，
3: 不行，
0: 太危险了啊！这条路新开的，上下各四车道。多宽呢？就咱这腿脚，来个车咱跑得过去吗？
1: 近日，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真实案例和宣传展板，走进了位于京海九路的厅堂社区，结合辖区居住特点，面向居民开展交通安全宣讲，重点叮嘱老人、看护孩童的家长以及经常骑行的居民，出行路上务必提高警惕，自觉守法。
0: 人行横道是给行人走的，不是给咱骑车的人员、非机动车走的。您在这个人行道上您骑着走，跟这个行人发生事故，那是骑行这个全部责任，而且也得遵规守纪，按信号灯走。
1: 除了开展面对面的安全宣讲，查处交通违法、常态化路面管控同样必不可少。针对京海九路周边居民区集中、出行人流量大的现状，民警也会加大管理力度。
4: 后续呢，我们天华路中队呢，也针对咱们京海九路啊周边的这些道路啊，加强执法力度啊，严格的对这个闯红灯、横穿马路，包括非机动车不戴头盔啊，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 北京台报道。
5: 骑车在路口发生了碰撞，自己摔倒受伤，就一定是对方的责任吗？一名女子骑共享单车逆行横穿斑马线，斜插路口和正常右转的自行车发生了相撞，自己摔倒擦伤。那女子认为呢，对方从后方撞了自己是对方的责任，可实际却给出了相反的结果。
1: 傍晚五点多，在地泽南街与地泽路的交叉口，一蓝一黑两辆自行车停在路口东南角。刚刚发生的事故让两位骑车人停下了归家的脚步。
6: 从那边右转过来的，然后他是从这边过来的，他从那个方向。
7: 我是从这个路对面绿灯，然后过来，左转过来。
1: 撞击发生后，骑共享单车的女士摔倒在地，右手上有一处明显挫伤。
7: 我觉得前面骑车都已经过来了，在后面被撞，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1: 说起事故经过，受伤的女士倍感委屈，而民警在了解双方的骑行路径后表示，她正是这场事故的过错方。
8: 这个方向不能骑，要不您就推过来，而且您直接就这么过来转过来的啊，从人行横道就这么骑着斜插着实线就这么转过来了，那就是您的责任。
7: 已经到这个路边了，
8: 您拐过来时候撞上的，来看录像啊，这么骑过来，他从这儿过来。你这刚过来的时候，那不就撞上了吗？你哪儿拐过来了？你要直着往前走一段撞上了是他的事儿，你走都没走呢，你就直着这逆行就这么过来了，人家顺行右转弯，人没毛病啊，你压着实线往里拐，人家没停住撞上了吗？那不是。
1: 监控录像还原事发经过的同时，也清晰地反映出了骑车女士的违法行为，但这个结果却让她的情绪有些失控，对着民警连番追问，希望能找出对方的过错。
7: 他在后面撞我呀。
8: 跟前后没关系，人家这边有路权。
7: 他也是骑太快了，在后面撞了我。
8: 一个蹬的自行车，他能有多快啊？
7: 平白无故的，然后下班都忙着回家，然后被撞了一下，摔成这个样子。
8: 咱们现在看的是路权啊，
7: 是按路权，但你也得讲点人情，讲点法理，你也不能完全按照你这个冷冰冰的法律去判呀。我在前面，
8: 人家右转弯一点违章都没有，您给我来一个，您说我拿哪条定他？
7: 不换成你们家人呢？
8: 咱们该怎么定怎么定，你要人行横道推过来，我就定他全责。那谁让您骑呢？对不对？到这儿了，您从那边开始就逆行走人行横道到这儿，然后再逆行这么走到这儿，跟人撞上了，说人家撞你。是这道理吗？
7: 本来就是他后面撞的。
8: 这后面撞您，您要是推过来，他不就撞不上了吗？法律规定您得推过来，法律没规定他得让您。
1: 生活当中，不少骑行者会抱有这样的想法：我受伤了，就该对方担责。但交通事故定责看的是谁存在违法行为，谁拥有优先通行权，而不是看谁受伤。情理不能代替规则，遵规守法才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北京台报道。
5: 是的，并不是谁摔谁有理啊，还是要看违法情况、事故关系来判断责任等级。那说到这个骑车呢，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广东深圳的一位骑车人骑进了快速路，最后被

0: 被行政拘留了，怎么回事呢？广告之后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快速路车流如织，电动自行车却在缝隙中疾驰穿插，甚至比机动车还快，这背后藏着多大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来看广东深圳的这件事儿。
2: 我们大队的情报中心通过视频研判发现，我们辖区环城西路平西路有电动车冲禁令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我们就在平西路，在它必经的路段设卡拦截。
3: 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看到交警后却选择了逃跑，随后交警依托视频研判与路面联动机制精准锁定其藏身位置，现场将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查处并扣留车辆，目前正开展车辆鉴定和深度调查。
2: 同时存在冲禁令，还有逆行，还有穿插车流以及违法载人等多项的违法行为，按照这个扰乱公共秩序对他进行这个处罚是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这个处罚。
0: 在四川绵阳，有人深夜拉车门，是检查自己的车门吗？不是，具体来看看。
3: 当天凌晨，绵阳市三台县公安局反恐特警大队民辅警在城区开展常态化夜间巡逻防控工作，期间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新西外街路段，一名男子形迹可疑，正在沿街拉拽车辆车门实施盗窃行为。接警后，巡逻民辅警迅速赶赴事发地点，精准锁定目标，当场将涉嫌拉车门盗窃的违法嫌疑人成功挡获。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还荒唐向民警求情，希望民警给予机会，自己立刻返回老家，企图逃避处罚。
4: 咋的？
5: 开始录像。
4: 我转哈，酒喝多了。转一下。安徽他的时候，这个首先就是对他的
6: 自行车侧翻在隔离带的水泥台阶上。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家骑行来到路口里面时，
7: 大家普遍认为，单边主义、阵营对抗不符合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全球治理需要兼顾各国合理诉求，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公正。
8: 我们也看到了局部地区出现的战乱，但是我们现在也观察到这个体系并没有崩溃，尽管有一些人，可能是某些国家的领导人，试图去破坏这个全球贸易体系，但我们也看到整个世界各国其实是不想打仗的。对于马来西亚来说，一个有效的多边主义体系是尤为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预测性，促进对话。同时，当前的国际环境在持续演变，多边机构也需要去适应这种演变，这样才能保持高度的相关性、反应能力和有效性，来应对这些新兴的挑战。
9: 刚才高端论坛讲到的多极化是这个问题多极化呢，它是一个趋势也是一种理念，因为多极化呢，能够让国际秩序更加的平衡。
10: 推动多极化需要有规则、有制度，他们也都谈到了要治理。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他们高度认可的，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提出来的，但是不仅仅是服务于中国，而是为整个全球、为整个世界的安全来考虑的。
7: 嘉宾一致表示， 武力对抗无法根除矛盾，持续的多边协商

0: 治斡旋才是化解地区争端、缓解局势紧张的根本方式。国际社会应坚持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分歧，以对话促理解，以合作护和平。本届香山论坛高端访谈汇聚多方智慧，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化解地区风险、泛新领域安全秩序提供了宝贵交流平台，持续为世界和平稳定注入中国力量。北京台报道。
1: 随着智能技术加速融入军事领域，新型安全风险不断凸显。
2: 在昨天的高端访谈中，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是重要议题之一。
0: 当前人工智能、无人作战、算法应用深度介入现代安全格局，新技术在重塑战争形

0: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发言人明确指出，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2: 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中华文化是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也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当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当千锤百炼的古文经典横遭剥离，那台湾的孩子们就没有机会在课本上学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劝学》等经典名篇，不知道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南京大屠杀。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3: 此外，近日有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4%，萧美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 GDP 的5%。
2: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3: 北京台报道。
4: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北京市长阳区长营乡柏林爱乐小区3期4期空调护栏老化破损问题是投诉的热点。小修小补，治标不治本，而全面修缮就需要动用公维基金，实施操作遭遇难题。
1: 于是乎，这悬在人们头顶上的隐患持续多年悬而未决。今天的接速即办，我们特别关注基层治理打破僵局，攻坚克难破悬案。
5: 凡是损坏的，它都有开始裂了、弯了，你往下坠，
6: 这还得弄好了。你不弄好了，一刮风就给刮开了。
7: 让我们动用公维基金，大家都不能，是不是？全都否了。
8: 物业来弄，如果整体的来弄，咱实话实说，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9: 如果说不知道从谁家掉下来的，那好，从这一个单元是吧？大家分摊，就说物业和居民都是有责任的。
10: 朝阳区柏林爱乐小区3、4期于2007年建成交付，是附近一带颇具特色的德式风格建筑。当年开发商为统一小区外立面整洁美观，加装了护栏，包裹空调外机。但谁也没想到，这项原本用于美化建筑的设计，多年后却成了悬在居民头顶的安全隐患。
5: 冬天一冻就开始裂，裂了以后就是往下掉。这位大姐曾经差点被砸了，
11: 刚进这儿，
5: 为什么让您上那儿看？让
11: 它掉下来了。
5: 这凡是损坏的地方，它都有开始裂了、弯了，你往下坠，
12: 这都烂了，这都一块一块的都得活动的动。
10: 更揪心的是，小区内部分护栏仅靠几颗螺丝勉强固定。
6: 这钩，这钩怎么这么勾着？对不？你钩着，你还得给它往里推的。你不推的，回头你这儿还得弄好了。你不弄好了，一刮风就给你刮开了。
10: 有的住户家空调外机裸露在外，曾经的德式高品质小区硬被拖成了风险小区。
13: 这属于高空坠物，咱们考虑着也砸过车。所以说咱们物业统一
7: 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整个全给拆了，拆完了以后不管了，
14: 咱住小区得安全，对吧？拆了新以后您倒是根本弄不上啊，这都6年多。
10: 隐患就在眼前，但维修空调护栏这件事儿一拖就是6年，问题到底卡在了哪儿？
7: 最后给一人发了一个调查问卷，让我们动用公维基金，大家都不能，是不是？全都否了，全是签的不同意，到现在也没有消息了。
8: 让物业来弄，如果整体的来弄，咱实话实说，确实没有这个。

0: 力，
1: 住起来难受，看着糟心，完了最后让我们自己花钱维修。
2: 面对久拖不决的局面，社区组织多轮居民议事，所有讨论都聚焦一个核心，要不要动用公共维修资金。
1: 跟开发商说去，当时你们接这个时候，因为有个应该有个科学论证，对不对？
3: 我们也接待过开发，开发说那你要可以
1: 得有依据的，
3: 您
1: 要拆得有依据。
3: 我建的是外墙，就两年质保期啊。您觉得质量有问题，你可以起诉开发。
1: 我跟你讲，动用我们的公共维修基金来搞这个，我们坚决不同意。
4: 对，
1: 大家说同意吗？
4: 不同意。修行不能动用动我的钱，再用
1: 公共维修
4: 物业费干嘛用？是不是
1: 用在这上头？
4: 对。
1: 该用到刀印上。
2: 一边是权责纠缠不清，物业无力承担大修开销；另一边居民诉求不一，有人不愿分摊费用，坚持追责物业和开发商。六年困局，死死卡在责任、资金、民意三道关口。
5: 有这个条例里边明确规定了这个质保期限，所以开发商不承担。
2: 面对这样的僵局，朝阳区长营乡联动区房管局共同商讨破局办法。
6: 我们不同意使用公维，
7: 对，
6: 因为它这个不是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在那摆着呢，它坏了。
8: 有这么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的一个案例，就如果说不知道从谁家掉下来的，那好，从这一个单元是吧，大家分摊，就说物业和居民都是有责任的。
9: 涉及到人员安全这地方，我们索性就全都给它拆了。
10: 这事情发生了，现在我们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应该该动用这个维修基金应该动用一下。
11: 公维之外，
12: 还没有别的这个。
11: 那个物业费里面能不能匀出点来，然后居民再出一小部分？
12: 这最后应不应该使用，还是要通过我们这个社区相关业主去组织表决啊？当然这块可能就需要属地社区这块得做大量的群众工作。
2: 工作组直面难题，梳理过往矛盾，确定前期物业应急排险拆除护栏加后续公共维修基金恢复护栏的共治方案。
11: 它的比例是多少？然后还有就是说，
12: 这个是这样，就是按照分摊的这种原则啊，比如这个它属于一个单元的设施设备，是由这个单元的这个相关业主，然后组织表决。然后如果是这个是这个楼的设施设备啊，或者这楼的公共部位，应该是由这个楼的这个相关业主来进行这一个表决。
2: 动用公共维修基金有硬性政策门槛，以每栋楼为整体，需要达到双三分之二业主同意。第一个三分之二是指参与表决的业主户数超过三分之二，第二个三分之二是指参与表决业主家的专有部分面积超过三分之二。只有双达标，公共维修基金才能生效并启用。
8: 众口难调，所以呢，我们最终就是彻底解决问题，美观也解决，安全最重要的安全也解决，再次入户征求居民意见。
2: 方案初步敲定，工作组逐户上门，把施工计划、资金明细、监管流程讲透，尽力打消居民顾虑。
13: 你们装啊，我不反对啊。要是我们掏钱，我不交。
6: 您是不是怕那个钱不够了呀？动了公维，钱不够了，
10: 动钱就不行。
6: 就是我跟你更。
2: 现实阻力不小，工作组没有退缩，一趟趟跑楼入户，反复沟通解释，慢慢争取部分居民的理解。
1: 别聊，我什么都不管，我们你别沟通。让孩子进去。
14: 这个公维也不用您往里再续钱，按照现在这个公维的这个利息，完全能覆盖了这个账目了。谢谢。
15: 家里的小区也出现过装修翻新，整个楼翻新都一个意思，明白？
14: 先生，
1: 在哪签字？
8: 您是签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15: 同意是吧？
8: 得了
14: ，阿姨，
8: 阿姨别，别生气了，阿姨啊。
16: 应该说去换美化的小区，但是你要说不换也可以，它不影响大的什么生活。
4: 那它可有安全问题啊？
16: 是，对了，我就是上次听你说了安全问题以后，观点都转变了
14: 啊。
16: 您的安全是第一。
4: 那您同意用公维吗？
16: 我同意啊。
2: 经过一轮轮耐心攻坚，眼看难题迎来转机，可小区一号楼出了新问题。
5: 是咱们11个单元应该有11个底商，而且它还两层，一层二层都是底商。但是这个楼体一号楼这个整个楼体的这个面积是含着底商的。如果要是含着底商的话，那咱们这个面积你是户数够了，你面积想达到三分之二，那就是。难度很大。
2: 按照房管局规定，纳入底商之后，一号楼整体表决数据不达标，想要合法施工，必须重新做商户以及居民的工作。

0: 同意用这恭维吗？还是说您想的？
1: 你选择不投票，让他们投吧。
0: 您是不投票？
1: 了解里面情况。对，
0: 这样您看，如果您要在这个，
2: 大多数都是不同意和弃权。
3: 底商户数不多，但建筑面积占比大，他们的态度直接决定一号楼恭维基金能否启动。面对一号楼推进受阻，长营乡书记牵头调度，工作组历时一个多月调整方案，决定转向攻坚其他楼栋。
4: 就咱能不能选一个居民楼，这个纯居民的，或者居民占比比较多的，然后咱们从这儿给它打开一个小切口，做完了以后，整个的效果出来了，然后咱们再让这个底商面积大的这个楼过来再来看，再来观摩，
5: 对，
4: 是吧？这样效果都出来了，
5: 对，
4: 可能也能从侧面上推动一下这个事儿，
5: 有这种具象化的展示了，这样粉丝的认可度就会更高一些。
4: 对。
3: 为了统一各方想法，工作组优先改造紧邻一号楼的八号楼和十号楼，样板就在隔壁，方便一号楼居民商户现场看效果。经过两个月的施工，小区八号楼、十号楼空调护栏安装完成。
6: 维修到这
0: 个是我们刚完的，这个八号楼，我们想拿这个做样板。
6: 我现在是只想把它租出去，就是现在我这儿有租户租着。
0: 对，
6: 然后他把租金给我，
0: 您看啊，您
6: 然后我也省事。
0: 您租这房，第一咱是不是得安全？
7: 就是我们会站在业主的角度上，看看你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对吧？说白了，这个恭维的钱是咱业主的钱，对吧？它不是物业公司的钱，对吧？
6: 也就是说，您参与，
7: 参与，帮我去参与。
6: 明白了。
3: 持续沟通疏导，居民和商户的抵触情绪逐步消解。最终，一号楼参与194户，面积占比73.35%，同意140户，面积占比68.69%，达到法定标准。住宅居民理解政策刚性，底商商户也认可公共利益，从坚决反对转向愿意支持。
6: 我也很满意。
0: 所以您放心，政府要真的用这个恭维的事儿，绝对是每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8: 这也是为人民做好事儿，对吧？我的转变也是通过互相来去沟通吧。
9: 人家也说了，说这样也愿意在这儿再跟我续租。咱说实话啊，确实不错。
3: 如今柏林爱乐小区破损锈蚀的护栏陆续更换，这件事儿没有走一刀切的捷径，靠着对症下药分步推进，循序渐进，多年积攒的矛盾一点点理顺，悬在居民头顶6年的安全隐患正在逐步化解。
10: 特别关注交通安全，关键词隔顿酒。
11: 近日，北京丰台交警夜查行动中查处了一名涉嫌酒驾的摩托车驾驶员，
10: 超标1毫克，就是因为隔顿酒。
12: 就多一毫克是吗？
13: 那
14: 两毫克
13: 就是严格，知道吗？
12: 哎呦，
13: 别挨了。不多少他都叫酒后驾驶了，对。
10: 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刚在执法车上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21毫克。道交法规定，酒精数值达到或超过20毫克每百毫升就属于酒驾违法。这名驾驶人恰好刚刚越过酒驾处罚标准。
13: 您中午什么时候喝的？
12: 中午11点多吧。
13: 11点多，
12: 喝到几点？喝到差不多十点多，
13: 我
12: 就自己跟朋友这俩人喝点劲酒。今天下午就在我家里待着，然后晚上我找朋友玩，他说有事也没出来，我就回来了。
14: 啊，就是喝完酒后来没动车，然后刚才晚上第二天才开车回来。
12: 就现在，
13: 我
12: 这事忘了都，真忘了，不然我见到这儿我都那啥，我都没感觉。
10: 摩托车驾驶人坦言，自己当天中午喝了酒，休息了一下午，晚上出行时已经忘记自己喝过酒，自我感觉也没有受到酒精影响，于是就骑摩托车上路了，没想到半路被民警查获。
14: 你哪年考的本？
12: 我就今年考的本。我是增驾，
14: 那个有 C1 的准驾车型是吗？
12: 对，我是增驾嘛，
14: 就相当于您考过至少2次那个科目一，对吧？
12: 对。
14: 饮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的这事儿，
12: 是我
14: 应该知道，对吧？
12: 是大哥，我给忘了，我中午我就喝了一点儿
14: 啊，中午
12: 然后我就给忘了事儿了。我
14: 刚才听您说中午12点是吗？
12: 对。
14: 现在是晚上的不到11点，相当于11个小时。
12: 嗯。
14: 但是呢，饮酒后啊，甭管说咱饮什么酒，至少24小时之后才动车是最保险的。
12: 哦。
14: 说白了就是咱这个饮酒后啊，驾驶机动车这个行为不光是一项违法行为。啊，将对您的机动车驾驶证处以驾驶证记12分，罚款1500，同时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 同时呢，您的这个驾驶摩托车的这个违法行为，对您自己的安全和其他驾驶人的安全也是一个隐患，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会造成咱这个事故结果的扩大。啊，以后还这个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吗？
12: 那再也不会了，
14: 再也不会了吧？
12: 嗯。
14: 而且我提前告知您一下，如果说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完了以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需要行政拘留的。
12: 行，我明白了，我明白大哥。
10: 酒精代谢速度因人而异，是否构成酒驾不以饮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因此无论饮酒量多少，都不能仅凭个人感觉盲目驾车上路。
14: 现在你驾驶证现在暂扣了，扣留你的驾驶证了，你现在不能开车了。那是你可以叫一代驾或者叫朋友把车
12: 就开。不是，我说我那个什么时候能开车呢？你说
14: 15天之内上罗锅桥交警队接受处理，处理完了以后，然后以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这个时间往后推6个月。
10: 当晚，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因为对隔顿酒缺乏足够警惕，最终为自己的粗心侥幸承担代价。希望这起教训能给驾驶人敲响警钟，一旦喝酒就远离驾车，牢牢绷紧安全弦。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丰台交警执法现场拦下的另外一辆摩托车，
11: 而直到此时，骑车人才知道自己骑的不是电动自行车。
15: 您看啊，咱这个车辆一致性证书上面写的很清楚，这是电动两轮摩托车，注册类型是普通二轮摩托车，这就属于机动车。啊，对，需要摩托车驾照的才能骑，好吧？而且后边的车牌子应该是上机动车号牌，不应该是电动车号牌。
12: 那我不清楚啊。
16: 下午5点半，民警在华东桥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两轮摩托车，车号牌的登记车辆与这辆电动摩托车外观和品牌完全不符。除了车辆合格证书，车架号也证实了这辆车的机动车身份。
17: 我是9号吗？
15: 不一样。
17: 这是什么牌啊？
15: 车头不一样。这是欧贝，车架号，字母开头的是电动摩托车，数字开头的是电动自行车。
16: 经过民警讲解，驾驶人才意识到自己驾驶的这辆车属于摩托车，但他却并没有取得摩托车驾照。
14: 买车的时候怎么讲的？
18: 这不是带行李吗？然后借的人家电动
14: 车，借的人家电动车，就光知道是一电动车。但是没发现他这车的整个的准备质量，还有这个车的时速，都比其他的普通的这种电动车要大很多吗？电动两轮摩托车，看见没？这上面有。普通两轮摩托车车型，而且还不是轻便两轮，说白了 F 本还不行，需要驾驶这 E 本或者是 D 本才能驾驶这个车型，现在知道了吧？
18: 现在知道了。
16: 最终民警暂扣了这辆摩托车，并传唤驾驶人到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
14: 刚才查了一下您的准的车型是 C1 本啊，您首先构成这个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啊，这个呢将对您处以5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同时呢，我们刚才核了一下啊，就是您这车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车牌啊，跟咱这车不一致啊。后期呢，我们将对这个非机动车号牌，然后去做车型鉴定。如果说这个车牌是伪造的，然后将对您处以1000元罚款。同时呢，咱这个车是摩托车，两轮摩托车，您需要悬挂咱的这个摩托车号牌，未悬挂摩托车号牌上路行驶，按照道交法的第90条，然后将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16: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本月施行，其中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必须在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接下来的关键词 AI 短剧，
11: 依托人工智能生成画面、人物、场景、剧情的新型微短剧形态，凭借着生产快、题材广、成本低的优势，成为今年文娱产业的黑马。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短剧占比超95%，市场规模预计240亿元，用户规模突破2.8亿人。
17: 从全网播放数据来看，悬疑、逆袭、甜宠、玄幻成为 AI 短剧流量 TOP 赛道。万妖屠戮、北派笔记多部作品全网播放量破亿。值得关注的是，原本扎根手机屏幕的 AI 影视内容正在突破边界，多部 AI 生成电影正筹备登陆院线大荧幕，标志着 AI 创作正

0: 是从短句试水迈向长片工业化新阶段。面对新技术、新内容、新业态，观众的付费意愿如何呢？
1: 我会去尝试看 AI 的短剧或者是一些电影，感觉 AI 的制作其实也有它的一个乐趣在，就是跟真人拍的，他们两个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吧。
2: 可以去试一下，看看发展，然后看看新的这个技术的进步怎么样吧。
3: 那人物现在里面栩栩如生，比较好看。
4: 无论是说想象的世界，或者说它的构思方面，我觉得它都会更广大。
5: 在内容上面，它可能更体现出的是一种爽感，因为现在大家在工作中、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多多少少的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但是 AI 短剧它的内容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让人感觉很爽的点。
1: AI 短剧的话，它是偏那种趣味性一点的，就是它情感表达可能没有真人版的那么细腻。
6: 如果说论这样的话，我感觉现在的发展就是现在 AI 的话没有这个来真人演得好，对，他很多的这个表情各方面特别僵硬。
7: 未来应该很好，会有很多人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具体对社会会好会坏，这个我不敢下结论。
0: 记者走访发现，当下观众对 AI 短剧呈现包容尝试、理性挑剔的整体态度，多数观众愿意为新技术体验买单，认可其题材丰富、脑洞更大、解压性更强的优势，但同时人物表情生硬、情感细腻度不足等问题仍是行业普遍短板。 AI 短剧高热度背后的质量争议如何破解？行业未来的规范化、精品化发展路径备受关注。
8: 发展机遇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这个非常的广阔的。 AI 创作的内容它不仅限于这个所谓的短剧，接下来去走向长篇、走向电影、走向长剧，那么也是一个必然。那甚至说这种数字知识产不仅说是在影像上，而且是

0: 这个人才的话呢，他属于这个宽进窄出。创作者的话呢，要有这种专业的影视级的审美，熟练的使用这种 AI 的工具，能够去按照自己这种网感，按照自己的叙事逻辑来去形成到最终的这种成品的一个交付。
1: 不难看出 ，AI 只是好用的创作工具，不是一键出片的魔法。想要在 AI 短剧行业站稳脚跟，光会 AI 软件远远不够。影视审美、叙事功底、持续学习的能力，再加上满满的创作热情，才是年轻人闯荡这个赛道的硬核底气。 AI 降低了入行的门槛，但精品的门槛依旧高高立在那里。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敬一丹、家书。
3: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昨天设专柜展出主持人敬一丹生前捐献的四封家书。
4: 一根棉线能有多重？在敬一丹家里，他曾把1700封家书紧紧装订成册。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设展柜，展出了敬一丹捐赠的四封家书。
5: 去年5月13号，我们在人民大学举办了纪念抢救民间家书20周年大会，现场给我们捐赠了四封珍贵的家书原件，代表了四个不同的时期。他说：“我对家书啊是非常有感情。”说：“我们家保存了1700多封家书。”都是妈妈亲手整理的。怎么整理的呢？就是要用原来那种棉线做成碾子，然后一点点打孔把它装订起来的。他说当我要把这四封信取出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的，我必须把这个当时的这个棉线棉签给剪断。当我剪断的时候，他说我眼泪就下来了。他说确实是不舍，但是又一想呢非常值得。他特别希望能给大学生来分享，因为家书文化的传承啊主要在年轻一代。
4: 棉线虽然被剪断，重量却留了下来，它落在这四封家书里。信里写的都是小事。1972年，他给家人写道：“别人说小静你好像不想家，瞧这话说的，我想家，时时刻刻的想又有什么用呢？干嘛刚来就愁眉苦脸呢？”信纸很轻，棉线很轻，但是情意却很重。
5: 敬一丹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些家书别看是普通百姓的比较零散的这种碎片化的这种记录哈，如果汇集多了把它连成起连成片，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家书，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生动的社会发展图景。他每次参与我们的这种家书公益活动，他从来是不图名不图利，完全处于这种公益心，而且是有求必应，而且是不讲任何的报酬，不讲任何的这种条件。书信文化现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有了这些家书的博物馆的存在，家书文化永远不会消亡。
4: 一根棉线的重量几乎感觉不到，可它连接过母亲的手、姥爷的惦念、女儿的眼泪，它连接了1700封家书，也传递过一个时代的温度。虽然敬一丹离开了大家，但他的家书还在。那根被剪断的棉线没有剪断他和家人的连接，也剪不断大家对他的思念。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这条消息真的是让我感叹时光飞逝，转眼间2026年又要过去了。
3: 是啊，2027年故宫日历今天上午发布，至今故宫日历已经连续出版了18年，累计发行超过1000万册。
6: 就是画家笔下各式各样的羊，啊，我们从早期宋代的这神话羊，一直到晚清的这些牧羊人，画的那些羊都非常有特点。
1: 在我国古代，羊与祥和的祥同音，比如汉代器物上常有大吉羊的铭文，其实就是吉祥之意。因此，紫禁城里的羊纹饰遍布于建筑以及各类文物上。多年来，故宫日历生肖版始终致力于打造书架上的博物馆。2027年故宫日历生肖版就以3个月90件羊主题文物绘成一部生肖羊的百科手册。2027年故宫日历书画版则从文人画与宫廷画的比较视角出发，精选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300余件，分为诗意山水、文人花鸟、宫廷山水、宫廷人物4个篇章，梳理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宫廷画与人物画两大艺术源流的传承与创新脉络。
7: 我们相当于就是做了4个展览，每年都有300多幅绘画。 几十幅书法作品，而且这之间是有机结合的。
1: 今年故宫日历还新增了吉祥如意版，收录有陶瓷、织绣、建筑彩画与内檐装修、青铜器等文物，展现古人

0: 不必有意，亦必吉祥的装饰传统。这不只是一册日历书，更是一部可以每日翻阅的吉祥图典。一日一物，古老的祝福随着书页流转，融入寻常生活。
1: 我们都知道，故宫的吉祥纹饰遍布在建筑当中，器物的纹样当中，那么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那么经过故宫专家的专业的解读呢，就把这些吉祥纹饰背后的寓意通过日历的形式体现出来。
0: 各版日历中另有故宫专家的讲解音频与 AR 动态页面，还附赠有藏书票、书签等。一册日历可看、可听、可闻、可学，为读者开启生动、立体、有趣的阅读体验。
2: 不同的版本当中会配套不同的小礼物，比如说我们的书画版就配套了一个羊年的小徽章，吉祥如意版配套了一个小的挂饰，或者也可以当做车挂，小礼物也可以陪伴大家走好羊年的每一天，以时尚和年轻的面貌呈现给大家。
0: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日前启动的北京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及语言文化展示周活动。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今年实施，这也是新法实施之后的首届推普周。
5: 不编造、不传播、网络黑话烂梗，不滥用谐音和不规范汉字，在网络交流中语言的准确性、规范性和逻辑性。
0: 紧扣新法要求，教育部在推普周全国性重点活动基础上推出七个主题日活动。北京市重点承担清朗网语近邻端网络语言文明教育主题日活动。启动仪式现场，网络语言文明教育动画短片《清朗网语近云端》精彩呈现，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代表共同发出倡议，共守清朗语言空间，
6: 关注孩子的网络言行，加强与孩子学校沟通协作，共同帮助孩子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网络使用习惯。
7: 那我们这次呢，代表呢，能学生家长呢，能把孩子们的这个语言的规范，网络语言的是怎么样去正常的去说，这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一个非常愿意去做的一件事儿啊。
8: 对于孩子们口语当中一些网络用语、一些社会语言，我们要及时给予纠正，并给予孩子们一些正确的引导，给他们一个非常清朗的这种语言空间和环境。
0: 启动仪式上，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学生情景式朗诵《唐诗中国》，传递中华文化经典之美。北京中学杨晨庸同学与机器人展开数字大航海互动对话，让传统语言文字焕发数字新生。伴随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语言文字工作进入法制化新阶段。
9: 那么今年我们北京市创新打通、推普周、服贸会两大平台同步启动语言文化展示周活动，集中展示了我们各区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相关的工作特色成果，以及国家关键领域语言科技赋能创新项目相关情况，让我们的优质的语言文化资源能够走进市民，服务群众。
0: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举案说法，
4: 提醒大家网络投资理财切勿轻信，高收益零风险。
3: 话题要从近日江苏无锡一名物流司机接到的一笔可疑订单说起。
10: 事发当天，货拉拉司机张自立在平台上接了一单货物，需要从无锡运往武汉，订单显示运费1000多元，加上与客户沟通的高速费，总计将近1500元。取货时，寄件女子只交给他一个用胶带缠得严严实实的小纸盒，重量不足1斤。因为运费没付，张自立给平台上下单人打电话，一开始打不通，后来打通了，对方又直接关机。
11: 就主要是现在下单的那个人，因为你们后台你们也能够看得到，就是他下单发货收货全是他一个人。然后他现在他电话都关机了，然后我都打不通了，所以说我没办法了，要么就说我拿在派出所这边让他们看看，如果是说不是违禁品的情况下，然后到时候看这个怎么弄。然后他这个钱他也没给我，如果是说是违禁品的话，我们肯定是不能运输的。然后
10: 察觉异常后，张自立放弃送货行程，第一时间将可疑包裹送至西东新城警务工作站。
12: 他自己本身就很怀疑为什么不走快递，因为货拉拉的话跟快递比起来就很贵，那么他就而且他也问了一下那个收货的寄件的人，对方寄件的人就是说敷衍了他一下，说是这个是一个失误。
10: 民警听完张师傅的讲述也觉得疑点重重，当场决定开箱验视，
12: 发现里面一共有3件金器，2个镯子和1个项链，总重呢差不多是80克左右啊，差不多有10万块钱左右来要。
10: 经验告诉民警，这极有可能是一场电信诈骗，诈骗分子往往以投资理财、刷单返利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购买黄金等贵重物品，再通过货拉拉、网约车等方式秘密运往指定地点，以此躲避公安机关的资金拦截。
12: 那个货拉拉司机呢就答复他现在人在派出所里面，那他马上接到电话就马上挂掉了啊，你比较可疑。那第二次就打电话了以后问说，那个他安排他的亲戚他哥哥到我们派出所来取，我们也在派出所里面等了他很久，还是这个没有过来。那第三个电话就打过来，因为我们想得到他的那个电话，听到说个人电话又比较警惕，又挂掉了。
10: 就在警方核查可疑包裹期间，安镇派出所接到了一则反诈预警，立即上门劝阻，发现受害人银行卡内已取现11万余元，正按照骗子的指示准备下一步操作。经核实，受害人竟然就是寄送黄金的发货人。
13: 因为说你没钱了，一分钱都没有，所以说看他的高利额，然后就心动贪心了。
10: 在民警的耐心讲解下，眼前的女子终于意识到自己一步步掉进了诈骗陷阱。9万元的黄金饰品被拦在了货运途中，11万元的现金被拦在了寄送之前。警方提醒，网络投资理财切勿轻信高收益零风险话术，凡是承诺稳赚高回报的网络投资均是诈骗陷阱，遇到可疑转账交付行为务必及时向警方求助。
3: 诈骗手段不断的花样翻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最终都是为了骗你的钱，所以时刻绷紧反诈防骗这根弦。接下来目光转向四川绵阳，
4: 有人深夜拉车门盗窃，被警方抓个正着。
14: 当天凌晨，绵阳市三台县公安局反恐特警大队民辅警在城区开展常态化夜间巡逻防控工作，期间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新西外街路段，一名男子形迹可疑，正在沿街拉拽车辆车门实施盗窃行为。接警后，巡逻民辅警迅速赶赴事发地点，精准锁定目标，当场将涉嫌拉车门盗窃的违法嫌疑人成功挡获。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还荒唐向民警求情，希望民警给予机会，自己立刻返回老家，企图逃避处罚。
15: 咋的？
16: 开始录像。
15: 我转哈，酒喝多，
17: 转一下。刚回他的时候，这个首先就是对他的身份进行核实，那么核实到他是这个因为盗窃前科，然后刚刚出狱。同时，这个男子给我们民警说，就给他一个机会，他马上回老家。
15: 给我个机会，我现在马上回老家。在行不？
18: 能回？
15: 走回去。你在那个好生那个就是了。
17: 但是我们当时这个明确这个反驳了他，就是我们要对他核实身份之后，那么要查清他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然后再
0: 弹射跳伞逃生。其中一人日前接受采访。

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

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广宁公园。广宁二字来源于广安门曾经的名称，从明朝建立以后啊，这里曾叫过张义门和广宁门，而这座公园基本是在原来广宁门的基础上修建的。而为了体现更深远的历史背景，所以取名为广宁公园。而广宁公园有个邻居叫报国寺。顾炎武在清顺治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58年来到北京后啊，住的地方就在报国寺内。由于顾炎武被称为亭林先生，因此在清朝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由翰林院编修何绍基、张牧等人集资，在报国寺顾炎武生前居住的西小院修建了顾亭林祠。由于这个原因啊，再加上顾炎武的报国精神与广宁公园的报国核心主题贴切，因此顾炎武先生的塑像就矗立在这里了。科普广场，地质力学从这里出发。地铁四号线西四站的地出口外，这里是地质科普广场，同样矗立着一尊塑像，他就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李四光的塑像矗立在这里，估计很多人都能明白其中的缘由，因为他背靠着中国地质博物馆。那么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地质博物馆会选择在西四这片地方建馆呢？这话呀，还要从它附近的一条胡同说起。在地质博物馆的南面有一条兵马司胡同，而这条胡同的15号院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的所在地。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组织的临时政府在实业部设立了地质科，由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张鸿昭主持日常工作。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地质事业，张鸿昭认为啊，应大力培养中国自己的专门人才，建议成立相应的科研和教育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1922年5月26日，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大会召开，会址就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内。在这里，李四光做了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的证据演讲，用充分的论据驳斥了当时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冰川的观点。而李四光对于中国地质学的贡献不止于此，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建立了地质力学理论，就是把力学理论引到地质学的研究中。您可别小看这个理论，它对我国的石油勘探、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以及地震预报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咱们先说说石油勘探。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贫油的国家。当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5年计划的时候，李四光在仔细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后，深信呢，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相当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正是按照这一理论，我国发现了大庆油田。随后，我国的石油队伍南下，沿新华夏系沉降带向华北、江汉和北部湾推进，相继发现了胜利、大港和江汉等油田。这些油田的发现和开采，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当时石油资源匮乏的问题。咱们再说说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工作。因为原子弹和氢弹都会利用到一种关键的元素——铀。1949年回国时，李四光从英国带回了一台伽马仪，为中国后来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他的地质力学理论，最终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而到25计划末期，中国已发现一系列铀矿床，铀产量已经能保证中国核工业发展需要了。
正是由于李四光在地质学方面

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他当然值得被立碑塑像，供后人缅怀。而矗立在中国地质博物馆门前的这尊雕像，也正是对他最好的评价。红领巾公园为卓雅报仇。在众多人物雕塑中，不仅仅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眼前的这座就是其中之一。它刻画的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小英雄卓雅。1938年，卓雅加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第201中学学生。卫国战争开始后，自愿参加游击队，担任侦察员。那么为什么卓雅的塑像会矗立在北京的公园里呢？这话还得从这座公园说起。卓雅的塑像所在的位置是朝阳区的红领巾公园。这座公园的主题啊，就是纪念那些为国牺牲的小英雄。虽然卓雅并不是中国人，但是为国捐躯的精神是没有国界的。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卓雅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呢？这话就要从一张老照片说起了。这张老照片是卓雅牺牲前拍的，从照片中咱们能看出来，他即将走向刑场，而身边则是人高马大的敌人。此时的卓雅年仅18岁。这张照片是1941年冬天拍摄的。1941年6月，纳粹德国秘密调集190个师的庞大兵力，开始实施侵略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按照希特勒的规划，德军将会在3个月内完成对苏联的占领。德军的闪电战打了苏联军队一个措手不及，因此在战争初期，苏联大部分土地就沦陷敌手。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苏联的青少年纷纷走向战场保家卫国，卓雅就是其中之一。很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卓雅被德军332军团俘虏了。敌人对一个18岁的小姑娘进行了残酷的虐待，但即使是这样，卓雅也并没有屈服，始终不肯出卖自己的国家和军队，最终被残忍杀害了。得知卓雅牺牲的消息后，斯大林下达了那道绝不接受德军332军团投降并格杀勿论的命令。可见卓雅的牺牲对于苏联人民有多大的震撼了。之后很多苏联军队的战士在进攻德军时都会喊着为卓雅报仇。在战争结束后，苏联人民将卓雅奉为英雄。而对于咱们来说，虽然卓雅的事迹并不是发生在中国，但是他的精神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卓雅的塑像矗立在红领巾公园，就是要让人们记住这位面对死亡毫不畏惧的小英雄，用他们的事迹捍卫着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信仰。天桥市民广场，养家糊口靠绝活。说起天桥，估计咱们最先想到的就是那座四面钟，它已经成为了北京地标性建筑之一了。而四面钟所在的位置叫做天桥市民广场，而就在这座广场上矗立着这样一组人物塑像，一共8个，他们刻画的就是老北京天桥地区有名的天桥八大怪。天桥八大怪都有谁呢？我带您认认，有穷不怕、大金牙、曹麻子、王小辫、沈三儿、程傻子、长傻子和赛活驴。这8座雕像惟妙惟肖地展现了他们各自的绝活。
他们的艺术形式包括说拉弹唱、武术杂技、写字绘画等。八大怪的塑像矗立在天桥广场，可谓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早在元明时代，天桥附近就出现了各种市场。到了清代啊，内城被满族旗人所占，内城的汉族都被迫迁至外城，使天桥地区更变得日益繁华与热闹。在商业繁荣的同时啊，一些身怀绝技的各行业的江湖民间艺人也看到了天桥一带的商机，他们各自施展自己的艺术绝技，在天桥撂地卖艺，挣钱养家。据有人统计啊，仅在清朝末年至解放初期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相继在天桥撂地卖艺的京剧、评剧、曲艺、武术、杂技等各种民间艺人多达五六百位，他们个个出类拔萃，技艺精湛高超。可以说呀，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中，其技艺在当时都达到了顶峰。天桥是他们施展技艺的绝好舞台，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他们各自以自己的绝活征服了古往今来如过江之鲫的游人，在丰富了人们文化生活的同时啊，也带动繁荣了天桥商业市场。反之，市场也养活了他们。没有这些技艺高超的民间艺人，也就没有以他们为代表的老北京社会底层文化的发展史。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一家。这是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易顺鼎在《天桥曲》中的诗句，他形象生动地记述了当年天桥地区商业和文化繁荣的情景。曾为京剧大师梅兰芳编写过四十余种剧本的齐如山在《天桥一览序》中说，天桥者因北平下级民众汇合气息之所以入其中，而北平之社会风俗一般可见。如今以八大怪为代表的各种天桥技艺有些消失了，而有些则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留下来。比如说数来宝、耍中翻、相声、摔跤等等，从一个侧面也能看出来，有些绝活遵从了时代发展，成为了老北京市井文化的代表，而有些绝活也因为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最终尘封在了老北京人的记忆当中了。袁生浩下马与落轿。在前门大街上有这样一家博物馆，袁生浩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门前就有这样一组雕塑，从雕塑的场景咱们能看出来，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那么这俩人跟这个博物馆有什么关系呢？这话呀，还得从袁生浩说起。袁生浩博物馆是在袁生浩旧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是中国第一瓶二锅头的诞生。

0: 配送工作。这次配送门店的负责人刘金兰也一块儿参与进行本季度的配送调研。
1: 现在是10:44，
2: 就已经开始配送中午的餐了。咱们的配餐范围是整个
1: 石
2: 原
1: 辖区，22个、21个社区都可以，凡是订餐，订了就是说我们送是免费的。
2: 送是免费的，
1: 他餐是老人订，完了回头我们员工负责给送到点儿上，再由那个义工送上门。这是义工，就是社区那些身体健康的、刚退休的那些
2: 活力老人。
1: 活力老人
2: 啊，
1: 这样呢就达到一个你帮我，我帮你。
2: 咱们的餐车已经到
0: 石原北区第三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
1: 就是每个社区都有给他做健康体检以后就备着。
0: 您是义工？
3: 对对对。
0: 一般怎么送？是骑电动车还是？
3: 一般骑电动车，今天没骑。
0: 哦，行，我跟您走过去。您在这儿当义工多长时间了？
3: 当1年多，我去年退休了。
0: 哦。
3: 然后因为那个我母亲原来个在这边就是享受这个服务，我母亲90多了。
0: 哦。嗯、
3: 然后呢，我就想着也干这个，因为这个我相信这个叫什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是吧？以后可能以前我们也做过志愿者，
0: 哦、
3: 嗯，然后就是说这个为老服务就是一个今后一个长期的，因为老人会越来越多，我们也会老，嗯、我都已经退休了，是吧？然后这以后呢也会老，可能会需要这些服务，所以现在呢，就是我呢就是利用自己这个退休这个时间吧。啊，对，
0: 到时候可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
3: 啊。对对对，大家都是互相帮助的嘛。
0: 嗯，咱这一个驿站，像您一样义工身份的人有多少个？
3: 有3-4个。
0: 在采访当天，记者见到了石原街道辖区内3个社区为老人配送的义工，3名退休女性都与记者分享了他们为什么出发。
4: 感觉这个事儿是一件很这个荣幸的事儿，为啥呀？送这个呢，自己还觉得。体验一下老年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啊，可能也有一份对于我们所居住的社区，对于我们辖区内的老人也有一份社会责任，也想尽一下。
4: 对，
0: 啊，很好，很好，很有担当啊。
5: 我还年轻，
0: 啊，多年轻啊！我听听，
3: 60多岁
0: 啊，挺年轻的。您为啥干这个呀？
3: 我这就是怎么说呢？我跟刘经理我们是同事，他呢退休以后干这养老助餐。
0: 哦，就之前您是同事。
3: 哎，之前我们没退休之前。
0: 哦。
3: 然后呢，我呢一来二去上那儿吃饭都挺好。
0: 哦。
3: 哎，他也受他传染吧，鼓舞吧。我呢就是说，忙的时候有送餐，就是说义务的这个南区也都认识。
6: 您好，给您送餐。您好，啊，给您送餐来了。
0: 啊，您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啊，
7: 吃上得也几年了呀，
6: 好几年了。
7: 老爷子在的时候就吃，我感觉都挺好的，
0: 都挺好，
7: 吃的还赖乎的，
0: 哦，
7: 也味道也行，还您那红烧肉都是味儿。
0: 哎呀，好多老人都爱吃红烧肉，
8: 我爱吃肉，我93了。
0: 哦，都93了。
8: 啊，中午一般都吃肉。
0: 今天是油菜，然后西红柿炒鸡蛋，这个是红烧肉是吗？
9: 对，红烧肉。
0: 这个是冬瓜丸子。
9: 现在我们就很幸福了，说实在的，我现在就感觉到，在咱们国家，在咱们的社会当中，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也该知足了。
0: 从他们这儿送出来是不收配送费的，相当于
3: 对
0: 老人是免费能享受这个配餐服务。这个里边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您作为义工来进行配送这个环节，就相当于是给他们减免了这个配送费。谢谢您，谢谢所有的义工为这个小区做出来的贡献。他能满足完成一个自己的循环，不用额外人员去配送这件事情吗？
10: 能完成。
0: 大部分时间能满足，还是说如果说不能满足的时候，它是有第二方案的？
1: 啊，不能满足的情况，第二方案就是因为这社区之间邻里之间比较近，比如说我这个东区的可以上北区这给帮个忙来，这是用不了这些人不够的情况下，北区送餐的就是东区的人，要没有那么大量，就跑北区来也跟帮个忙。
0: 是刚开始做这个义工配餐的时候就这么顺利吗？
1: 不顺利啊，
0: 是吧？
1: 反正就一般的都是熟悉的人更多。一般都是这个赶紧退休的见着一人，比如说像他这个，就刚才
0: 动员应该也很重要。
1: 对，
0: 就像这位大姐，就是您动员来的。
1: 对，
11: 我们石原街道呢是有
10: 7.3万的人口，这里面呢，老年人

0: 啊，有1.4万。10多年前，我们就选取了怎么让老年人吃好饭这样一个切口，1+2+10+X 这样的一个十元街道的为老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
1: 相当于有4个板块。
0: 对，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餐中心。
1: 嗯、
0: 我们街道在十年前就把我们街道的机关食堂腾出了一部分，改造成了我们整个石原辖区的配餐中心，养老配餐中心。另外呢，就是2个养老餐厅。
1: 嗯、
0: 您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石原东区的老年餐厅。
1: 嗯，
0: 我们在南部还有石原东院，我们还有一个老年餐厅。
2: 那他们自个儿像包子、饺子、面条都这做。
1: 哦，
2: 这个菜是从那边菜拿过来的。
1: 主要做的这些菜是从咱们配餐中心配出来的。
2: 对。
1: 然后在这儿，然后店里也可以提供堂食。
2: 对。
1: 这儿的后厨的作用呢，可能就做点饺子主食。
2: 主食这块监工。
1: 这是我们拍摄当周的一个菜单，每天是2个荤菜、2个半荤、2个素菜，一共是6个菜。
0: 我们还有10个养老助餐点，这里边涵盖了养老机构，这个养老驿站，社会餐饮，进一步织密了网络体系，多个这个 X 就是发动多个义工啊送餐上门啊。
1: 哦，这是个未知数 X。
0: 在养老的基础上，我们把养老助餐和顺义好风气和志愿服务，我们又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整合和升华。今年1到6月份啊，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光东区养老餐厅、东院养老餐厅这两个餐厅提供的助餐服务，就达到了13000多人次。
3: 在半年的时间里，两个老年食堂呢是服务了10.3万人次，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的服务模式，食堂和社区义工呢是打通了配送环节，为辖区内8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配送上门。这样的模式呢，可以复制，也可以参考。石原街道的慰老助餐服务为什么能够做好？在记者的蹲点采访当中呢，我们也找到了答案。
2: 孔太太，欢迎
4: 你好，好呀，好，
2: 哎，好，
4: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谢谢，谢谢，
2: 可以进去吗？
4: 来，来，进来吧，进来，进来，87了啊，
2: 哦，
4: 所以说呢，而且呢，儿女都。

0: 和养老餐点打着配合，
1: 对，
0: 能把这份餐送到您手上。很多地方是做不到免费送餐的，
1: 对，
0: 就是，但是也有一部分老人说，像您说的，他就是愿意花钱，
2: 对，
0: 就是愿意享受这种服务。我觉得在满足了基本的能送上门之后，那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去想一想，
2: 对对对，做这项工作，
0: 这种定制化的是不是可以让老人实现定制化？
2: 包括餐的小程序，包括这什么，我们都会慢慢的研发出这个。出来以后呢，可能您就会这样，我点一个什么，点一个
1: 啊，这就行了，量又合适，还能吃得好，能对、对自个儿心好，自个儿活一天高兴一天。
2: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你把那个范围啊缩小点，先慢慢试用点。90岁现在很少，但是80岁，这还是一大批的。
3: 要像我说的那样，就坐在我们的心坎上嘛。
2: 好。我再绝对把这事办到。
3: 好，
2: 您就监督我吧。
3: 在我的有限之内。
0: 哇，还
3: 见啊！
0: 您敢这么直接的承诺，我觉得也是需要。
2: 其实我们也能
1: 有点魄力，
0: 有点魄力
1: 。
0: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有家了。
0: 嗯，
3: 有家的感觉了。就说我能吃上热饭，能更让我如心。我就觉得有家感觉，你们现在看出来我就是孤寡一人，是吧？可是有这一顿热饭呢，就给我这一天当中就带来快乐。
0: 而且哎，刚才给我一个感受是啥，就是您说这个有家了，就是他有一种有人愿意在这儿听您，充分的尊重您，也愿意听您说话，把您的建议当回事儿。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对，而你做不到啊。而你做不到了，是吧？
0: 我觉得也未必，可能他们
1: 没时间。
0: 是、是，他们有他们的社会责任，
1: 对，
0: 他们可能要照顾他们的家庭。
1: 对对
0: 对，所以我认为一直说的很对的一句话是，养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1: 对，
0: 他们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1: 对，
0: 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利的一部分，能让您吃上这一顿热饭，能让您感觉有家了。
1: 对。
0: 哎，我真的觉得您。像阿姨说的，有点魄力在身上，这就感应。
2: 这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这样，
0: 咱就是因为一条一条建议，才从一开始那家店，
2: 对呀、
0: 变成了现在这样。
2: 社区的老年的意见好多好多呀。
0: 哦。
2: 那么为了把这些意见给他平复了，让老年人他说我们存在拿着政府的地方，不干正事儿。那是开始最早的时候，居民有意见，他不知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挣钱。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居民的意见，我们就每个社区一个，就是那个意见领袖。你不老说我们不好吗？把他吸纳为我们的义务监督员。
0: 哈，这个想法好棒啊！
2: 你加入我们的工作，我们每个季度开一次会，每次会要看你让带他不同的，一我们研发新品了，你来品尝；第二我们的餐你有哪些意见，把社区居民的意见给我带上来。我们根据这意见我们提改。我们为什么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买的东西就买完了直接就搁在后厨了，最后呢居民老说也他看不到那些东西，就跟其他餐饮店一样，你的油怎么都不知道。这样我们现在不也是把那个库房就打开了，
4: 客人就是那个老年人随便进。
0: 哦，就是用的是谁家的大米。
2: 对，这是大米跟那个什么油都是我们做扶贫的832斤扶贫来的。
0: 啊，用的是谁家的配料。
2: 对，
0: 13香胡椒粉。
2: 这10年当中有很多的老人通过看了以后啊，完了跟我们家使的是一样的。
0: 我真的觉得很多老人需要实打实看见你在用什么给我做饭。
2: 对，
0: 他们对干净对卫生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
2: 嗯，
0: 他们真的在掰开了揉碎看你是怎么去做的，所以你是接受每一个老人的监督。
2: 我已经64了。我也是老人了，刚才跟他们就说送餐的这些全都50-60岁的人，都是大家为了下一步自己能更好一些。
5: 正是一条一条的居民意见，让这家老年食堂人气是越来越旺了，口碑呢也越来越好。听完刚才这位87岁的朴阿姨的话，我们也是很有感触。一碗送上门的热饭，解决了高龄老人生活当中最难的那一部分。这碗不求人的热饭，让他们保有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朴阿姨也说了，我们愿意花钱买点随心的养老服务。这样我们也看到，只要是带着诚 诚意，只要是真正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养老产业

0: 有可为。再说回我们记者的这次蹲点采访啊，在跟随志愿者送餐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是有幸遇到了一位百岁老人，我们来看看他和一碗热饭之间的故事。
1: 姐，
2: 您好，
1: 马阿姨的餐给送来了。
2: 您好，
1: 谢谢您。
2: 啊，谢谢您。这是家里老人。
1: 嗯。
2: 多大年岁了？
1: 100。
2: 哇。我们说话他能听见吗？
1: 嗯，他们应该是闲着能听见。大妈，大妈，吃饭嘞！大妈，他吃饭嘞，车睡来了。
2: 您是？
1: 我是保姆。
2: 哦，专门照顾他。
1: 嗯，
3: 您好。
1: 谁来了？不是，超市来了。
3: 您好，
2: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2: 您好。
1: 吃他们餐厅的饭。
2: 啊、哦，他的能吃吗？
1: 吃就给他打。
2: 哦，就有一个像破壁机一样。
1: 哎、对，是，这都是破壁机，
2: 没法嚼。
1: 对，他没有牙，也嚼不了。他就给打了，他就吃。
2: 是打了您胃还是？
1: 胃。他吃十来多年了，但给别饭他都不吃，就是愿意吃这饭，
2: 是吗？
1: 嗯，
2: 他也挑味道，
1: 对自己家要是有下雨啥给做，他就不爱吃，他就爱吃他们餐厅的饭。
2: 他一顿饭能吃多少呀？
1: 嗯，去一碗，差不多都吃打都打了一碗，他都能吃了。
2: 那胃口还可以了，其实。
1: 啊、哦，胃口好着呢，大妈好着呢。
2: 他一天吃几顿啊？
1: 三顿呢。
2: 那他这胃口还真可以，
1: 胃口挺好的。他爱吃菜，口清了不爱吃。

0: 我真是满满一碗呢，而且是非常粘稠的。
1: 他吃饱他也说我吃饱了。
0: 哦，还是有一定表达能力的。
1: 干妈吃饭嘞，吃饭了，吃饭啊，干妈。干妈吃饭儿。

0: 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定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1: 为什么说他是老北京的货拉拉？为什么说他是新北京的新动能？挫败很多年，如何奥运之前找到真身？骑象不骑马，为何打造专属交通工具？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寻象》第3集《望其项背》。
2: 时间管理，我们不看着你吗？
3: 那你干什么？
2: 哇！
4: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5: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6: 博物馆的第二位员
4: 工，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5: 嘿，你看。
4: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5: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4: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2: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吗？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1: 别墅里面唱的
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

0: 宣判。
1: 我们的工作跟医生真的挺类似的，我们是掌握一个罪犯的生死，医生是掌握病人的生死。
2: 做手术其实是强行的带着你去跑，甚至说有可能是提前预知不了的一些风险。
1: 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的，不知道明天能有多久，但是呢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
3: 在当地老百姓眼中，他是一个秉公执法的小方青天。
4: 他叫孙波，是一名法官，也是2014年全国十大楷模，同样也是需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的尿毒症患者。
1: 这就叫漏，内漏。扎时间长了，就形成那个就是血管
5: 鼓起来，
1: 形成扩张了。
4: 这些手臂上的小鼓包，是尿毒症患者长时间透析留下的独特印记。关于尿毒症病人，有这样一种说法：透析5年，相当于人半截埋到了土里。今年是孙波透析的第10个年头，1560天，37440个小时，风雨无阻，也只有这样，生命才能继续。
1: 所以机器就干两个活，一个是排水，一个排毒。透析它替代不了肾脏的工作，它只能是越来越差的那种状态。
6: 他原来得的就是那个慢性肾病，他那个时候加班的时候，他就回家，他就说他没有力气啥，他不愿动弹。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上班干活，你上班咋能有力气呢？为啥回家你就没有力气？后来等他有病那天，我就理解了，就是啊，原来他真的是没有，就是所有的那个劲儿全用着工作上了。
0: 现在开庭。
4: 为了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身为基层刑庭法官的孙波经常加班熬夜，再加上常年患有慢性肾炎，只因一次小小的感冒就彻底引发了尿毒症。
1: 就是刚一得病的时候可能是不接受，后期呢就是说能接受了，然后就等着换肾呢，还设想将来会有一个什么，哎呀，我将来还会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
4: 可让孙波没有想到的是，命运给了他2次换肾的机会，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在度过人生最灰暗的2011年后，孙波选择重新回到岗位上，边工作边透析。
6: 他白天去上班，他晚上透析，谁也不知道他是那个尿毒症患者。他是执着，就是到他手的事儿，他必须做好。
1: 2019年审的，我们当时是少数的吧，全省人数是最多的，涉及的人数应该是114人。不知道明天能有多久，但是呢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决定不了什么事，但是我们尽量增加它的后果。
4: 带病工作的第10年，透析的第10年，孙波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绝地求生是人的本能，夫妻俩决定再次去北京做最后一搏，但现实依旧残酷。
7: 你好，主任。
8: 我还是不主张你来做这个手术，如果再做的话，随时会再次产生很强烈的这种排斥反应。最难的一点呢，其实还是你这手术的难度。双侧都做过手术，我们能做手术的这个部位一定是粘得一塌糊涂。你现在如果说做透析，你好歹还是能够。一旦做移植呢，可能就真就面临一个生死。
7: 透析吧也能维持生命，但是我赌成了呢，大不了我就再回头再。
8: 那赌输了吗？这件事情咱们先不定，你也回去再想想，我们也再讨论讨论，好吧？
4: 欧主任从事外科手术30年，做过几百例肾移植手术，唯独在孙波这里犯了难。10年透析加上第3次移植的患者，这仅仅是他从医以来遇到的第1例。

0: 无数次的被告知手术风险太大，可夫妻俩心里始终有个念头，不能放弃。
1: 一些亲朋好友就是说，知道我们经济紧张嘛，也都是无偿的就把那个钱打到我们卡里面。
2: 这次来换肾是全省法院捐款，
1: 因为有一些鼓励啊、支持啊，所以说还想试一次换肾。
0: 不辜负大家的关心，是夫妻俩一直坚持的动力。孙波还告诉我们，他不想把命每天拴在透析机上，他还想回到自己热爱的岗位上继续工作。就在孙波透析的第十年，2021年2月，命运的天平出现了松动，有了生的转机。
3: 你刚开始找我的时候，那是多少？10000多是吧？
4: 10000多。
3: 他现在能来到这个还行，
5: 降得很好，
3: 还不错。
5: 咱目前降的效果降得不错，
3: 也别掉以轻心。预存抗体，它这个两三年的这个值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下降，下降到一个我们分成高危、中危、低危，它可能到中间那一档了。
0: 预存抗体值下降，意味着可能有第三次手术的机会。泌尿外科迅速安排孙波进行全面检查。
6: 左侧位啊，
7: 这样的
6: 对，后前胸连。
4: 他是我们一个就是等待移植的患者，然后呢，这次呢是打算做第三次移植了。手术前呢，我想评估一下他心功能。
6: 一直血压挺高的是吧？
7: 对，一直保
4: 持。一般的病人我们都是手术来了以后当天评估的，对他来说，我们也觉得因为这个，评估手术风险，就提前给他查一下。谢谢。
0: 肾移植手术往往是急诊手术，从配型成功到进手术室通常不超过48个小时。考虑到孙波十年透析两次换肾的病史，泌尿外科需要把一切工作提前，为他多争取一些生的希望。
3: 而这是咱们能够把控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最后也是就是说咱们能把控的因素尽量去把控一下。最后结果呢，我老跟病人说，实话实说，一半在人啊，一半在天，老天爷决定了，有时候可能至少一半，希望老天爷能给咱们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行吧？啊，
0: 欧主任口中的机会就是共肾，
3: 那先这样。
0: 但孙波的高抗体体质对共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不能匹配到，何时能匹配到，医生也无法给出答案，努力寻找是唯一的出路。
2: 我原来皮肤薄，就是这热水受不了，现在是练出来了。
0: 因为长期透析导致骨质疏松，孙波意外摔断了右腿膝盖的韧带。为了不影响随时会到来的肾移植手术，暂时依靠按摩和支具养伤。
2: 今天搁这还正敷腿呢，还是备着马上通知你，你去上院了。所以说就这个心呐，就是始终那种提拉着。来了到现在是4个月了，
6: 完事儿
2: 了。今天状态就不好，你看脸色没有上次来好。
7: 不是晕胀吐。
6: 他最近就贫血，喝完稀之后补一补，有点这两天晕他。
2: 买了一个就是瘦肉的，买了一个就是稍微有点肥肉的，我那做。
0: 爱人刘桂华早早就准备好了饺子馅儿，即便在异乡过年，也要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饺子。
2: 人家都说我心大，其实性格上面我影响他多一些。他性格内向，他不说，都憋着。他受不了，你也受不了。你遇事心不大的，自己把自己憋着死。
6: 给我倒一杯啊，渴了。
2: 放下，从我有圆的看的啊。怎么样？摆饺子，他会摆。
1: 最大的支撑还是我的爱人呗。但是我看病出来，他一定是陪着我的。这十几年无怨无悔的想陪着，而且每天还是挺乐观的。
6: 了吧？
7: 没有。
0: 怕医院突然通知手术，夫妻俩今年把儿子一个人留在了老家鹤岗。
2: 行吧。

0: 这不是第一回全家人没在一起过年。丈夫生病那年，儿子才八岁。这十年，孩子是自己长大的。
1: 比别的孩子应该是懂事一些。给他买什么也不要，因为冰棍也不要。
2: 爸爸是一名法官，在我的印象里，他喜欢读书，但他更喜欢工作，有时候很晚才回家，回来的时候一点精神也没有，有时一连许多天不回家。
1: 哎，这挺心酸的，真是。在那个年龄不应该那么懂事，对，确实挺心酸的，也觉得挺对不起这个孩子。
3: 从打他有病之后，这个孩子爹也看不着，妈也看不着。头一次我们告诉家属他要做手术的时候，我儿子就搁那吃饭呢嘛，夹一口菜，说刚要往嘴里放，把菜撂下了，端上个小碗，就八九岁还端上，眼泪刷刷往下掉。
4: 妈就告诉儿子，儿子，像妈妈就说，别忍着。
1: 不想给家庭造成那么大的苦难困惑，其实就是对他们歉疚的。
5: 咱们现在面临的呢，就是多次手术，就是三次这个移植，这个其实是各个大的移植中心基本是不碰的一个领域。
0: 肾源突然匹配到了，宣武医院泌尿外科的欧同文主任紧急召集全院进行会诊。
5: 做过几百例，没有做过就是这种三次的，因为三次它面临一个就是手术技术和解剖血管的这个难度，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就可能几个月还没，就不可能这几天吧，这天天就这两天。他说陪孩子考个试，三号走九号回来，结果这中间又就出这么个差池。
4: 就搁这堵呢嘛，寻思没说的回去一趟，不能再回去这两天就做手术。你说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就没想到啊。
0: 刚回老家一天，又突然回北京，刘桂华不得
6: 不亚于下周一你孩子那个高考，因为做手术其实是强行的，带着你去跑。手术本身对人体的各个器官功能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有可能手术终止或者我们手术失败，这个呢是有这种风险性的。移植肾，如果移植成功以后还是也是同样的一个很大的一关，这个风险其实你的风险要比一般的病人要高。希望是这个你的这次考试
7: 飞跃，
6: 和你的这个和你孩子这个考试都双双顺利啊，这个呢也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啊。
7: 飞机上提供的这诚心诚意、心想事成，多好寓意，我就带回来了。我没舍得吃，我拿来咱俩一人半啊，来，心想事成。这段时间在这儿你就放心，有那个欧主任和吴医生，我把你交给他们，你就放松，你就全力配合啊。
3: 等这么长时间，就等到这一天的吗？咱好好配合，

0: 好好学习我的全舞。
1: 飞行的左顺健身。
0: 证人已经拿到了，现在往回走大约十来分钟吧。
2: 8:30，泌尿外科的医生拿到了那颗宝贵的肾脏。此时，孙波也正在被推往手术室。
3: 儿子，你是最棒的，爸爸相信你，争取有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
4: 你要加油，你要努力，奥利给啊！
2: 刘桂华和孙波的同学们今天都特意穿了红色的衣服，希望给孙波带来好运。
5: 放手一定放手，
6: 没事，待会儿他那个，
5: 咱就深呼吸，就一切顺利啊。

0: 法官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我不怕一周三次透析维持生命，但是我怕出现错案。每一起案件的结果甚至能决定当事人的一生。
1: 现在宣判。
2: 我们的工作跟医生真的挺类似的，我们是掌握一个罪犯的生死，医生是掌握病人的生死。
3: 做手术其实是强行的带着你去跑，甚至说有可能是提前预知不了的一些风险。
2: 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的，不知道明天能有多久，但是呢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
4: 哎 ，OK， 好。
5: 这就是咱们这个供体了啊。那咱们下面就开始修。
6: 手术前，欧主任要率先进行修肾，为接下来的移植手术做准备。
5: 修肾其实我们最关键的是动脉，一个是静脉，还有一个输尿管，需要我们把它非常仔细的游离出来。
6: 而在隔壁的手术间，麻醉医生正在给孙波进行术前的准备。
7: 深呼吸，喘气。
5: 真是精挑细选，今天才配上这么一个，从配型来说是很匹配的。供体还是非常年轻，所以它的血管条件相当不错。
6: 上午9:20，供肾修整完毕。现在，欧主任要把这颗宝贵的肾脏放入灌注器中，让肾脏在机器的辅助下运行，保持活力。
5: 这个阻力指数，这是一刚开始就能到0.3几，说明这个肾脏是非常好的一个肾脏。一般我们做移植的时候，可能0.6以上就考虑这个肾脏是可以使用的。
6: 欧同文主任今天还特意邀请了血管外科的郭连瑞主任共同上台，为手术保驾护航。
5: 俩老并肩作战，我们医院这个血管外科也是优势科室。
8: 血管的手术还是非常凶险，
5: 压力挺大的。开始了，
2: 我看一下，咱们待会儿主动一点，这个头不怕大。
6: 孙波右侧髂窝的位置已经做过肾移植手术，血管解剖层次和结构完全被破坏，无法安置新的供体。欧主任只能延长手术切口，在原有髂窝的上方给供体寻找合适的位置。
5: 所以他这血管，我跟你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你不知道它里面是怎么回事儿，已经到什么样了。这个好的，就咱看着这个面，咱就顺着这个下去得了。这血管你看，就慢慢这来吧，一点一点来吧。
6: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在脏乱的解剖结构中找到髂动脉和髂静脉，这也是手术中最难的部分。
2: 这边都给它弄开来，这样都给打开吧。
5: 来，再稍等稍等稍等，再有点悬。
9: 这个看着不对吧？这
5: 个差点直接把髂外动脉给切破了。看到上次做手术的时候缝髂外动脉的那血管缝合线，
6: 孙波的髂外动脉跟腹膜组织完全粘连在一起。欧主任在游离时仅差1.5毫米就切到了髂动脉上，
2: 这是运气好，差那么一点，要不然就爆了。刚才那下悬了点，上来就给你个警示。
5: 这种手术就是如果要出血可能就是有致命的出血，
2: 这不小心就得喷出来了。这慢慢来吧，别急别急别急，稳住稳住。这
6: 欧主任继续沿着髂外动脉向上分离至髂总动脉，给供体移植创造更多的空间。
5: 这个髂外咱们能分出多少就分的，希望能把血管都尽可能分出来吧，因为一定得分得清清楚楚才能把这肾植上去。
9: 这点尿管
5: 挺好，我看看静脉吧。
9: 对，
6: 髂外动脉被成功游离出来，现在向髂外静脉进发。
5: 静脉还是小心，这止血特别难止。
9: 止不紧，
5: 静脉完全是粘死的，正常是那种分离不出来的，完全是拿剪刀给它剔出来。小心小心，
9: 每一次一
5: 段
9: 髂静脉这儿都是非常慎重的。
5: 最危险就是什么？就是把髂内静脉给弄破了，分不出来，
9: 对，
5: 就正常的都分不出来，这是最危险的。所以这种手术你不出事儿，这要一出事儿，有时候不可收场。这个，
10: 咱把血管游离出来之后呢，再往上直，只要条件够，那就大有希望了。静脉用这儿，
9: 用这儿
10: 就差不多了。
9: 那我就再向下给你稍微游离一下，够阻断
10: 就行了。
6: 游离出髂动脉和髂静脉，欧主任可以进行下一步。
10: 下一步就可以往上直射了。转到多少之后？0.2哈。好，看看，等会儿先不着急，我对一下它这个方向。
5: 还让它处于一个低温状态，
10: 是最好的保存这个肾脏。平常我们是稳到这个髂外动脉和髂外静脉上比较多，但是今天这个人呢，
5: 髂外用不了了，这也是一个非常规的吻合部位。
6: 手术的第二步，把共渗的动静脉和刚刚游离出的髂动脉和髂静脉进行吻合。为了避开孙波右侧 S 型的髂血管，欧主任决定把供体的肾动脉接在血流较好的髂总动脉位置。但长期的透析让孙波的血管变得极其脆弱，结合动脉和静脉都要格外小心，一旦出血就是致命性的。
11: 我们能把血管分离出来，必须是把这血管剃到很表面很表面的位置，才能解剖出这根血管来。所以这根血管呢，比我们正常手术的血管要薄，也就是说它的很多那个外面那些层都没有了。吻合的时候可能稍微这个血管一用力就会把那个血管给勒豁了。
10: 先吻静脉后吻动脉，再来血管，
12: 血管通
5: 过去，线
10: 那个灯给我调灯，希望它这边的血管这个强度还够吧。
6: 只有血管成功吻合，肾脏才能正常工作，孙波才有机会回到热爱的岗位上。
10: 油一些，对。
2: 我已经从事刑事审判工作26年了，真的已经离不开了。
11: 就是透析的情况下，他好像是还判了5000多个案子，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干的。他从来没有给我提过，这是我后来知道的。说句实在点的，也是个好法官，也是个好人吧。
13: 那你一生当中总是得有选择，那要是自私的活着，我觉得来这一生也没啥意思。
14: 我去支撑这个家，就让他去实现他的价值。他实现价值过程当中，实际对于我来说，我实现的也是一种价值。
10: 行，别着急。咱们这个静脉吻完了，现在看血管壁还能承受，因为咱们把静脉周围的能留的尽量都留下了。现在缝动脉了，还是不行。你看这个内膜，一弄就完蛋。这个咱还真就剩一个血管的内膜和它表面的一些东西，外膜就都没了。这种血管，供体的动脉还是不错的。他自己的动脉条件还是太差，因为我们还是觉得他上两回那手术失败跟他这血管条件是有关系的，内膜不好脆。放开看看，别进别进。

0: 现在接完了，主要复温，就让它恢复到常温的这种状态。
1: 马上开放了啊！
2: 你们准备好，我就开放了啊！
0: 先把静脉开着啊！
1: 我开手了，
0: 这肾慢慢就红了。开动脉啊！就恢复供血了，这
3: 肾脏已经成功恢复血液。手术的最后一步就是找到膀胱，将供体的输尿管接到膀胱上。
0: 纱布，纱布，纱布，纱布，哪儿出血呀？
4: 这膀胱肯定也是

0: 的，粘得很厉害。这些大概都是一个外科医生不愿意碰二次三次手术的最主要原因吧。
1: 马上我就剪开了膀胱，我已经找到它了，分出来了，这就是喝的。
2: 咱们肾已经开始工作了，你看越来越多了，这
3: 越来越快，
2: 就说明现在肾脏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
4: 从开放到现在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0: 就这个尿量再快的时候能成一个小溪似的一直流下去。
4: 移植大夫就是把这个当成扎皮，对于我们来说这比扎皮还是能让我们爽的，有惊无险。
2: 这种有惊无险也是咱们准备非常非常充分，这个血管 B 超就做了多少个，
4: 该做的也都做了，是不是最后还不发生这种排斥，现在谁也不好说，因为临床上免疫这方面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现在咱们只能说万里长征

妈妈和爸爸，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是孩子。对了，妈妈和爸爸，我们是独生孩子。对了，妈妈，在这家做做的汤。

0: 的妈妈对年猪蛋了，日本他还对年猪蛋，怕我们照顾不好他，他不能照顾我怎么办？
1: Okay.

0: 就在怀孕刚好39周时，李佳维夜里突然出现了胎膜早破，家人立即将她送往北京妇产医院急诊进行抢救。
1: 夜里11点多破水了，紧急来到急诊，特别担心她头一胎嘛，没生过，怕小孩危险，怕小孩喝羊水。
0: 凌晨2点，李佳伟胎膜早破已有2个多小时，如果再不进行治疗，那么腹中的宝宝很可能出现问题。
2: 一旦破水了呢，他羊膜腔就跟外界就相通了，有可能引起孩子或者是妈妈发生一个感染的情况。比如说你头始终没有入盆，胎头的位置比较高，随着这个羊水呢流出来了以后，它脐带一下掉下来，就发生了脐带脱垂，那么孩子供血就可能受到影响，孩子就有可能发生一个急性的胎儿宫内窘迫，胎心的减慢，最严重的发生胎死宫内的这种风险。
0: 但由于李佳伟的宫缩情况并不理想，宫口也没开到两指，所以还不能上分娩室生产，医生只能将她转入产科病房。
2: 破水了之后，如果没有宫缩，我们一般上过个几个小时，我们就要点催产素，人为的让她产生宫缩，看她能不能真正自己临产，然后自己分娩。
0: 对于李佳伟这样的听力残障产妇，陈毅主任从业28年以来第一次遇见。他已经让科室的医生护士们提前做好了生产准备。
2: 他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啊，他语言方面也不能特别好的表达他的这些思想。年轻的小大夫就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
3: 多长时间一次？昨天晚上睡得好吗？这样就是明天就想睡醒了就是明天。自己学的都比较简单。
0: 产科陈毅主任一大早赶来病房查看李佳伟的情况。
4: 肚子疼
5: 不疼？
2: 躺平了，我们查一下吧。我看了那早上的监护，
6: 这有宫缩。
7: 这有宫缩。
8: 今天还得给你用药输液，因为宫缩还不是特别好。
0: 此刻，李佳伟胎膜早破

0: 已经十个小时了，但宫缩情况并不乐观。
1: 如果破水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过了10小时的这种，我们可能要给他静脉输抗菌素，预防分娩的过程当中时间过长，孩子发生感染。
0: 护士立即为李佳伟输上抗感染的药剂，防止产妇和腹中胎儿出现感染的高危风险。

0: 晚上十点，李佳伟在病房里已经度过了22个小时。医生再次为李佳伟进行内检，检查宫口的情况。
1: 行，我给您查一下。
2: 进行溶脂，宫颈管还长0.5公分，溶两指还没有完全开，暂时还生不了。
0: 产妇只有在宫颈长度全部消失，并且宫口开到2厘米的情况下，才能进产房生产。这就意味着，李佳伟还要在病房里继续等待，而此刻他感到十分焦虑。为了缓解妻子的情绪，在病房外的丈夫何振通过视频为李佳伟加油打气。

0: 年轻的小大夫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让他的感受也会好一些，更安心，觉得温暖。
1: 因为他第一次生孩子，对产房的好多东西他不太了解，大伙儿大家伙儿想一想，再先写几个提示语吧。
2: 这是我们资金量，这是写到最后的。

0: 咱们都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了。
1: 第二天上午十点，李佳伟早破水，已经过去了35个小时。医生再次为他进行内检。
2: 要生了，可以去产房。
1: 经过医生的检查，李佳伟的宫口终于开到2指。
3: 他现在宫口开大2厘米了，我们一般是开大2厘米就去产房待产。
4: 要什么棉的？
5: 大叔，养不
6: 了，大叔
5: 受不了。我给你好点一下。
4: 李佳伟，242。
1: 现在收了。上午11点，李佳伟被紧急推往分娩室。
7: 我们都在这儿，
8: 肚子太痛了。
9: 当自己的闺女，
10: 心疼孩子，特心疼，就觉得孩子挺受罪的，又说不了，挺痛苦的，太不容易了。
11: 1、2、3、4、5。
9: 他生产的时候跟助产师啊无法交流。
1: 在自然分娩过程中，产妇必须通过助产师的指令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而李佳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进行沟通，这就意味着此次生产，医生和助产师们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12: 主要就是沟通嘛，沟通不及时，他配合不了你，或者说他也疼，他理解不了你。这种产妇可能就是传达信息就比较慢，咱得有血呀，得弄啊，然后在他的理解情况啊，尤其是在生的时候宫缩特别疼的时候，咱们正常人都难以控制咱自己的行为。
1: 针对与李佳伟的沟通问题，助产士们提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3: 孩子说他是能看懂那个唇语，但是咱们都戴口罩，一星期不是不能摘口罩吗？所以你们几个人先想想，先写几个提示语吧，就把咱产程当中经常跟产妇沟通交流那些话或那些动作什么的跟他写一下啊。一会儿大家伙可能都会用得上，是吧？
1: 下午4点10分，李佳伟在产房里已经待了4个小时，但他的宫缩情况并不理想。
13: 他宫缩还是差一些。
12: 进产房有4个小时，从进入产程到现在还是2个。现在点了劝阻，然后帮助他加速一下产程。

0: 此刻等待了9个小时的家属既担心又心疼。
1: 佳佳一直怎么开的时间太久了，她受累了，受苦了，不行的话跟医生说剖腹产吧，让她舒服点。
0: 晚上10:15，李佳伟已经在产房待了11个小时，宫口只进展到4指。
2: 开4指了，宫口进展的不是特别好。
3: 比如产程长时间的孩子下降的不好，宫口扩张的不好，脐带受压或者脐带有缠绕，孩子有宫内缺氧，那么胎心持续的慢，这种情况可能要做紧急的剖宫产了。
2: 现在宫口开大点了，但是宝宝头有一点高，咱们好好做球，争取一会儿再查的时候宝宝的头能下来。做球宝宝争取一会儿头能下来啊，加油啊。
4: 如果孩子头下来的话，那能不能看一下？
0: 产程时间越长，李佳伟由顺产转剖宫产的几率就越大。为了加快产程进展，助产师们让李佳伟下地做分娩球，
5: 继续练球，加油。
0: 晚上11:30，李佳伟已经在产房里熬过了12个小时，医生将为他进行第4次宫口检查。
3: 但是一旦破水了，都48小时以后，他始终没有能临产，宫颈条件还特别不好，短时间生不了，那也可能考虑有剖的这种可能性。
0: 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李佳伟早破水已经将近47个小时，这就意味着李佳伟在1个小时内，如果产程进程还是不理想，那么很可能要面临剖宫产。
2: 我一会儿要上台了，我现在开始好好用力，
3: 特别好。
0: 终于，李佳伟的宫口全开了，助产师们紧锣密鼓地为他做分娩前的准备。
3: 胎心有点慢，胎心有点慢。
0: 然而此时，腹中的胎儿胎心却突然减速，这就意味着助产师们必须争分夺秒地将胎儿娩出，否则威胁到孩子的生命。
2: 屁股抬高，这球儿拉
3: 住。如果沟通不畅，因为他要反馈，需要他去用纸去写，可能会没有能及时反应出来。比如说自己宫缩过强，就持续的这种疼，

0: 1:50，李佳伟正式进入第二产程。
1: 好了好了，可以用力。
2: 好，深吸气，憋住，向下用力。

0: 特别棒，你配合的特别好。
1: 谢谢，
2: 拜拜。他说谢谢，对。
3: 哎呦，
2: 折带发口，
4: 他代表了他爸他妈了。

对，而且但他这样，就是当黑人这样的指定，我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变质，他这样。

0: 是的豆腐。是的，是的，对，
1: 真好，谢谢。
0: 对，对对对，
1: 身体健康啊，
0: 祝愿自己
1: 永远幸福。
2: 这谁写的？谁送的？
3: 还挺好看。
2: 李佳伟，
4: 哇，手好巧啊！
2: 对，都是他自己折的，
4: 好漂亮。
2: 对，也感谢咱们所有的医护人员。
1: 拍的漂亮，
2: 拍挺漂亮的，
1: 对，真挺好看。
4: 拍出来好漂亮。
5: 自己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边，通过助听器，然后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他也觉得挺开心的啊，希望他的宝宝能够健康的、快乐的啊，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因为我们这些普通人拥有听力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的。
6: 父亲在我眼里就是像一座山嘛，我长到这么大33年，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在我们大理医院，他就是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了。一次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病，我生命已经在告捷了，医生已经判定你能活多长时间那种，心情真的是挺沉痛的。必须跟死神赛跑，从他手里面把我父亲夺回来。
7: 下步，
8: 不要紧，要不然病人马上死了。
6: 爸爸加油吧，哦，加油。
9: 她是我的女儿，
10: 你直接从这儿给您讲哈。
9: 小名叫小雨，今年刚满9岁。几分钟前，我心惊胆战地目送她被推进手术室。
10: 哎，加油，快点出来啊！我等着你啊。
9: 分别的这一刻，我害怕极了。医生说，术中大出血的概率超过60%，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怕我再也等不到他了。
11: 你看这个瘤子全跟那个盐髓血管全没法分，这很危险。
12: 在这个盐髓的这个栓部上长着一个血管网质细胞，血管啊就像蜘蛛那样，就很多的血管在交叉的供血。
9: 医生说，小雨颅内的肿瘤虽然只有花生粒般大小，但是供血极其丰富。更糟糕的是，长在了人体的生命循环中枢盐髓上。
12: 肿瘤压迫的这个栓部啊，导致这个呼吸循环衰竭，会出现这个呼吸心跳突然骤停啊，这样就非常的危险。
11: 这瘤子别破，一旦出了血就不好使，这瘤子不好弄，风险非常大的。
6: 弄哪儿了吗？
13: 没有啊，做好了呼吸。
6: 突然间没了。
13: 没呼吸了。
6: 嗯。
14: 这一关是最危险的一关，对于他，对于我们。
15: 我坚信他能走过这一关。我坚信，我们不能停下去。一切的安排都是有道理的。
16: 都说孩子是上天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只是孕育礼物的过程。

0: 有时就想开盲盒。
1: 连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过，大动脉完全转型，
2: 发病率是在8%到10%。
0: 妈妈们都希望产检一路绿灯，可当你真的遇到了大怪兽，又该如何选择？
3: 24周死为查出来晚产药，不敢去赌。
4: 25周引产，
5: 是男宝宝。
0: 是转身放弃，还是勇往无前？
6: 当孩子在你肚子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
7: 如果是赌赢了，那肯定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是赌输了，那真的有可能会出现人财两空的结局。

0: 为什么说它是老北京的货拉拉？为什么说它是新北京的新动能？挫败很多年，如何奥运之前找到真身？骑象不骑马，为何打造专属交通工具？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寻象》第三集《望其项背》。
1: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2: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1: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鸭子在哪？
3: 不知道。
2: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1: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2: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4: 这个是
5: 这水。
2: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6: 面上
2: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7: 找到了。
2: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6: 真好。这一页
2: 的那个，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6: 那个皇宫是躺着的，
8: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9: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8: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2: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超长13天假期这个话题啊出上了热搜，说的是3天中秋假期和7天国庆假期中间相隔的这3天呢，也有人请了年假，组成了3+3+7

0: 期的超长十三天假期，不论假期多少天都得提前规划。说到规划，明天就是个重要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来看看。
1: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将于明天9月16号开抢。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八大火车站火车票起售时间不同，请旅客提前了解各火车站开售时间。北京台报道。
0: 想想要去哪儿吧，赶紧规划起来。那说完铁路再说公交。最近呢，一名外籍乘客乘坐北京的公交车，不小心把包落在车上了。他下车的时候才发现，见到另外一辆公交车进站，赶紧上前求助，但是语言不通，沟通特别困难。那最后沟通明白了吗？包找到了吗？
2: 8月29日17:48，顺时路驾驶员刘秀全驾车从 T3 航站楼发车。这名外籍乘客带着背包、行李箱乘车，在一经路站，乘客匆忙下车，只拿走行李箱，黑色背包落在了座位上。下车之后，他才发现背包不见了。正好一辆顺七路公交进站，他赶紧上车找司机郝丽妍求助。语言不通，他就拿出手机翻译软件展示求助内容。
3: 我可以。
2: 郝丽妍马上把车队安全员吴志林的联系方式给到他。很快，吴志林接到了乘客的电话。
4: 他打电话吧，他说的是英文，但是在他里头，他简单能说出一个帮助。这样人我就引导他，给他找一个热心的市民，完了呢，用软件的形式帮他打一个电话。这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信息发到我们这个工作群，因为他刚从这个 T3 出来，我就引导他呢回 T3 等候。
2: 另一边，顺时路车开到终点站花里坎地铁站，刘秀全例行检查车厢，一眼看到座椅上的黑色背包，刚准备上报，就看到安全员在工作群发布的寻物通知，他立刻在群里反馈，
5: 包就在这掐着呢，在这搁着呢，
6: 别替他挺着急的，我说别耽误人家行程啊。
2: 刘秀全把背包妥善收好，跑完运营班次后立即赶回 T3 航站楼等候。在此的外籍乘客一眼认出自己的背包，顺利完成认领。从丢包到拿回背包只间隔了1.5小时，失主连连向司机道谢，还竖起大拇指为公交工作人员高效贴心的服务点赞。北京台报道。
0: 确实要点赞，要感谢我们的顺义南法信骏马客运公司的工作人员。除了公交车，共享单车也成为绿色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这些年呢，有关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问题成为城市的通病。这些老问题该怎么治呢？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共享单车的服务规范国家标准。

0: 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要不你把那大的都摆上面，把小的放下。
1: 好。哎，樱桃姐回来了。
2: 哎，咋回来了？好不容易去一趟，怎么没多玩两天？
3: 我来吧。哎，小心啊！
0: 见着人了没有？
3: 嗯。
0: 嗯什么？咋样？
3: 挺好的。
0: 你给他做的鞋合脚不？
3: 合脚。姐，咱这都收拾妥当了，该开张了吧？
0: 可不，就差请个人算个好日子，咱们就红红火火的把这生意做起来。
4: 怎么的？这小白脸子不想成婚？
5: 不是不想，是不着急，说是等几年再说。
4: 放屁！再等几年，我闺女多大了？
5: 邱旅长，我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可是这宋家就是油盐不进呐。
4: 给脸不要脸，我他娘的毙了他！
0: 哎，行了，动不动就喊人，
4: 干什么？
0: 坐下，
6: 坐下。你也别光埋怨宋家，美琪打小中了风寒，得了邪病，落了个男人生。
4: 男人生怎么了？啊，别人想整这事儿整不出来呢。你再说了，孩子要不是因为这么点毛病，我能嫁给他宋汝生的儿子吗？啊，那省里边那些大官那些公子们，我他娘的还得挑拣挑拣呢，他算个屁呀！
6: 那既然人家不同意，那咱也不能上赶着。要不算了吧。
4: 我这不也想算了吗？可是美琪这孩子跟中了邪似的，他不答应啊！你说这……
6: 旅长，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不行咱就差人多跑几趟呗。
4: 哎呀，行，为了闺女，我这张老。

0: 老脸不要。
1: 子荣啊，你是咋打算的？
2: 娘，一片云对我有恩，尚未报答，这个请柬我不能不接。再者说，不过就是去捧个人场而已，合情合理，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1: 好啊，这才像咱黄家人说的话。娘还怕你顾虑这顾虑那的，再伤了人家，这下娘就放心了。
2: 娘，要不明天您就别麻烦了，我去就行了。
1: 哎，那不行啊，你是去报恩，我是去还情，一码归一码。明天啊，娘不光得去，还得早去呢。
3: 多谢捧场，谢谢姐姐，里边请。哎，来了，谢谢啊，多谢捧场。
4: 恭喜恭喜啊！
3: 谢谢谢谢，
5: 杨先生，
4: 恭喜恭喜啊！
5: 就等你们呢，嫂子，
3: 多谢捧场。
6: 林掌柜啊，咱现在是老百姓，这个礼节呀，得换了。
3: 咋换呢？
6: 握手鞠躬都可以啊。
5: 会。多谢杨先生，
4: 好好好，
5: 里边请。
4: 好好。
5: 嫂子，
6: 这学的还挺快。
5: 里边请。
4: 啊，好，我们进去了啊。
5: 好。
4: 好。嗯。
7: 哎呦，老夫人，
3: 啊，
7: 我来吧。您今天是
3: 不用不用不用，
7: 赶紧上桌了。
8: 你看看，这里面坐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我不习惯，我在这儿习惯。
9: 云妹妹，开张大吉呀！
8: 恭喜恭喜
9: 恭喜恭喜
8: 恭喜恭喜！
3: 谢谢啊！哎呀，里边请。
9: 急啥呀？一点小意思，拿吧。
3: 啥意思？我请帖上可写着呢，来的都是客，礼金全免。
9: 那是跟他们，咱俩能一样吗？拿。
3: 我说不拿就不拿，哪儿那么多废话？进去。
9: 是是是，走，进去进去。
4: 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
10: 老爷，该走了。
2: 嗯，看完这条。
9: 云妹妹，

0: 哎呀，姑娘，这么喜欢他啊！你放心，爹一定把这小白脸给你拿下。我呀，就看不得我姑娘掉眼泪。哎呀，她这一掉眼泪，我这心里，哎呀，反正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你赶紧想想办法，把这事儿了了。 你这不愣眼看我干什么呀？想办法啊！
1: 旅长，这办法倒是真有一个，不过我觉得有点不太仁义。
0: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那些呀？快快快快快，说什么主意？快！
2: 爹，说。
3: 魏的，我跟你说，我可听了一个好消息，这裘大炮啊，又开始给他姑娘相亲了，估计啊，这股热乎劲儿过去了。嗯，话不能说太早，还是小心为好。
2: 哎呀，这怎么刚消停两天又开始了？
3: 东家，
2: 哎，
3: 这裘大炮在外面砸上门了。
4: 哎呀，这怎么办啊，掌柜的？
3: 比方，你就说我不在啊。哦。哎，淑明，你回屋躲一会儿啊。哎，
4: 咱去迎迎去吧。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哎呦，裘旅长，你好。
2: 你好，裘旅长。
6: 哎，宋太太。 你家宋掌柜在府上吗？哎呦，
2: 不巧，他刚出去办事儿去了。哈哈，不巧啊！哎呀，这个
6: 媒婆来了好几次，不巧没见着宋掌柜。今天我来了，也是不巧，还是没见着宋掌柜。哈哈哈哈哈！
2: 嗨，裘旅长，您找我们家掌柜有啥事儿啊？
6: 得了。
7: 他既然没在，我就不找他了。啊，来啊，进去搜。
8: 是。
7: 哎，
2: 等会儿，裘旅长，您这是干啥呀？
8: 宋太太，有个贼潜入军营偷了枪，被我们发现了。我们一路追过来，看见他翻墙进了你们家。这，
7: 宋太太，他手里可有枪啊，要是不尽快抓住他，恐怕会出大事儿啊。
8: 哎呀，啰嗦什么呀？快搜吧。
4: 是。
8: 兄弟们，宋旅长，哎，裘旅长，你，哎，兄弟们，裘旅长，哎呀，这，嗨，
9: 动作快啊，任何角落都别放过。
2: 裘旅长，您看是不是看错了？这是不是误会？我没看到屋里有人，过来。
8: 我是宋家大少爷，你们真抓错人。
9: 旅长。
8: 这个人说他是宋家的大少爷，
6: 他说的没错，邱旅长，这是我认识，大少爷。哎，
9: 邱叔，
8: 没吓着你吧？还好。报旅长，西厢方面人。
6: 哎呀，你们再仔细搜点啊！
8: 去去去去！
9: 这是不是误会？
8: 走走走走走走，
9: 他妈这小子
8: 没有人，
9: 上次没仔细看，挺带劲的。
8: 没人进来，您。
9: 裘旅长，裘叔，您坐。
2: 您看这也没人。
9: 裘旅长，这真没什么贼，这
2: 书房也没人，裘旅长。

0: 哎呀，这是刚吃完饭呢。啊，刚吃完饭。就你们娘俩吃的？啊，对呀。啊，这怎么三副碗筷啊？这秋明，这从东阳回来养了个臭毛病。 这非要弄两个筷子，说不串味儿，我还单独给他晾了碗粥，这怕烫着孩子。啊，
1: 是这样吗？
2: 对对对。哎，
1: 好。

1: 局长，您这是？
2: 局长，您推过来！哎呦，
1: 局长，
2: 人抓到了，
1: 不是，这不宋掌柜吗？哎，邱旅长，你偷的枪啊？
2: 那怎么回事？这是
1: 旅长，我们是在后院库房的大筐子里抓住他的，以为他是投降贼。
2: 这咱们景宁城大名鼎鼎的宋掌柜，你们不认识啊？
1: 旅长，那我们几个都是刚来景宁当兵的，都没见过宋掌柜。况且那宋太太说宋掌柜出去办事去了，我们
2: 闭嘴，说说还有理了，滚出去！
3: 是。
2: 你看这事
3: 啊，这几个孩子
2: 误会误会误会，来来来，
3: 哎呀
2: 来，坐坐坐。
3: 哎呀，
2: 这怎么个情况啊？你媳妇儿说你出门了，你怎么还躲后院了呢？
3: 我什么时候出门了？我不就在后院吗？
4: 哎，听错了。
2: 那个媒婆到你们家来好几次，没见着你，你是不是也跑后院猫起来了？哎呀。
3: 媒婆来的时候，我不是
4: 出去了，真出去
1: 了，出门了。
2: 行了，你两口子别装了。哎，说点正经事儿吧，啊？你说这个儿女的婚事啊，这不是个小事儿。你这当爹的，你得有个态度啊！你总躲躲藏藏的干什么呀？你这当爹的不得给你儿子做个主啊？啊！行了，趁今天咱俩都在这儿，一块商量商量儿女的亲事。
3: 邱旅长，虽说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眼下政府提倡婚姻自由，邱明刚在日本留学回来。我觉得这件事儿呢，三分在我和云芳，七分在他个人，啊，
2: 小子，你什么意思啊？
5: 我，
2: 哎呀，你说嘛，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5: 对，说吧，
1: 你看这。爹，要不还是你说吧，好了。
5: 不是，
3: 邱旅长，邱明呢，年龄还小，刚刚留学回来，他是想啊，先闯出一番事业，小有成就以后再成家立业，对吧？
5: 对，我不着急，邱叔，我不着急。
2: 我说小子。这美琪对你什么心思，你心里明明白白的，啊？你就跟我实话实说，你到底喜不喜欢她？我怎么回事啊？你这是？这什么性格啊？你吞吞吐吐的，你到底喜不喜欢美琪啊？
3: 说呀！
4: 快说！
1: 秋叔，那我实话实说啊，
2: 你告诉我，到底喜不喜欢？
6: 旅长，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
2: 不是你，这可是贼，你怎么回事？
4: 别生气，秋叔，旅长，别生气啊！
1: 我真不喜欢的，我。
4: 姐，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爹都在这给你撑腰，你咋不说呢？
6: 你让我给吓着了，
1: 你那个本事都哪儿去了？啊？你把给我普及常识那个本事拿出来。
4: 是啊。
1: 不是爹，他太吓人了，这你不害怕呀？你不也让他吓得躲到后院的筐里了吗？
4: 说什么呢？哎呀，爹，我跟你说，我觉得他这一出啊，就演给咱看的。
1: 秋明，你当着我和你娘面，你说你到底喜不喜欢邱美琪？哎
6: 呀，爹，我这不都说过了吗？我不喜欢的，我真不喜欢的呀。
1: 行了，有这句话就行了，马上跟人家姑娘啊，把这句话说明白。这么不清不楚的，这日子没法过。
4: 对，你赶快去，赶快去！
6: 我不敢说。
1: 她一个女的，你怕她干什么？
4: 是啊，你。
6: 她有枪。
1: 有枪？
7: 旅长，刚才在宋家，宋秋明那小子要是铁了心，咬死了不娶大小姐，这弓弦要是拉断了，那可就麻烦了。
2: 可不是嘛！你说这个宋鲁生就跟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似的。

0: 我这个宋秋明也不松口，你说我跟美琪怎么交代？你说，
1: 旅长，我给您出的点子是连环计，这第一计是打草惊蛇，咱们已经达到目的了，这第二计，咱们就得想个招把他给骗过来。
0: 骗过来？
1: 啊？
0: 怎么骗呢？哪儿那么容易啊？那腿长在人家身上，
1: 这个就得大小姐出面了。
2: 娘，差不多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那哪行啊？这是官服，传出去啊，扣子掉一个算什么呀？得结结实实的，漂漂亮亮。娘，家里这么多事儿，就你一个人操持，我想，要不找个人回来帮帮你，打打下手。
1: 你是嫌娘老了，哪有你那个意思？哎，娘啊，这一辈子就是个贱骨头。你说我一辈子没有人伺候过我，娘也不习惯了。哎，你要是真想找啊，就给娘找个儿媳妇回来；要不让天凯给娘找个孙子媳妇回来，那娘不就有帮手了吗？
2: 为这事儿啊，我没少敲打天凯。
3: 可他总跟我说要先立业后成家，我再说他，他就跟我急。<笑>老爷，
4: 老爷，一片云突然捎话，说是病得挺厉害的。
2: 我知道了，你去吧。
1: 子荣啊，这一片云弃匪为民。
4: 现在在咱这济宁城里，无亲无故的，他但凡有点法子，也不可能来求你呀。娘看呢？
3: 娘，我去一趟。啊，去吧。哎，黄老爷，您这边请。
2: 嗯。
3: 你们掌柜的得的啥病啊？
4: 大夫来看了，说是得的风热。
2: 吃药了吗？
3: 那边煎着呢。
4: 怎么没见英头？
3: 去省城了，说是有什么事儿要办。他刚走，掌柜的就病倒了。
5: 掌柜的，黄磊来看您来了。

0: 求美琪来了，是啊，在大门外等你呢。
1: 你就说我不在家啊！
0: 不，这往哪儿躲呀？
1: 去，把话跟他说清楚。
0: 爹，去呀！
2: 你咋来了？
3: 咋才出来？让我等那么久？
2: 有事儿啊？
3: 没事儿不能找你啊！走。
1: 去哪儿啊？
2: 有好事儿。
3: 到地方就知道了。走。
1: 不是，你去哪儿？你得先告诉我呀。
2: 别墨迹了，上马呀！
3: 你不说我不去。
2: 站住！
3: 咋的？非得让我把枪掏出来？
1: 你怎么跟你爹学的？现在动不动就掏枪呢？你有话好好说啊！
2: 去不去？去呗，这不就完了吗？走，来。
3: 我上得去。
2: 乖。

少。

0: 点。
1: 二，三，
0: 走啊！
2: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0: 怕什么？我还能把你给卖了。
1: 跑步走。
0: 你平时不总爱说那些戏剧剧本吗？我爹这次集资到一批货，里头可多剧本了。
2: 真的？
0: 啊，有什么易卜生，还有
2: 莫里埃，
0: 莫里埃，还有可多可多了。
2: 那你快带我去看看。
0: 走啊。过来，看看。
3: 这么多啊。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莫里埃的千里人，
0: 是不是你想要的？
3: 是，都是。
0: 坐下慢慢看。去哪儿啊？坐这儿，这位子舒服。快。你看着，我给你倒杯茶去。
3: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裘旅长，
0: 美琪呢？我问你话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应该是您办公的地方吧。哦，
0: 我是干什么的？
1: 您是旅长。
0: 旅长又是干什么的？
1: 旅长是带兵打仗的吧？
0: 你他娘的还知道啊？
1: 这是军事重地，说。谁派你来的？
0: 没人派我来，是美琪领我来的。
1: 美琪领你来的？美琪人呢？
0: 美琪说去给我泡壶茶。
1: 撒谎！喝茶你不找地方好好喝茶？你坐这儿干什么？
0: 这张城防图怎么回事？谁给我动的？
1: 城防图我不知道。
0: 旅长，我什么都没有动，这里边什么东西我都没动过。
1: 那你这干什么呢？我是来看剧本的。美琪说您这儿有一箱剧本，特意带我来看。
0: 您看，我一直在这看剧本呢。你他娘胆子不小啊！敢到我这军事重地刺探情报是吧？把他抓起来！
1: 是，裘旅长，不是裘旅长，您误会了，裘旅长。
0: 千万别抓我呀！我真是来看剧本的，我冤枉啊！我
2: 拉下壁炉！
0: 是，哎哎，旅长，不是您，您真冤枉我了呀！旅长，您喂一下美琪，我真是来看剧本的呀！旅长，美琪，美琪，
3: 什么问题？你们
0: 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没事。
2: 爹，这怎么回事啊？
0: 美琪啊，
2: 啊，
0: 这小子擅闯军营，想要偷取情报。 哎，他在日本留过洋吗？
2: 啊，
0: 那就对了。
2: 对呀，
0: 日本人派来的探子，这事儿可大了，我得向省府报告。
2: 不是，爹，他怎么能是探子呢？他是我带来的。
0: 闺女啊，你是上当受骗了。你说，是不是他骗你，非要让你领他到军营来？
2: 不是，爹，这儿是我带他来的。孩子。
0: 你涉世太浅，你什么都不懂，你被人家骗了，拉出去毙了。

0: 动他，谁敢动？谁敢动他？放手，撒手！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松开，松开！
0: 你非要杀了他？
1: 出去，出去！
0: 那我替他挨枪子儿。
2: 别傻孩子，你。
0: 没事，
2: 你出去。
0: 爹，
2: 出去！
1: 哎呀，行了，小姐，听旅长话，出去吧。
0: 啊，老叔，
1: 出去，有我在这儿啊，放心吧。
0: 别怕，
1: 走走走走走，
0: 没事啊。嗯嗯，
1: 走走走，
0: 没事。
1: 来吧，小姐，放心放心放心，走走，
2: 过来，过来。你说你们老宋家是哪辈子祖坟冒青烟了，还是积大德了啊？你看看你们把我女儿迷的，糊弄的是五迷三道了。为了你，他把命都能豁出去，他为你动真情了。可是这城防图可不是小事儿。这一旦省府追查下来，我这旅长就他娘别当了。
3: 不会的，不会的，邱旅长，今天这儿没有外人，这事儿不会传出去的，绝不会传到省府那儿。
2: 我告诉你小子，我今天看在我女儿为你求情的份上，你他娘这条命我就不要了。但是你得给我到大牢里边去蹲几年，什么时候这个城防图变化了，我再把你放出来。
3: 邱旅长，你可千万不能关我呀！我错了，我再也不敢来你这儿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永远……
2: 我这已经是大恩大德了，还想怎么的？要不然现在就把你毙了。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一旦省府追查下来，说我这军事重地来个外人窃取情报，我不管不问，我跟上边怎么交代？
3: 邱旅长，我不是外人啊，我跟美琪打小我们就是同学，我们俩特别好，真的，您问问美琪。
2: 跟美琪关系好的同学有的是，你这不是理由，知道吗？带去。
4: 旅长，我琢磨了一下，要不您还是给他做个保吧。
2: 你这什么话呀？我给他担什么保啊？他跟我什么关系啊？他是我家亲戚呢，我三叔二大爷啊，我给他担保啊？
4: 不是，您仔细想想，其实我们之间有关系。
2: 有啥关系啊？
4: 我们之间不是提过亲吗？
2: 是提过亲了，可他这小子他不干呢。他要干的话，能有今天这事儿吗？要是有这层关系了，我不就给他担保了吗？这算个屁事儿啊！
4: 那不也没咬死吗？万一他答应了呢？
3: 对，没说死。我答应了，我答应了，行吗？
2: 那不行。当初干什么了啊？现在谈出事儿了，你同意了是吧？啊，一旦美琪嫁给你，你变心了呢？你对她不好了呢？美琪不得受委屈吗？你不行。
3: 不会不会的，邱旅长您放心，我既然都答应您了，我以后一定会对美琪好的。
2: 我能相信你啊？啊，连个证据没有，我怎么相信你？
4: 旅长，既然姑爷都答应了，那就是一家人了。咱们往远了说，这是从小看到大，跟美琪也是同学，他怎么看他也不像个探子，不是吗？
2: 写的什么呀？
3: 我宋秋明，非求美琪不娶，一辈子对她好，永不变心。去看行不？
2: 行吗？
4: 我看行啊，李长。要不然我来给他做这个保。
2: 老马，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跟你说，这一旦出事了，你得给我做个证人。
4: 我作证。
2: 那算了。
4: 行了，姑爷，这一片云雾散啊，别战战兢兢的。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来。
5: 哎，旅长，既然这大喜的事儿都定下来了，
4: 那我去备一桌菜，你们边吃边聊。
2: 去吧，
4: 慢慢聊啊。
6: 哟，报告，
4: 什么事儿？
6: 偷香贼抓到了。
5: 旅长，
2: 带进来。
5: 是，进来。
2: 你他娘的，胆子不小啊你啊！敢到我军营偷枪来，你找死啊你！你去死吧！个熊样看，把他背出去，让美琪给他送家去。
7: 对。

0: 起来吧。
1: 旅长，我这戏演的怎么样？
2: 演的好。来，有赏。
3: 天凯，你说的对，你现在的身份就得穿皮鞋，这是我新买的，你看怎么样？
4: 算了，你还是拿回去吧。
3: 你不是喜欢穿皮鞋吗？
4: 我是喜欢穿皮鞋，可是我咋跟你说呢，你这双皮鞋的样子太土气了。
0: 哎，好了好了，
4: 我收下了，以后不要买了啊。还有事吗？
3: 我饿了。你
4: 前面有饭馆，你自己去吃吧，我还有公事要办，得赶紧走了。

0: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2: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2: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0: 不干什么，不干什么，拎个箱子干什么呀？啊！你真要给人家通风报信儿去？没有，真没有啊！你知道通敌是什么罪吗？这在过去得贪娘诛连九族，知道吗？
1: 没有，没有，真
0: 没有，还犟嘴一顶！你给我过来，走走走。
2: 你这孩子，看着平时挺机灵的，就干这种傻事儿。
1: 我真没有，
0: 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就通敌这个事儿，让上峰知道了，就你爹娘就完了，懂不懂？你忘了递写保证书了啊？
1: 没忘，没忘。
0: 这孩子，你说你爹娘容易吗？你怎么不为他们考虑考虑呢？供你吃，供你喝，啊，供你留洋去读书去。我跟你说，你这么下去，你。 你会牵连到他们，懂吗？
1: 裘旅长，我
0: 怎么称呼我呢？你不得管我叫老丈人吗？你不是我女婿吗？你这要是没这层关系，你说我能是不是？别在外边乱跑了啊！听话，走。来，进去。 自己把门关上，乖。跟你爹娘好好商量商量你和美琪的婚事儿啊！我等你消息。还有这扇门，来。哎，好嘞，别出来了啊！
3: 你要跟裘美琪成亲？是，爹，我喜欢她，我要娶她。儿子，你这没发烧吧？你怎么大白天说胡话呢？
4: 我没发烧，也没说胡话。
3: 哎呀，儿子，你这到底咋了？你跟娘说，到底怎么了？

0: 这么贵的，秋明啊，你先回屋歇着，这事儿咱改天再议啊。我啥事儿也没有，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已经答应人家秋美琪了，你们就赶紧找个媒人，上门提亲吧。哎呀，儿子。
1: 你到底咋了？你跟娘说实话，你跟娘说。
2: 爹。

0: 爹，娘，秋美妻我必须得娶，不让我娶，我就死给你们看！
1: 。等什么信儿啊？啊，他想咋地就咋地啊，美的他。那个，你带话给宋如生，你告诉他，就说我闺女啊，眼眶子太高，又看不上他儿子了，变卦了。
0: 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1: 这你就别管了啊，我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一个字不许少啊。
2: 裘大炮不同意
0: 啊？
2: 那他原话怎么说的？
0: 这原话不中听，反正就是不同意。
2: 不是，您把原话说给我听听呗。
0: 啊，那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呀。
2: 不生气，您尽管说。
0: 哎，他说裘美琪这眼眶子高，看不上你家大公子。
3: 那个金福，快打赏！
4: 哎哎哎，
0: 宋老板，您这唱的哪出啊？
5: 哎，你醒了。太好了，感觉怎么样？还烧吗？
6: 你摸摸不就知道了。
5: 啊，好像是不烧了。
6: 我就是全身跟散了架一样，浑身没劲儿。
5: 大病初愈，身子正是虚弱的时候，正常。
7: 儿子，这人家不同意就算了，回头娘再给你找个好的啊。
8: 娘，我非裘美琪不娶。
7: 哎呀，这男婚女嫁也得讲究两厢情愿啊，人家不答应你还能强求啊？
8: 我说过了，我必须得去裘美琪，去不了裘美琪，我就得死。
9: 哎，这就是吃饱了撑的呀。
5: 我亲手做的。厂长味道怎么样？

0: 怎么有股糊味啊？
1: 还真是有糊味儿。这么多年不上灶台，这做一次还给做糊了，真是不在行。

0: 你想吃稀的就有稀的，想吃干的有干的，煎炒烹炸我样样都会。
1: 这粥糊了真是没法喝，我再去煮一锅。
0: 等会儿，昨天晚上的事儿你得跟我有个说法。
1: 昨天晚上什么事儿？
0: 都赚了便宜了还装糊涂。
1: 那我是为了救你的命才帮你擦拭身子的，再者说这个帘子挡着我什么也看不清啊。

0: 为官者不应阿谀奉承，不弯腰驼背，要挺胸抬头。
1: 我呢，我这要是发了福回来，奶奶就得说我是贪官了。<笑>
0: 要想当一个清官好官，确实不容易啊。天凯，你为官时间还短，一定要记住爹的话。
2: 爹，我记住了。
1: 有个事儿，我要跟您说。什么事儿？我可能又要升官了。哦，财政厅空出来个位置，副主席可能要把我安排过去。可你这当秘书才没几天啊，怎么又提拔了？爹，时代不一样了，当官未必都得像你那个时候论资排辈儿。
0: 时代不一样了，有些事情确实变化快。不过有些道理是几辈子都变不掉的。要想当一个好官，就必须把心放正、放稳，秉公办事。老天爷眼睛亮的，亏不了人。
1: 哎，爹，老疙瘩呢？
0: 哦，他跟你二叔。
3: 去田庄住几天，怪不得家里少了他不热闹了。
1: 老爷，樱桃来了，说是给您送帽子。哦，快请他进来。爹，你忙着，我去后院和奶奶说会话。
3: 行。

0: 你说咱秋明打小也没个耐性，也吃不了啥苦，就为了这裘伟琪能三天不吃饭。哎呀，你说咱儿子啊，不会真看上他了吧？
1: 你去换身衣裳，干啥去啊？还能干啥呀？去老乔家。我派人到宋家转了一圈，一点动静都没有。街上的喜庆铺子我也问过了，都说没见着宋家才买东西。旅长，您倒是说句话呀！
2: 这个宋鲁生什么意思啊？啊？他是不是故意装糊涂啊？顺着我的话借盆下驴？
3: 您看看吧，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为难我公公。现在人家真生气了吧？怎么办？你看你这丫头片子！ 你还没嫁人呢，你就向着人家说话，你到底哪伙的你？
1: 美琪，
3: 你看见没有啊？娘的，这辈子白养活他。行了，老四，给我更衣。
1: 哪儿去啊？
3: 还能上哪儿去？上人家老宋家去呗。
4: 得了，我这老脸呐都丢的血乎淋拉的了，我不差这一层皮了。
5: 姐，吃药吧。
4: 嗯。帽子送去了吗？
5: 啊。
4: 你咋了？
5: 没事啊。

0: 哎，这个宋太太来了。
1: 好啊，这回老宋家也沉不住气了啊。嗯，这我这老脸算保住了啊。你告诉他们两口子，在堂屋等我。
2: 是啊。

0: 咋起来了？
1: 我好了，不能老躺着呀。哎，咱今天歇一天吧。
0: 为啥？
1: 一会儿啊，你亲手做一桌大席，中午的时候咱们小店要来贵客。
0: 谁呀？
2: 师傅，怎么了？
1: 黄秘书，看啥呢？官儿大，腚也沉了，还得隔着车厢子说话。
3: 林掌柜，有事儿？
1: 我和樱桃在这附近开了家小馆子，想请黄秘书赏光，吃顿饭。
3: 林掌柜，我有公务在身，得急着回去。
1: 求人的时候上杆子，用完了就不搭理了，怕是说不过去吧。
3: 林掌柜，您别误会，我真有事儿，等以后有空再回来，我一定去。多谢林掌柜。
1: 多大的事儿啊，连吃顿饭的功夫都腾不出来。王秘书，今儿这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今儿为了请你，我把这店门都给关了，咱们踏踏实实吃顿饭。
3: 不好意思，耽搁你做生意了。
1: 少挣俩钱没啥，可要是断了这份情，那就不值当了。
3: 这么多菜，尹掌柜手艺不错嘛。
1: 不是我的手艺，都是樱桃做的。他可是把压箱底儿的本事都拿出来了。
3: 是吗？不过这菜不能中看不中吃啊，得尝了尝才知道。
1: 是啊，黄秘书那可是趟过大馆子的人，嘴刁着呢，难伺候。可我们姐儿俩也不是白给的。既然敢端到台面上，那就是心里有底。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先尝尝。
1: 等会儿。
3: 啊，我自己来就行。
1: 你是真不懂规矩还是装不懂规矩呢？既然来了，那就是客人，哪有客人自己倒酒的？
3: 行，那就听云掌柜的。
1: 无酒不成席，干了。咋了？怕我给你酒里灌迷魂药呀？

0: 不行，倒酒。尹掌柜，您刚才不说我是客人，不让我倒酒吗？
1: 那是第一杯酒，这第二杯就轮到你倒了。这杯酒叫感谢酒。当初要不是我们家樱桃帮你炸了大桥，拦住了军粮，你能立下功劳，当上这黄秘书。既然欠下了人情，敬杯酒，没毛病吧？
2: 没毛病，我该敬。来，于掌柜，我敬你。
1: 你这一句我敬你，怎么说的这么轻巧呀？敬我啥？是敬我一片云弃匪为民，还是敬我这小店开张啊？还是敬我救过你爹呀？
2: 都得敬。
1: 你这一杯酒打天下，你可真有意思。
2: 于掌柜，黄某酒量有限，恐怕是三碗不过岗了。
1: 你放心，只要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今天我这小店儿就没有老虎。
2: 好，那就祝贺云掌柜弃匪为民，祝贺你饭馆开张，更感谢你出手相救。我吃点儿。
1: 味儿咋样？
3: 这菜味儿不错。
1: 想吃一辈子不？
3: 好东西不能多吃，吃多了就没味儿了。
1: 樱桃咋样？
3: 好吧。
1: 哪儿好？
3: 菜的味道好。
1: 我问的是人。
3: 人，好啊。
1: 哪儿好啊？
3: 你看，这菜做的多好啊！
1: 除了做菜呢？
3: 除了菜，我晕得不行，这酒上头，我得走了。要不走，就走不动了。多谢款待，改日再来。
1: 你给我站住！
3: 哎呀，云掌柜。你咋分身了呢？一个，两个，三个影儿。
1: 你看看，这是几个影？别装了，这屋里就咱两个人，酒没喝明白，别想出门。
2: 哼，一片云，黄某今天已然给足了你面子，你想要干
1: 说呢？
2: 既然你把话说开了，我也不想装糊涂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皇家的家规家训，其中就有一条是“官匪不通”。
1: 官匪不通，你用着别人的时候油嘴滑舌，一旦不用了，就把人当一块破布一样丢到一边，把“官匪不通”搬出来。
2: 这是祖宗们定下来的。我不能不守。
1: 好，祖宗定的是吧？那我问你，官匪不通，你是官，谁是匪？现如今我们俩都是良民百姓，匪在哪儿？
2: 你喝多了。
4: 客抢票。
5: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6: 人人皆伪装。
7: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6: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 真相难寻。
0: 公道有戴安娜，
4: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还跟你是自己，
7: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

0: 来，智能产品
1: 3000贵，5000块钱
2: 贵，
3: 价格的原因望而却步。
4: 找到产品应用场景很难，
5: 不是来求低保的，希望解决增长困境很难题。
6: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场打分。
7: 现场留下联系方式，下周开始对接。
8: 通过我们来联系别的委婉局，随时联系。
4: 除了资金之外，会在接榜挂帅上提供支持。
9: AI 用汉语拼音解释爱。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黄奶奶了，
1: 掌柜的，
0: 黄奶奶了。
2: 你咋来了？
3: 黄老爷，这大清早的，我们炉子还没热呢，你要想吃啥可没有啊。
4: 我不是来吃饭的，你的马呢？赶紧骑上马跟我走。
2: 去哪儿啊？
4: 去了就知道了。
2: 黄老爷，你大老远带我来这儿干啥呀？
4: 这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当初要不是你仗义相助，我恐怕早已经人头落地了。
2: 你大老远带我来这儿，该不会是为了叙旧的吧？
4: 你送我的礼帽，我非常喜欢。来而不往非礼也。今天我也送你一样东西。咱们的事儿，我跟娘说了。他让我把这个戒指交给你，并且还让我转达，我们黄家一定会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门。
2: 你说的是真的？
4: 半字不虚。
2: 你不怕家规祖训吗？
4: 你已然为民，何谈家规祖训？
2: 你不怕别人议论你？
4: 这些年听到了太多的风言风语，放心，脏不了耳朵。
2: 你不怕我犯起脾气来跟你动手？
4: 那我就当你给我吹胳膊揉腿了。我既然决定娶你为妻，就什么都不怕。我只怕你嫁进皇家，规矩多，家务活重，委屈了你。

0: 你是在做梦吧？
1: 不是做梦，很快就是一家人了。

0: 娘，娘，
1: 在后头呢。
0: 娘，
2: 黄老爷，
0: 嗨，
2: 看你这高兴的样儿啊，八成是妥了。
0: 妥妥的。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对了，娘查过黄历了，下个月的初八就是黄道吉日，还有一段日子，咱们好好准备准备啊！
0: 哎，
2: 太好了！来来来，吃西瓜，吃西瓜。
3: 今天微风习习，风清日明，宋家公子宋秋明与裘家千金裘美琪喜结连理，实乃一大喜事。下面我们有请二位新人，先请新郎。再请新娘。

0: 二位新人站到了一起，下面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首先呢，有请宋家。
1: 哎哎哎，等等等等，我先说两句啊，我先说两句。哎呀，我老裘啊，养了7个丫头。 美琪那是老大，我呀最疼她。为啥呀？哎，这说起来就话长了。当年呢，我摊上了人命官司，这官府啊就派人抓我。美琪她娘就为了保护我，就让我抱着孩子先跑。她呢就把官军领到了另外一个岔道上，就，哎。 就让官军呐给打死，我就抱着孩子东躲西藏啊，没吃的没喝的，孩子就病了。好不容易这阵风过去了啊，我抱着孩子找到了大夫，结果完了，这孩子的嗓子。 就变成了今天这样，所以我这心里我就觉着我亏欠孩子的。还好，这孩子今天终于找了一个这么好婆家，我放心了。好，哎，来，孩子。 以后你们俩呀，就好好过日子，啊！行了，我话说完了。
2: 娘，这是我你的宾客名单，您看看。嗯。嗯，天凯啊，这才回去几天呀就回来了，有事吗？
3: 爹，听说您要娶一片云，有这事儿吗？嗯。
4: 坐，听爹慢慢跟你说。
2: 别说了，爹。咱皇家的家规家训您都忘了吗？官匪不通，一片云她是个女匪。

0: 您堂堂几年县长，怎么能娶这样的人呢？
1: 天凯，你这怎么跟你爹说话呢？啊，多大的事你至于吗？
0: 至于，奶奶，原来上面要提拔我去干财政厅的副厅长，就是因为我爹，我爹跟倪平云不清不楚，最后硬是安排了别人。如今我爹要是再把他迎娶进门，我以后的前程就彻底断送了。爹。
2: 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3: 放肆！
2: 我的婚事还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倪片云几次舍出命来救你爹、救皇家，他对咱们皇家那是有情有义。你刚才说官匪不通，家规祖训我记得比你清楚。国民革命军进城以后，倪片云就弃匪为民了，他已然不是土匪了。你爹娶一个良家女子。
3: 违背了哪条家规祖训？天凯，自从你二娘走后，咱们皇家这些年里里外外都是你奶奶一个人在忙活，连个帮手都没有。爹把一片云娶进来，帮你奶奶操持这个家，有何不可？
2: 你刚才那番话，不是在替皇家的列祖列宗着想，不是在替你奶奶和你爹着想，你是在替你自己的前程着想，对吗？爹，我的前程关系到咱皇家的兴衰，对吗？啊，黄大秘书，你用不着拿皇家的兴衰来说事儿。你要是觉得你爹阻碍了你的大好前程， 只要你开口，我立刻登报声明与你断绝父子关系。爹，你不可理喻！
4: 天凯，天凯，
2: 娘，让他去。这孩子如今把官看得比命还重，是该给他退退烧，降降火了。
4: 黄子荣要娶一片云，有意思，这戏有意思啊！
5: 局长，这皇家历来讲究官匪不通，黄子荣是县长，他把一片云娶回家，他就不怕坏了皇家的规矩啊？一
4: 片云现在不是匪了，这理上说得过去。看来黄子荣这口老锅
5: 还是耐不住这些年的熬啊！局长，那黄子荣要真把一片云娶回家，那黄天凯的官路会不会就堵死了？那咱可是给他送茶叶的。黄天凯上回没提上去，黄子荣跟一片云顶多就是个由头，关键是钱没送到位。 这小子要是开了窍，以他的资历，官场上通畅的很。哎，啊，我得给黄秘书打个电话，让他开开窍啊。
6: 子荣啊，你是个聪明人。
7: 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吧？子荣愚钝，还请二叔明示吧。马子荣，你就别装了，这一盆清水泼进了墨，那就是一盆墨水，你再怎么使劲，这盆清水也变不回来。那土匪就是土匪，就算脱了匪皮进了城，那一身的匪气，那是一辈子也洗不干净。
2: 你说你要是把一片云当成红颜知己嘛，我跟你五叔睁个眼闭个眼也就算了。可是现如今，你要把他娶进皇家，那我们就不能再装糊涂了。二叔，穆桂英和樊梨花当年不也是笑聚山林的土匪吗？ 后来不照样嫁给了忠良之后，成了保家卫国的巾帼英雄吗？
6: 穆桂英、樊梨花那是。

0: 说书唱戏编出来哄人的，当不得真呢。
1: 英雄豪杰都当不得真，那敢问二老还有什么能当得真呢？
2: 他二叔，他五叔，别着急啊，你们先喝口茶，消消火。其实事情没你们说的那么严重，这一片云啊，我见过，人挺好的。
0: 嫂子，咱们今天不说为人，只说规矩。您看，子荣是一县之长，千百双眼睛盯着他呢。我敢说，他今天要把这个土匪娶进门，明天就会有人找个戏子回家，后天就有人敢跟婊子拜堂。

0: 二老的意思，子荣明白了。今天二老正好在场，我就当着二老的面，把话说清楚。既然因为这个县长的缘故，子荣娶不了一品，那这个县长我索性就不当了。明日子荣就向省府上交辞呈，只要子荣不在为官。
1: 一个平头百姓要拜堂成亲，就没那么多讲究和规矩了吧？听见了吧？听见了吧？哎，为了个女土匪，连县长都不当了。嫂子，咱们皇家也算是出了个风流人物啊。
2: 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自己想清楚了，娘不拦着。

0: 喝多了吧？就你那酒量，我爹能喝你六个。
1: 这是谁呀？这是啊？哎，让我看看。哎呦，嘿嘿嘿，秋美琪，真漂亮。哎呀，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春宵一刻值千金。美琪啊，咱俩今天晚上啊，好好睡一觉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宋秋明的厉害啊。
2: 什么？
0: 下去，站桩子边上。
3: 美琪，美琪，
4: 我站哪儿啊？
0: 还有哪个桌子？

0: 怎么着啊？一进门就给我一个下马威，想造反啊？
1: 喝多了，一时糊涂。现在醒了？醒了。
0: 还打吗？不打了。那说说吧，这笔账怎么算？
1: 我错了，要杀要剐，你随便。谁随便？你随便。我是谁？你是裘美琪啊。裘
0: 美琪是谁？裘
1: 美琪是裘旅长的闺女。
0: 过去是，现在是谁？
1: 现在也是裘旅长的。
0: 现在。
1: 现在是宋秋明的媳妇儿。
0: 知道我是你媳妇儿。
1: 知道了，媳妇儿。刚才那么做对吗？不对，我喝多了，我错了，媳妇儿，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0: 知道错就行。
1: 把镜子给我拿来，镜子，哦，哪个呀？这个，哦，媳妇儿，
0: 给谁看呢？正点儿。哎，哟，看看这脸，啊，出气了？
1: 没，媳妇儿。 不敢了，以后。你说说吧，我这脸要是让爹看见，不得扒你一层皮啊！啊，媳妇儿，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你爹知道。
0: 谁爹？
1: 你爹呀？
0: 谁爹？
1: 咱爹。
0: 这
1: 事儿可千万不能让咱爹知道。

0: 美琪，美琪，醒醒，别睡了。
1: 嗯，我最近能醒啊。
0: 哎呀，没出来呢。
1: 没出来你叫我干啥？嗯，
0: 没出来你也不能睡啊，这万一爹娘要是出来了，看你这个样子，成何体统？
1: 我起太早，我睁不开眼。
0: 爹娘怎么今天起这么晚？
2: 差不多就行了，这皮筋不能拉太长，容易断。
3: 差不多，差得远了。
0: 美琪，
1: 嗯，
0: 拿着。别睡了啊，别睡了。
1: 嗯，干啥？
0: 干活。
1: 干啥活？
0: 扫院子呀。
1: 啊？不是。咱家不是有下人吗？
0: 咱宋家有规矩，新媳妇进了门得跟新郎扫一个月的院子。
1: 这啥狗屁规矩，这不整人的吗？
0: 宋家的规矩还多着呢，慢慢你就知道了。
1: 秋明，
0: 嗯，
1: 在宋家你能活那么大真是太不容易了。
3: 你看看那样是扫地吗？咱得让他知道知道咱老宋家的规矩。你不许出去啊。
2: 你这是图啥呢？
3: 图我这当婆婆脸啊。
4: 给我站住。
5: 别跑，
6: 别闹了。
1: 我扫完了。
0: 你这就叫扫完了？你这根本就没扫。
1: 行，来，拿着，你扫。
0: 美琪，我扫没问题，但规矩是咱们俩一块儿扫。你看。
1: 行。规矩。扫。
0: 哎呦呀！哎
1: 呀！扫。
5: 奶奶呀！
2: 不行，我得去看看。
3: 哎，等等，
2: 你们这小两口都动手了，给晚辈立规矩啊，不能硬来。
5: 宋
2: 小
5: 婷，
2: 你是当长辈的，得以身作则，得让人敬佩。
5: 哎，美琪，哎呀，美琪，美琪，
0: 爹，
2: 干活呢？
3: 哎呦！
2: 你看，人家美琪把院子扫得多干净啊！快放下，快放下！
0: 爹，给您问安。
1: 给爹问安。
2: 啊。
0: 娘，给您问安。
1: 给

就是这张照片上的。当时簋街开街时要树立个标志，但在当时根本没人知道簋到底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长什么样，于是就有人提议，有一种青铜器叫爵，是古代喝酒用的，干脆弄这么一个吧，反正来这儿也是吃吃喝喝。直到2005年，首都博物馆新馆开放，专门展出了在北京房山琉璃盒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簋簋，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簋长这样。于是就将之前的爵换成了现在的簋。烟袋斜街，听小朋友讲那过去的故事。看完了东城区的两座雕塑，咱们去西城区的烟袋斜街溜达一圈。这里有一个很顽皮的小朋友雕塑，就是眼前的他，一个胖墩墩的小男孩正在向高高的仿古盘龙油桶投递邮件。这里是烟袋斜街53号，塑像后面的门楣上悬挂着一块墨面金字的匾额，大清邮政信贵。所谓邮政信贵，就是早年间邮政部门的委办机构，通常是委托私人商店代售邮票、代收寄信件、汇单、包裹、挂号等业务，按业务量计付酬金，信贵是它的旧称，后来称代办所。而大清邮政信贵的前身为地安门邮政局所属的什刹海邮电所。之所以取这个复古的名称，正是为了展现烟袋斜街的老北京文化，展示北京邮政的悠久历史。而这座小朋友投递信件的雕塑，也刻画出了早年间老百姓写信发信的场景。而由这座雕塑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烟袋斜街开这样一座邮政信柜呢？这就要从烟袋斜街这条街说起了。在元朝、前朝、后世的城市格局中，烟袋斜街属于后世，而后世地区的繁荣源于积水潭漕运码头。漕运码头为烟袋斜街所在的鼓楼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繁华的客流量，而这种繁华一直延续了几百年。也正是因为这样庞大的人流量，才使得在这里开展邮政事业有了基础。而大清邮政信柜当时是大清邮政下属的一个单位。大清邮政开办初期啊，邮政局设在总税务司署内，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迁到崇文门大街的小报房胡同。第二年，清政府改革官制，中央政府设邮传部，下设邮政局，负责管理邮政事务，接管全国邮政。宣统3年，也就是1911年，成立邮政总局。而烟袋斜街上的大清邮政信柜位于地安门外大街鼓楼前什刹海前海北侧，紧邻中轴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古街浓郁的老北京风情，使它成为一种象征性存在，堪称中国近代邮政的一个缩影。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忽必烈的专属交通工具。从地铁十号线北土城站地口出来，就到了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这里有很多雕塑，但最为宏伟的雕塑当属这座，它刻画了700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乘象进京见元大都的情景。可能咱们有个疑问，大象不是在热带地区才有的吗？打蒙古过来的忽必烈怎么可能会骑着大象呢？这座雕塑是不是有夸大的嫌疑呢？马可波罗曾有这样一段描述：大可汗常常坐在一个美丽的木头寝室中，四只

0: 像抬着侍从，侍中用垂金制成的布匹箱里，外面盖着狮子皮。可见忽必烈乘坐大象拉的车是记录在案的。那么这些大象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当年忽必烈向南征服了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南方小国后，他们进贡了经过人工驯服的大象，连同驯兽师。忽必烈十分稀罕这些庞然大物，而这些大象平时都是圈养在大都皇城北面。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寓于西亲坊海子之阳，大概其就是现在北海什刹海这一带。那么为什么生长在草原上的忽必烈不骑马而乘坐大象拉的车呢？传说呀，忽必烈脚上有伤病，不便骑马，所以就专门给他设计了一种用大象驮着的寝室，学名叫象舆，说白了就是架在四头大象背上的大木轿子。由此可见，这座雕像还原了当时忽必烈出行的场景。而除了这座雕塑，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里还有铁骑雄风和草原八骏这两组雕塑，无不展现了当年蒙古人马上生活的彪悍与骁勇。当然这些都是主要表达一个主题，那就是北京这座城市从元代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成为了一个国家的首都。
1: 我本是慈宁宫不起眼的宫女，我因遇见万历这个薄情之人误了一辈子。那一年万历皇帝临时起意临幸了我，谁知道一次就中了，自此开启了苦难一生。万历嫌弃我出身低微，不愿承认我与孩子，若非李太后施压，我连宫妃之位都得不到。后来我被打入景阳宫幽禁，形同冷宫，宠妃郑贵妃百般刁难。万历为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与群臣僵持15年，我成了无辜的政治牺牲品。即便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我仍被幽禁10年，母子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我在冷寂与委屈中耗尽生机，去世时无皇后名分，陪葬品寒酸至极，堪称后宫最惨之人。我以为一生委屈会随离世消散，可命运反转，猝不及防。孙子朱由校登基后开启复仇式尽孝，追封我为皇后，迁葬定陵，还为我打造了3龙2凤冠、12龙9凤冠、2顶冠绝天下的凤冠。这份极致奢华狠狠弥补了我一生的委屈。而这就是以其中一款12龙9凤冠为原型设计的 BRTV 联名款冰箱贴，原文物像版宝石珍珠，金丝点翠，华丽爆表，堪称明代凤冠天花板。而这款文创高度还原龙凤细节，鎏金质感拉满，点翠配色超绝，立体精致，磁吸牢固，一贴就让冰箱直接变身家庭 C 位，把400年的顶级风华带回家，颜值与故事双在线。想看一眼一个遇到渣男的女人悲惨的一生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凤冠带回家。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官宣，2026年北京入秋的时间是9月8号，比常年入秋日期啊是提前了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而北京常年入秋的时间啊是在9月13号。
1: 为何今年偏早？观测显示，9月8号至15号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5摄氏度，因此导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5天。
2: 其实进入9月份以来，整体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冷空气势力相对比较偏强，中东部地区长时间受到这个高空槽的影响，就会带着地面的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不仅包括北京，在东北大家都能感觉到明显的秋意。
1: 根据预报，本周五北京将迎来入秋后的第一场秋雨，最高气温将再次降至30摄氏度以下。北京台报道。
0: 马上双节就到，国庆假期啊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计算，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而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是9月17号开售。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而为了迎接国庆，今天凌晨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启动进场施工，本次搭建整体工期为期10天，预计本月25号完工亮相。为了确保白天游客游览体验，主要吊装工作集中在了夜间进行。
3: 现在是9月16号凌晨1点钟，这里是天安门广场。此刻的北京城，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而广场上却是灯火通明，车来车往，一派繁忙景象。
4: 承担今年国庆花坛布置任务的大型运输车队和吊装设备，依次通过安检，缓缓驶入广场核心区。备受关注的国庆中心花坛正式进入进场吊装和拼装阶段。
5: 现在是吊装的是咱们今年中心花坛的核心筒，还有蓝牌的钢结构。
6: 团结的这个十座花坛也陆续的开始施工，人民纪念碑的周边，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广场的北四坛也会陆续的进行花卉布置。
4: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和游客日间出行的影响，所有的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都安排在了深夜至凌晨进行，每天数百名园林工人和工程人员参与施工。
3: 那这几辆车上呢，摆放的就是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中 C 位的花果。虽然呢现在还覆盖着包装，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寿桃、柿子、石榴，还有含苞待放的牡丹花，都是寓意吉祥的花果。
4: 今年花坛将继续采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新技术，在体现祝福祖国主题的同时，也将更加突出绿色环保和节约理念，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北京台报道。
0: 今天6点，北京商业航天企业东方空间研制的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 EUHT 技术试验卫星顺利地被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本次任务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纪录，充分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于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在此之前，千帆星座的组网任务主要由航天领域国家队承担，但随着星座建设进入高频组网期，迫切需要大运力、高频次、低成本的运力供给，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研发的火箭变成了重要的协同力量。据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将10颗千帆级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不到16个小时，北京舰便再次执行千帆星座组网任务。北京亦庄正成为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的主要力量。北京台报道。
0: 秋天有约，星光闪亮。近日，秋玉木里星芒绽放孤独症青少年艺术展正式开展。孤独症青少年用画笔描绘心中世界，以色彩传递热爱与梦想。在北京市残联指导下，爱心企业和社会组织携手，为星星的孩子搭建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温暖舞台，也让残健共融的善意在金秋的京城绽放。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爱满京华。
7: 上午10点，随着与会嘉宾揭开画架上的红绸，2026惠爱公益季秋玉木里星芒绽放孤独症青少年艺术展温情启幕。画展里的不少创作者是大家持续关注多年的孤独症孩子。十余载光阴流转，当年的孩童已然成长为青年，可他们对世界的好奇与热忱始终未曾改变。27岁的康瑞就是其中一员。
8: 这不是我的，
9: 叫什么？
8: 叫天井啊，前面有许多许多灯啊，这中间是一个深色的欧美的天井啊。
10: 他现在还是在金隐玉画画，然后那个平常的时候也还是要参加一些篮球课呀，还有那个

0: 攀岩呀、啊、什么的，然后再上绘画课，然后再上那个管乐课，还是挺丰富的。这么多年我觉得也没有，他就是也没有白努力。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就来到这儿他很兴奋，然后看到他那个在教室画的画装裱好了，然后在展厅里展览，他也是那个非常的高兴的。
1: 本次艺术展聚焦孤独症青少年原创艺术成果，集中展出一批风格鲜活、情感真挚的绘画作品。所有参展画作均由孤独症青少年在专业老师指导下独立完成，透过笔墨色彩展现出他们独有的审美视角与丰盈的内心世界。
2: 这首画这只此青绿，上面是蓝，横绿是渐变的，下面跟小亭子还有小树啊。
1: 刘京是一位创作力旺盛的画家，本次展览就有他三幅作品参展。
3: 你像每次的这种展示呢，对他们来说呢，都是在鼓励他们，就是感觉他们的自我价值呢在逐步的提升，而且呢自我价值呢也在逐步的提高，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其实还是挺好的。
1: 在政府残联以及公益机构的帮扶之下，曾经懵懂的少年一路成长，交出了亮眼的成长答卷。季宣泽就是其中的代表。
0: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很受益的，尤其是像他们孤独症群体，有很多人对孤独症是不了解的，也通过画展也让大家认识这些孩子，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艺术体验，而且孩子们通过这些展出，他有一种荣誉感，也是对孩子也提高自信力，也是一种帮助。
4: 这次呢，我们展出了20幅的孤独症青少年的绘画精品。金羽艺呢是2010年成立的，那到现在呢是已经是16年的时间了。那么这16年当中呢，其实我们培养资助了大概有1400多名的孤独症学员。那么目前在校的呢有200多人，他们经过常年的这个绘画的这个训练呢，现在的这个绘画水平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而且他们的年龄呢也从儿童变成了少年，现在都是青年人了那他们也是我们照着青年艺术家的这个方向去培养的。
1: 开幕式现场，孤独症青少年学员带来器乐表演，悠扬旋律诉说心声，少年风采真挚动人。本次活动，爱心单位木里木外提供了优质展览场地与专业展陈保障，为特殊青少年艺术成果搭建专业化展示平台。活动现场，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向木里木外授予致谢牌匾，对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助力残疾人公共文化事业的公益担当给予肯定与感谢。
5: 我们这次有7天的时间做了一个纯公益的活动，和北京市残联进行合作，让这些孩子的画作呢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进行成展。所以我也是希望我们各个的企业啊，我们能够关心到我们残障人士，让他们多多去露出，让社会各界看到他们，让他们的画作，让他们的手工能够真正的绽放在我们社会各界的平台上。
1: 一直以来，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深耕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以推动残健共融、拓宽残疾人社会参与渠道为目标，持续整合政企校社多方资源，搭建多元化常态化文化展示实践平台，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北京台报道。
6: 经过4年建设，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西南货物出海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 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8: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大家非常激动兴奋。但今天我不想谈工程有多硬核，不讲省下多少运费，也不说通江达海的宏大叙事，只想跟你聊一聊广西人跨越2000多年藏在这条运河背后的3段新路。第一，2000多年前向海之星开始启动。如果你有机会去广西合浦，在汉代博物馆里会看到一只来自古罗马的玻璃碗。当时汉代使团从合浦出发，走北部湾，经过马六甲、印度、斯里兰卡，一直到地中海，用中国的丝绸黄金换回那些罗马玻璃碗、波斯陶壶、玛瑙琥珀、琉璃串珠。当时的广西已经在搞全球采购了，这一颗向海之心他们跳得格外早。但是那个时候，从长安到合浦几千里水路，到广西境内遇到6万大山、10万大山过不去了，必须得换成陆路运输。东线鬼门关，西线马道头。马道头的意思是山陡路绝，马都过不去，货物只能改由人来挑。听名字就知道山路有多难走了，通江入海已经近在咫尺，中间就隔了几十里的山路。第二，1000多年之后，广西人离海反而更远了。南宋时期啊，连接合浦港的南流江由于淤塞开始局部断流，到了明清，整个河道几乎已经不能同行了，广西货物出海都要绕到珠江流域。广西人真正体会到了近海不通海的魔幻现实，明明眼前就是北部湾，但是海在山的那头，船却在山的这一头。第三，百年努力终于梦想成真。大家知道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写下过打通西江北部湾，而其实1915年平陆线勘测就开始了，但此后7次勘测都没有真正动工，原因是65米高程落差的工程难题、西江取水不伤珠江的调水难题、巨量资金投入的财力难题和大宗货物需求不足的难题，把这条运河卡住了。但其实转机在1958年就埋下了。那一年啊，在平陆运河北段起点平塘江口，西津水电站动工建设。1964年蓄水，悄悄就把玉江水位抬高了几十米，让分水岭补水成为可能，为平陆运河在水下垫好了第一块砖。几十年来不断诞生的超级工程，让我们有了工程技术的能力和底气；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让我们有了资金实力；西部大开发、东盟的贸易增长，叠加西江航运拥堵，催生了紧迫的运量需求。终于2022年8月，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又历经4载劈山开路，平陆运河终于横空出世，广西从此通江达海。梦起合浦，梦圆平陆，这不仅是广西的等待，更是一个文明从大陆走向海洋的漫长转身。
9: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

0: 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江苏省有关部门获悉，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已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发生的事儿。开车有开车的底线，其中就包括禁止酒后驾车。而下面要看到的这位驾驶人，中午喝了几口白酒，晚上觉得早没事儿了，就驾驶摩托车出门了。
2: 就多一毫克是吗？
3: 那
4: 两毫克
3: 就是免责，知道吗？
2: 哎呦，
3: 别挨了。多少他都叫酒后驾驶，对。
5: 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刚在执法车上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21毫克。道交法规定，酒精数值达到或超过20毫克每百毫升，就属于酒驾违法。这名驾驶人恰好刚刚越过酒驾处罚标准。
3: 您中午什么时候喝的？
2: 中午11点多吧。
3: 11点多，
2: 喝到几点？
3: 吃到几点？
2: 就喝到差不多十点多。我就自己跟朋友这俩人喝点劲酒。今天下午就在我家里待着，然后晚上我找朋友玩了。他说有事也没出来，我就回来了。
4: 就是喝完酒后来没动车，然后刚才晚上第二天才开车回来。
2: 就现在，
3: 我
2: 这事忘了都，真忘了，不然我见到这儿，我都那啥，我都没感觉。
5: 摩托车驾驶人坦言，自己当天中午喝了酒，休息了一下午，晚上出行时已经忘记自己喝过酒，自我感觉也没有受到酒精影响，于是就骑摩托车上路了。没想到半路被民警查获。
3: 去龙桥大队接
4: 对吧？你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这事儿，
2: 是我
4: 应该知道对吧？
2: 是大哥，我给忘了，我中午喝了一点儿
4: 啊，
2: 然后我就给忘了事儿了，我。
4: 现在暂扣了你的驾驶证了，你现在不能开车了，你可以叫一代驾或者叫朋友。
2: 我说我那个什么时候能开车呢？你说
4: 15天之内上罗锅桥交警队接着处理，处理完了以后，然后以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这个时间往后推6个月。
5: 酒精代谢速度因人而异，是否构成酒驾不以饮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因此无论饮酒量多少，都不能仅凭个人感觉盲目驾车上路。
6: 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的机动车驾驶员朋友，饮酒呢根据个人的这个年龄体质，然后和饮酒的这个品类有关系，最好呢是在饮酒后24个小时之后，然后再动机动车比较保险。不要怀有侥幸心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为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5: 当晚，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因为对隔顿酒缺乏足够警惕，最终为自己的粗心侥幸承担代价。希望这起教训能给驾驶人敲响警钟，一旦喝酒就远离驾车，牢牢绷紧安全弦。北京台报道。
1: 前不久，四川绵阳三台县民警在深夜巡逻时碰巧发现了一名拉车门的嫌疑人。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男子被抓之后居然还向民警求情，想要躲避处罚。
7: 9月2日凌晨，三台县公安局反恐特警大队民辅警在县城区开展常态化夜间巡逻防控工作，期间接到了群众报警，称在新西外街路段，一名男子形迹可疑，正在沿街拉拽车辆车门实施盗窃行为。接警后，巡逻民辅警迅速赶赴了事发地点，精准锁定目标，当场将涉嫌拉车门盗窃的违法嫌疑人成功挡获。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还荒唐地向民警求情，希望民警给予机会，自己立刻返回老家，企图逃避处罚。
8: 是这样的，
9: 我去转一下，
8: 我转一下，酒喝多，转一下。

0: 哎，
1: 几点儿见？
0: 我三台的。
1: 三台的。
0: 哎，
1: 三台哪儿见？
0: 三台那个。
2: 往后头。
0: 你承认。
2: 往后头。
1: 当回他的时候，这个首先就是对他的身份进行核实，那么核实到他是这个因为盗窃前科，然后刚刚出狱，同时这个男子给我们民警说，就给他一个机会，他马上回老家。
0: 给我个机会，我现在马上回老家。得行不？
2: 人不回。
0: 走不进，直接那个发生那个就是了。
1: 但是我们当时这个明确，这个反驳了他，就是我们要对他核实身份之后，那么要查清他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然后再这个决定是否对这个放行。经过后续核实，这个该男子确实有这个拉车门盗窃这个行为，目前该男子已被三台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3: 民警提醒：车内遗留贵重物品，极易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广大市民停放车辆后，务必养成落锁检查的习惯，不要将现金、手机、包包等贵重物品留置车内。任何妄图以身试法、心存侥幸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4: 入秋以来，天气日渐干燥。

性情到了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我们想说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常见的场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分歧。先想问问你啊，这个出行纠纷的背后到底涉及哪些法律问题？

0: 罪款，翻查工作分秒必争，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处置。
1: 是你报的警？
2: 啊，是是是，我帮他报的警，您进来看一下。赶紧把那网络给拔了，把那个网卡给拿出来。我现在手机啊也打不开，也关不上。抵达现场后，民警果断处置，第一时间指导宋先生拔除手机 SIM 卡，断掉了家中的WiFi，切断了诈骗分子远程操控、语音诱导、消息推送的全部渠道，为后续止损工作争取了关键时间。
3: 我爱网上买点东西，不满意可以退的，我就让他退了。我闲在家没事，我说从那百度那儿去搜一下，看看平台有什么这个解决好的办法。结果他给我就是显示一个平台，完了之后就跟我联系，最后让我刷脸吧。
2: 宋先生告诉民警，事发当天他独自在家处理日常网购退款事宜。在操作退款流程时，收到了一条附带陌生链接的消息。由于急于完成退款，没有丝毫防备，随手点击了这条未知网络链接。
4: 有什么损失啊？
3: 现在不知道。
2: 在骗子的步步引导下，毫无反诈经验的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令，先后完成人脸扫描验证、下载登录陌生涉诈软件等高危操作，完全踏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距离财产受损仅一步之遥。
5: 他那个手机都被后台控制了，我赶紧说叫我给他报警，他说手机都给控制了。
2: 就在诈骗分子即将诱导宋先生完成转账操作，实施最终诈骗的危险时刻，察觉到异常的宋先生幡然悔悟，第一时间向邻居求助并报了警。
6: 这个新下的这个，
7: 就是这个，
6: 就这个，就这个，
8: 这是什么呀？
6: 这我不知道，删了吧，没用。
2: 为彻底根除风险，民警将宋先生带到派出所，并逐一核查宋先生手机的全部操作记录、陌生软件登录轨迹、后台授权信息以及银行卡资金交易明细。
9: 正在接受诈骗，但是没成功。
5: 哎呀，不喊我就让人家骗你了。
8: 目前看没有支出的记录啊，
3: 那就行呗。
2: 经全面核查确认，宋先生已经深度陷入诈骗分子的陷阱，所幸报警及时，没有产生直接财产损失。
10: 请输入密码，输完按静号键。输入的密码太过于简单，存在安全漏洞，请您修改密码之后再使用。
8: 别用那个了，你那个太简单了，想一个那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六位数，别用同样的数字，那个有风险。
2: 随后，民警逐条梳理宋先生的手机、银行、支付平台的交易流水，全方位排查潜在的资金被盗、自动扣款等隐性风险，彻底清除手机内留存的诈骗隐患，成功为宋先生保住了近万元的养老钱。
8: 就是谁单独加你微信，不要加，所有的退款操作都在那个平台上去操作。
2: 在此也提醒大家，尤其是中老年群众，正规网购退款无需点击陌生链接，无需人脸核验，无需下载专属软件，凡事以订单异常、退款失败、资金冻结为由要求点击链接、远程操作、核验隐私信息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日常务必提高反诈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11: 开饭店买了餐具却不给钱，法院判决后呢，12万的餐具费啊还是不给。申请人说，现在这家饭店正在用的餐具就是没付费的餐具，这餐具一直用着，钱就是不给。申请人最终向通州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2: 哎，你好，我们是北京通州法院执行局的。您这儿有一个执行案件，
13: 稍等一下，我那个叫一下我们经理。
12: 对，叫一下经理。叫一下经理。
13: 哎，好的，那个给您那个留了，咱是爱琴海房间。
2: 法官到达被执行人饭店时，饭店正在营业，正有客人在打电话预订包间。
12: 您是负责人是吗？
13: 我是店经理。
12: 他现在涉嫌一个被执行案件，有一个叫翁小云的申请执行咱们公司，你知道吗？
13: 我不知道。
12: 不知道啊。
13: 嗯。干什么的？
12: 曾经替这个公司呢提供了一批价值12万元的餐具，但是呢你们公司呢一直没给人家结款。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
13: 嗯，
12: 但是你们没给。
13: 清楚。
12: 你们不太清楚，那你们有清楚的吗？ 谁清楚呢？负责人在哪儿呢？
0: 负责人今天早上还没来。

0: 来呢？
1: 负责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0: 负责人他现在是店长啊。
1: 店长是法人吗？
0: 不是法人。
1: 不是法人。
0: 嗯。
1: 也是你们的员工，相当于是。
0: 对，不是法人。
1: 给你们法人打个电话。
0: 法人现在联系不上。
1: 联系不上，这个店谁在运营呢？是你们股东吗？曹珊珊你认识吗？
0: 曹珊珊我认识啊。
1: 给他打电话。
0: 行。
1: 啊，是你们股东吧？给他打电话。
2: 面对执行法官，饭店经理一顿搪塞，说负责人不在，法定代表人联系不上，对欠餐具费的事儿毫不知情。申请人的代理人说，他们是2021年9月给饭店送的餐具，
3: 当时说的是这个货到就付款，所以就不用签合同了，总共应该是20多万吧，付了一半左右吧，反正最后剩下的是12万多块钱。他就反正刚开始还是有联系，因为当时都加微信嘛，但是慢慢的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直拖了很久，最后干脆就联系不上了。
2: 拖拖拉拉好几年，饭店一直不给钱。2024年10月，餐具店把饭店告上了法院。开庭时，被告没有出庭，法院缺席判决被告饭店的实际经营主体某餐饮公司偿还原告餐具费12万多元。
3: 最开始这儿有一个餐厅叫有海鲜，我们的餐具都是送到了这个位置，后来他改了名儿，他这儿有三家餐饮都在同一个地址，这三个餐饮门店在美团和这个大众点评上都显示的是这个被告的这个经营主体。
2: 原告代理人说，法院判决后，当初跟他们订餐具的曹某还是一直联系不上，饭店也改了名字，被告没有一点给钱的意思。
3: 虽然改了名称，但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一直是这个曹，我们之前还专门来这儿吃过一次饭，是想拿到他们这个被告公司的这个开的发票，但是实际上不是，他用了一个个体工商户来收款，恶意转移了这个公司的财产。
1: 身份你是什么人？这个公司的什么人？
4: 我是在这里上班的呀。
1: 上班的员工是吗？
4: 哦、对呀、啊
1: 嗯。你们现在营收什么状况啊？每个月的流水是什么呀？
4: 这个流水我可……
1: 你公司的财务呢？
4: 财务今天休息啊。
1: 今天休息是吗？
4: 对。
1: 那为什么在正常营收呢？你现在给我打开看看你的流水，我现在要看看你的这个美团的单量和你这个现在的客单。
4: 不是这个东西的，我们不是负责这个，只有财务才能负责这个。
1: 只有财务，现在财务休息了，但是你们在正常的在接美团的外卖是吗？
4: 那你这个的话，你不是我们要查任何东西
1: 的
4: 话，不是在财务才能查这个东西。
1: 那你现在这个就是只有财务才能看是吧？那为什么刚才美团的人来这么多呢？
4: 不是他美团接，是他是从后台查这些系统。
1: 现在客人有吗？我刚才听到你的员工在正在中午还有订包间的呀。
5: 你们也确实有在对外经营，肯定是有收入。
4: 这么多人对着我拍，我是
5: 这是我们依法公开执行啊。
4: 我知道，
5: 要是现在能现场解决，就现场解决。
4: 解决不了
5: 的话，让你们负责人下午来执行局找我们谈话啊。
4: 嗯。
5: 我们得依法呢，对你的营业场所进行一个查封。
4: 你是查封哪里啊？
5: 把你们这个经营的地方呢贴一个封条，但是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经营。
4: 嗯。
5: 啊，知道吧？不会把你们的门给你们封上，但是有一个显著的位置给你贴上封条，好不好？督促你履行。
1: 那个采取一个查封的措施呢，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震慑被执行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呢能够更好的去履行我们生效的判决。希望他们这个在边经营，然后呢也边把咱们的这个案款解决掉。
2: 看到法官给饭店贴上了封条，刚刚还说谁也联系不上的饭店员工马上改变了说法。
0: 我刚跟那个曹总联系了，然后他那个一会儿说跟他联系，
1: 那他跟他联系吧，下午2点到我们通州法院，那就是给你们贴封条了，下一就我们可能会要责令你们停业了，把这个话也给你们那个主要负责人带到。
0: 嗯，好的。
2: 第二天，当初订餐具的曹某来到了通州法院执行局。
6: 你现在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是吗？
7: 我想着商量一下分期吧。
6: 分不了期，这5年前就应该给人了。
7: 我先说一下啊，第一不存在找不到人，我和陆小用家有微信。
6: 有微信，但是不给钱啊！啊，现在要不是我请我们法官去你们店里面，你想到什么时候给我们钱了吗？要不是我们昨天去店里面，你今天能来吗？我能见到你吗？
7: 那我最起码我来，我也是奔着解决问题来的。
6: 你们拿我们的东西都用烂了，你这个钱都不给，今天还来，好意思跟我说谈分期？
8: 我申请这个司法拘留。你们这个太气人了，你知道吧？
6: 如果是一个诚信的人，我们可以商量，没问题。你们这种不诚信的人，就是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法律的厉害。
9: 得不到什么意见？
7: 钱肯定是给呀、啊，就是想申请分期嘛。
9: 啊，他不同意啊，
8: 分不了期，
9: 拘留15天。
7: 那15天能解决什么问题？
9: 解决不了，你还得给钱。
7: 那不就是吗？
9: 对呀、啊，你这今天就给了得了。那么长时间了没给，他不同意分期也有情可原呀、啊。打电话凑个钱嘛，好不？
7: 那时间上面可以给多长时间呢？要一个一次性给的话，
8: 最多一星期。
9: 你们这样在经营，是不是用你的账户在经营？如果是的话，那他这个拒执这个还真是符合的。拒不履行法律生效判决裁定罪，这是个犯罪，这要坐牢的，知道吧？
7: 今天我先给他转2万吧。
9: 先转2万，下周四这样把尾款给清。
2: 截至记者发稿前，被执行人已缴纳全部案款，本案执行完毕。
10: 秋天天气凉爽，不少登山爱好者呀选择徒步游玩，可是提醒您千万别爬野山，太危险。前不久呢，一位50多岁的登山爱好者独自进入房山的野山，因为体力透支被困山谷。
2: 前不久，一名男子被困野山，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求助后迅速集结向房山深处进发。据了解，被困者50多岁，一个人爬山，手机里下载了一条网络轨迹，本以为那是路，却把他带进了野山深处。
11: 走错了一条路，因为山里面的信号呢是忽有忽无的，这个轨迹呢也是不停的在更新，轨迹是飘的状态下。
2: 第一梯队赶到后，把车开到离被困者最近的山路，前方只有陡坡和密林。
11: 防火道跟它具体的位置中间是没有路的，如果说又走路的话，又有很大的迂回，或者说绕很远。咱们就是说选择了最近的路线，以咱们这个点位跟它点位做一个横线直线距离，这叫横切过去。
2: 从防火道到被困点之间没有路，他们就用自己的经验斜插进山体，硬是开出了一条通道。
12: 大石头坡，这是一个最近的线路，那个人应该就在这中间那个那崖子之下面选出来了，所以说咱们从这沟过去。
13: 还好这石头好像能抓着，
12: 刚才好像有石头声，
13: 不是
12: 裤子又开了
13: 啊，又崴着我了，确实啊。
12: 该我了。
2: 脚下是松动的碎石，身旁是带刺的灌木，每一步都要先稳住自己再向前探。雨后的山，石头上覆盖青苔，脚踩上去像踩在冰上，每走一步都要先试探再转移重心。
11: 咱们这个山呢是有沟有小路还有防火道，但是呢它每一个道呢都是串联上的，有的地方特别险。为什么特别险？因为咱们救援的前两天老是在下雨，里面还是比较泥泞的，石头都是比较滑的，有青苔。
2: 终于在崖壁背面的石头上，一个白色身影出现了，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14: 看见了，那儿呢？那儿那个石头上，
15: 看见了，
14: 它那个坐标点飘啊，
15: 它就是个白影啊。
14: 别动了，你就在那儿待着。那个人在那儿呢，一个白色的影子那儿。
2: 声音是唯一的线索，但山体反射让方向变得模糊，队员只能一次次喊，一次次听。
16: 咱们从那儿，几个那儿，那儿能过去，就那一块儿，那块儿能走到那儿。阿俊，你看了
7: 吗？
16: 咱们走到那个地方，然后这么斜着。
17: 是那个沟，从那个沟那边。
16: 就是下边这个沟，然后这个沟要下不去，就要走到黄河那那个沟往那下。
11: 咱们在喊到话之后，我们经过声音来判断这个被困者的具体位置，之后我们就进行一个研究营救路线。如果说我们过去之后在里面你是看不到被困者，只能听声音，如果他老是在动情况下，咱们无法来判断咱们跟他的距离。
2: 前方队员一边探路一边把路线拆解成具体的落脚点传给后方。在山谷里喊话声反复回荡，救援队需要他保持静止，因为每一次移动都可能让坐标再次偏移。
12: 从哪边走？
17: 上面，来上走。
16: 走到那个沟，胳膊又刮毁了。
12: 走到那大概崖子根儿吧，然后又到这个中间那个白的这块，他的人在那个崖子的背面上面。但是为了最快的速度到他那位置，就得直接下沟，硬钻出一条路了。
15: 找一下那个包，包被磕到后面崖壁。
12: 上面其实就是悬崖，就是草有点多，看不出来。
17: 10多米呢。
2: 从听到声音到真正触到人，这段距离他们走了1个多小时。
17: 从哪儿上来？是从防火道上来的吗？
18: 我不是从防火道，我从那边。
16: 那下来停那车是您的呀？马路边上？
18: 没有，就是停在马路边上停的，是边上还有一个一对夫妇。
19: 他们在那块儿。
2: 该名男子表示，他是因为看了网上的徒步路线，跟着轨迹走到了这里。

0: 而那条轨迹早已偏离了实际山体。
1: 你就是拿一白毛巾啊？
2: 这是对的哈，不整个东西明眼地上东西。
3: 你怎么按照轨迹走的呀？
1: 轨迹走的不对
3: 吗？几点上的山呀？
1: 几点了？
3: 上午啊，
1: 从哪过来的呀？
0: 队员地上水和食物，万幸他只是疲惫，没有外伤。下山的路比上山更危险，队员把他夹在中间，前面探路，后面保护，每一步都先踩实，再让他跟。
2: 你跟阿俊，这后边拄着他点，扶着他点，慢点，慢点啊！
3: 这不能摔了。
1: 走。
2: 你试吧。
3: 慢点，你别光坐着那一根儿。哎呀，你别走着我，
1: 能把关。
3: 你这走着我担心死
0: 了。护送的队伍在崖壁间慢慢移动，荆棘、青苔、积水、蛇虫，这些都是野山救援的老对头。衣服被划破，胳膊被划伤，但没有人停下来处理。
4: 咱们尤其山野这种救援，在各种路况情况下，这都是常遇见过的。尤其咱们在山上，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遇到蛇，还是被困者或者登山爱好者啊，爬山呢，咱们都喜欢穿这种速干这种衣服，荆棘很容易一划就划开口子。
0: 就在下撤途中，他们又遇到了另一位走同样路线的登山者。此时已近傍晚，队员立刻劝他一同下山。三个多小时后，所有人平安下山，而这样的救援本可以避免。
2: 那就往回撤吧，这就算是走到相对来说是好路了。
0: 秋季是户外活动、登山游玩的好季节，可危险也无处不在。野山不是冒险场，冒险不是儿戏。
4: 提醒登山爱好者，第一个考虑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还有一定要走成熟的路线，或者说走这个步道、走成熟的景点去进行一个爬山锻炼身体，一定要结伴而行，而不能独自去爬山。带好自己的个人装备，咱们所有的登山爱好者，咱们一定要禁止爬野山。
5: 辽宁沈阳一派出所呀，最近接到了周先生报警，说家中价值20多万的财物被盗了。民警发现现场门窗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判断大概率是熟人作案。一条线索出现，天气炎热，结果呢，一名女子是戴着帽子，穿着长衣长裤，行为非常反常。这身边还有一个男的，民警随后在住所将两人抓获，是张某某和付某某。两人供述呢，张某某啊，曾经是事主周先生的女朋友，分手之后呢，偶然发现周先生又和别人在一起了，心生不满，就和他现在男朋友付某某合谋盗窃，非法获利15余万元。目前两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这感情纠纷不是犯罪的借口，入室盗窃必受法律制裁。也提醒您，分手后啊，这门锁该换还是换吧。同城艳遇，这不是缘分，这是陷阱。四川西昌的市民李某浏览不良网站，下载了一款涉黄 APP， 注册之后客服主动联系他，称要见面必须升级 APP， 完成流水任务充值后续会返还。对方还让他关闭 WiFi， 定位扫码付款认证，还把他拉进了微信群。9月6号7号，李某多次扫码转账，累计被骗346150元。申请提现之后呢，对方说这个账户被冻结，要线下再交10万元才能解冻。李某这才发现被骗了，赶紧报警。这网上同城艳遇那都是陷阱，先交钱做任务，交解冻费，通通是诈骗。反诈民警说的对，同城艳遇呀，约成了那是嫖娼，约不成那是诈骗。
6: 今天一大早，我这个老百姓小花园门口又有人啊，找事儿的。我发现啊，有人从饭店打了包剩菜，这故意扔到我烧烤院里边。
5: 举报问题却疑似遭遇报复。9月13号深夜，因实名举报菏泽市博物馆的元青花杯失踪。一位烧烤店老板呢，他的店铺被两名不明人员投掷剩菜，不仅被扔剩菜，这家店还被同一个人多次举报12345。店铺呢，一个月内遭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消防部门5个部门15次上门检查。烧烤店9月7号已经关门停业了。

0: 目前店主张先生已经报警了，举报啊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被检查被报复的理由。期待警方查清原因，也期待文物失踪问题能够给公众一个明白的交代。看到农村的治污工程是建而不用，我心里的第一感受就是又心疼又气愤，这花的都是民生钱啊。9月13号，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个别地区农村治污问题，镜头里山西、江苏等地村庄啊，污水治理工程存在设备空转、污水倒灌，甚至数百万的工程闲置。
1: 那个栅栏现在不是空运行吗？
2: 肯定得运行。
1: 还那每日还运行？
2: 没水也得运行，它可以不进水。
1: 啊，
2: 但是它原先里的水它得保持住，就是说让它运行，不能让设备坏了。你以为人家能控制吗？那电费一个月得来都是三洋电，得赚钱了。
0: 本是造福村民，却给生活添堵。节目播出之后，山西临汾襄汾县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连夜开展调查，全力推进整改。这治污工程不是摆设，民生资金更不能打水漂。期待调查不护短，整改见成效，对失职失责严肃问责。前不久，昌平区城管执法局走进了回龙观街道的金玉华府社区，开展燃钱权进社区主题宣传暨入户排查活动，把专业的安全知识和暖心的便民服务送到您家门口。
3: 燃气的几个小秘密呢，第一个会燃烧，这个大家都知道，它不燃烧我们做不了饭呀，是吧？第二个会爆炸，这个燃气呢就是一些小娃娃，它燃气泄漏以后，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在密闭的小空间里边聚集太多了，遇到火就会炸开，是吧？燃气，哎，是不是泄漏了？让我们及时发现它加入一种臭臭的气味。
4: 活动现场，执法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普及燃气易燃易爆等核心安全特性。为让居民直观感受用气风险，执法人员用真实数据敲响安全警钟。
3: 我们老说燃气安全，为什么我们要注意燃气安全？燃气泄漏有什么危害呢？燃气爆炸威力有多大？它的一个煤气罐爆炸就相当于3000个手雷的威力。所以说，燃气危险不危险呀？是吧？威力特别大，是不是？一个煤气罐爆炸相当于3000颗手雷，然后这左边这个楼房瞬间就夷为平地了。所以说，它好不好？好，危险不危险？它是真危险。
4: 围绕用火不离人、使用必通风、外出关阀门三大安全用气原则，执法人员手把手传授居民闻、看、图、自检三步法与开、关、走、报应急处置口诀，将专业安全知识转化为简单易操作的居家技能。
5: 在家里使用燃气最重要的是什么？
6: 使燃气的时候得开窗通风，
7: 在燃气管那里涂上肥皂水，如果冒了泡泡，那么就是说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说明天然气泄漏了。
8: 你可以去闻，如果有臭鸡蛋的味道的话，那很有可能是燃气泄漏了。
9: 提醒就是我的孩子出门的时候帮妈妈检查一下有没有关这个燃气的阀门啊，然后关这个燃气的开关呀，我也会跟他说。
4: 宣讲结束后，执法人员联合燃气公司与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入户排查工作。
10: 咱们平常也可以开个缝
11: 啊，对，
10: 保证这个厨房的这个空气流通
11: 啊。行，
10: 这是咱们燃气灶是吧？
11: 嗯嗯。
10: 啊，咱们燃气灶这上面也有这个熄火保护装置。
11: 哎呀，不说还真不知道。
10: 啊，注意不要这个大力的磕碰这个燃气管道，因为它这个如果磕碰变形啊，会导致漏气。
11: 哦。
10: 日常生活中闻到了这个燃气泄漏，有那种臭味儿。别开这个电器，别使用明火，咱们开窗通风，然后到这个室外去联系咱们的这个燃气公司人员，上门进行检测。
4: 昌平区城管执法局始终坚守安全底线，持续推进燃气安全宣传，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活动，推动城管开放日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深耕执法加宣传加服务三位一体治理模式。
10: 您好，我们是城管执法部门，检查一下燃气，看一看它这个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这个探头状态是否都在连接，是否可用。咱们一共装了有5个探测器，都是已连接的状态。
12: 燃气间有这个排风装置，
10: 燃气的阀门有这个相应的启闭标识啊，管道上没有附着有重物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管道，同时有这个流向的标识。
12: 我们把宣传下沉到社区，就是希望能够把安全隐患消解在萌芽状态，通过现场科普、案例讲解、互动答疑，让群众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安全用气的意识，筑牢居家的安全防线。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附近只有一家天然气企业，最近公司要求村民必须安装他们指定的壁挂锅炉，否则就无法送气，大家只能拆掉旧的锅炉，买了对方指定的新锅炉。

0: 跑道上密集起降的航班。那么这里呢，主要呢是负责指挥飞机的起飞和降落。
1: 走进空管塔台顶层，360度全景窗将整个机坪尽收眼底。管制员头戴耳麦，紧盯屏幕，实时下达指挥指令。
2: 我们塔台呢，主要是由塔台系、地面系、还有放行系和这个通报协调系。先从塔台系来说吧，它主要是负责这个飞机的这个起飞和落地的这么一个过程。地面系呢是负责地面这个滑行和机坪管制的一个移交衔接。放行系呢是主要负责这个每一架出港航空器的这个放行。
1: 目前大兴空管中心塔台实行双塔运行，东西两座塔台相距2800米，协同指挥4条跑道，平时各司其职，应急时互为备份。
2: 我们这个西塔台呢，主要是负责呢西侧两段跑道的运行，去西北方向、西南方向和华中和东南方向，我们主要用于西侧跑道的运行。而我们远处的那个东塔台呢，是主要是用于这个东向的跑道，比如说像东北方向、像华东方向和一些国际航班，主要是用在东跑道的运行。
1: 今年暑运期间，大兴空管中心保障航班量日高峰达到1255架次，小时高峰90架次，创下大兴机场投运以来新高。面对节日大客流，管制员往往需要在几秒内做出决策，容不得半点差错。
2: 作为一名塔台管制员呢，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他可能需要同时处理很多工作，比如说这个气象的信息的提供，比如说这个跑道上的活动，在周围车辆的作业，包括还有跟外单位的沟通协调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他一个人来进行处理的。
0: 如果说空管塔台是空中交警，那么我现在所在的机坪塔台就是地面交警，像是飞机的滑行、入位、停哪个登机口，都是他来控制的。
3: 东方2拐3两跑道110统一去出发车。
1: 飞机落地滑离跑道后，机坪塔台便接管指挥权，负责飞机推出、开车、滑行、拖曳全流程监控。目前大兴机场机坪塔台日均保障1100架次航班的全天候运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落地一系列创新举措，不断提高机场运行效率。
4: 同一港湾可以同时推出的飞机架次，从原先设计时的2个架次提升到了4个架次。当小时港湾的航班最高的推出效率从66.67%提升到了96.15%，有8家航司实现了在出港航空器推出的时候同时开启发动机的运行模式。每日实施边推边开的航班量占总执行量的85%，平均能够缩短推出时间达1分32秒。
1: 那么一名合格的管制员要经过怎样的训练呢？在大兴机场附近的首都机场集团科研教育基地里可以找到答案。
0: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机坪管制训练中心的模拟机房，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呢有4个大屏幕，上面呢就是从机坪塔台观看大兴机场机坪的一个视野。那么我们的管制员之所以能够这么淡定的指挥航班，原因呢就是在正式上岗之前，他们会经过一个特殊的关卡，就是模拟训练。
5: 我们的管制员需要在这个专业院校空管专业毕业之后，经历600个小时的这个基础训练，才能考取我们相关的这个机坪管制员的执照。
1: 冯祖强是大兴机场开航后的第一批机坪管制员，在他的指引下，记者戴上耳麦进行了体验。模拟机上显示的画面与塔台并无二致，还能模拟现实中少见的极端场景。
6: 到了这个机坪管制与空管的这个移交的这个临界点，我们就会移交。
5: 大兴机场日均是每小时的高峰架次是在60多啊，70左右的这个量。我们实际的训练量呢是每小时达到了100架次以上，也是通过这个模拟机的实操训练，锻炼我们这个大流量指挥能力，以便我们的管制员在真实的航班指挥中可以指挥得更从容。
1: 塔台虽小，却记着万家灯火，每架航班的平安起落都离不开1000百遍的演练。截至9月14日，大兴机场已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8万架次，迎送进出港旅客超2.37亿人次。双节假期，机场将迎来新一波客流高峰，这些最强大脑也将用他们的硬核保障守护阖家团圆。北京台报道。
7: 而广告之后的这起事故呢，就要提示大家一定要留意身体出现的各种信号，一旦疏忽，不仅对身体来说是健康隐患，也可能是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具体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说。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0: 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2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一定要留意身体出现的各种信号，一旦疏忽，不但可能会成为健康隐患，还可能成为交通安全隐患。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4: 一辆白色小客行驶中突然撞上隔离护栏，可是车停了半天，司机却迟迟没有下车。路人上前才发现，驾驶座上的他早已意识模糊，动弹不得，疑似是突发脑梗。消防人员赶到后把人救出来，紧急送医。谁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但至少身体发出的警报咱们一定得重视，感觉不舒服就千万不要强撑着驾车了。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阜成门内大街，从画面中看，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车辆正在有序通过路口。然而一起事故麻烦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偏离了行驶方向，转眼过后，它撞上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和安装在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一般来说，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会主动下车，看看事故现场的情况。不过，眼前这起事故发生后，任大家左等右等，一直也没有看到当时司机露面。这会儿，几位路人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拉开了白色小客的车门。他们发现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身体状态很不正常，根本无法自行下车。消防人员赶到后，把行动困难的当事司机扶下车，慢慢抬到路边。据了解，这位司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疑似出现了突发脑梗的状况，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车送往附近医院。也请其他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如果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请立刻主动放弃驾驶车辆，这样做既能保护自身安全，也能兼顾他人利益，避免出现更为危险的情况。 又是倒车，又是占用非机动车道，又是连续并线，接下来的这位司机一连串的违法操作，最终撞倒了一位骑车人，人受伤送医。您图一时方便，别人付出的有可能是健康的代价。开车上路，规矩不是约束，是保护，保护自己，也保护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这里是早上6点多，朝阳区新源南路与新东路的交叉路口，眼前的路面上显得非常平静，突然一辆银色小客的驾驶动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车的司机竟然挂起倒档，在路面上慢慢向后倒车。在沿着非机动车道向后倒了一阵后，这位司机把银色小客停在路边，不过那辆车所停的位置似乎没有湿化停车位。您注意看银色小客司机接下来的行为。 从事故发生过程来看，这位银色小客司机采取了连续并线的交通违法行为，而在向左掰轮之前，他竟然没有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导致一辆因为非机动车道被占而被迫借道的骑车人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相撞。由于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银色小客司机可谓是连续犯错，其一是在路面上随意采取向后倒车的驾驶动作，其二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其三采取连续向外并线的交通违法行为，其四向外掰轮并线之前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后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并给其他出行者足够的安全提示。请大家认真总结吸取这次事故教训，不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是绝对不行的。
5: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西城区的牛街北口，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正停在停止线的后面，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位骑车人在此处等灯时，从他的左后侧开过来了一辆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与那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导致一个人的腰部感觉疼痛。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骑行当中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相互之间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骑行。毕竟相较于自行车，电动车的骑行速度较快，一旦与身体发生了接触，可不是一般的疼痛。
3: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那不少朋友可能感受到了，对于骑车人不佩戴安全头盔，北京交管部门是严格执法。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事儿一般白天查，或者白天查过了，晚上一般不会被查到。这可不一定，一起来看看。
6: 我中午头盔丢了。对，
7: 这是晚上八点多，民警在石景山区玉泉南路拦下的一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6: 没头盔保存呀，放哪儿？
8: 每次都放后备箱里了。
6: 那放后备箱里怎么会丢呢？
8: 就是。
7: 骑车人表示，自己是一位外卖骑手，中午送餐时头盔放在车上不慎遗失，而且之前已经遇到过一名民警。
8: 罚我一次了，罚我一次之后，
6: 你单子呢？我看一下。
8: 单子，我这拿水杯说掉了单子，你能查出来？
6: 嗯，我没查不出来啊。
8: 只能查出来，我下午刚发的。你什么呢？
6: 什么？
8: 警告。
6: 啊，那你还不也还？
8: 警告，因为我这现买也不赶趟了，我一直忙完这两单，我晚上再下单呢，下单再买。
7: 原来已经有民警警告提醒过他，可骑车人仍旧心存侥幸，直到晚上遇上了夜查民警。
6: 今天没戴头盔啊，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罚款20元的啊。
7: 刚处理完这起违法行为，又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骑车人也没戴头盔。
6: 哎，先生，哎，您靠边停一下，您头盔呢，先生？
8: 这儿呢。
6: 那怎么不戴上？那你
8: 我这奶茶洒了都快，你看。
6: 不是，那您这么着也不安全呀、啊、
8: 您说的特别对。
7: 骑车人表示，自己为了腾出手骑车，把奶茶放在头盔里挂在车上，没想到奶茶洒了还弄到头盔里。
8: 你看看，弄了一身。
6: 不是，您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它，它不会弄一身，是不是？
8: 就是因为不想单手去拿这个东西嘛，那不危险吗？
6: 那您找个袋儿挂在把上不是就行了吗？
8: 没有找到袋子吗？这还算一句话说不清，我不掉进
7: 了。鉴于司机初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教育。过了几分钟，民警又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6: 您这头盔戴的还挺溜，来，先靠边。
7: 原来这名外卖骑手是发现了夜查民警后，赶快把头盔戴到头上，企图蒙混过关。
6: 这头盔应该骑上车的时候就戴啊，不能说看见警察。
9: 太热了。
6: 现在热，那你白天戴吗？
9: 白天只能戴。
6: 那白天不是更热吗？这热不是你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7: 佩戴头盔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处罚，而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民警耐心地向这位骑手说明违法危害。
6: 因为这夜间视线更不好，更得佩戴安全头盔。你白天都能坚持，夜间肯定也能坚持的。
7: 最终，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民警对他处以罚款20元处罚。
6: 今天我们在玉泉南路进行夜查工作，暂时没有查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但是我们发现了很多没有戴头盔的非机动车驾驶员，有相当一部分驾驶员是把头盔放在了后备箱里或者放在胳膊上挂着， 这样起到不了保护头部的作用。再次提示广大的非机动车驾驶员，出行时一定佩戴好安全头盔。
7: 北京台报道。
3: 安全头盔是戴给自己的，关乎生命安全，再严格也不为过。那下面这位骑车人呢，他的头盔在车筐里没戴在头上，他说就买早点没多远，而没多远也是危险啊，结果被民警拦了下来。
10: 咱这头盔怎么不戴啊？
8: 是我天天在这买早点，你看每天早上一买，我就
10: 准觉得没多远，是吧？
8: 对对对，你看
10: 出来骑车该戴戴，好吧？头盔在框里那不是给车戴的，是给您自己头部戴的啊。
7: 早上八点多，民警在华东桥开展针对非机动车的专项整治，一名将头盔放在车筐里的骑车人被及时拦下，因为距离近，骑车人将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的法律规定抛之脑后。
1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处罚20元罚款。
7: 除了不戴头盔，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或将安全帽当作头盔的行为，也一样无法对头部起到有效防护。
10: 咱们这个工地的这个安全帽啊，施工作业的时候戴，好吧？除了骑电动自行车，买这个正经的三 C 认证的头盔，好吧？不信您换一个啊。
8: 哎，行，
10: 咱这头盔戴上，把这绳，把这绳系好了，好吧？
8: 确实坏了
10: 啊，坏了，回去自己修好了，修完了，然后之后勒紧点戴好了，好吧？要不咱一点这安全措施都取消了啊！警告您一次啊，就不处罚您了啊，回去把这个绳赶紧弄好了，好吧？这一个无一戴的交通安全宣传手册您看一下啊。
7: 新修订的非机动车条例已经实施超过4个月，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普遍已经有了佩戴头盔的意识，但除了要养成习惯，更应该严格践行，避免因一次侥幸酿成危险。北京台报道。
3: 那说到电动自行车，橙色的电动自行车的临时号牌您见过吗？其实现在很少见了。这原本呢是在2018年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为已经购买但不在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核发的号牌，并设置了一个3年过渡期，从2021年11月1号起就彻底失效了。但最近的民警在路面执法中看到了这个老古董。
11: 电动自行车只能带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7: 临近晚高峰，民警在鲸鱼旧县与通淮路执法时，注意到一电动自行车后座搭载了一名成年男性。处罚时，民警发现这辆车还没有悬挂非机动车号牌。
12: 车牌正要去办牌啊，今儿刚通知我。
11: 新买的吗？
12: 新买的，刚通知，刚买完。
11: 依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本人进行20元罚款。
7: 电动自行车上牌就是给车辆办一张上路的身份证。即使合规凭证，出了事儿也方便溯源维权。打算上牌是好事儿，但不能一边准备办手续一边违法骑行。拥有合法身份的同时，更得先守好上路的规矩，
11: 抓紧上牌啊！再不依法上牌就依法扣车了。
7: 下面这名骑车人最先由于未佩戴头盔被民警拦停。
11: 咱们得全程规范佩戴成员头盔才能骑电动自行车啊！第二，咱这牌子，
7: 这辆电动自行车悬挂的橙色号牌是在2018年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为已经购买但不在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核发的号牌，并设置了3年过渡期，2021年11月1号起彻底失效。悬挂这类号牌的电动自行车通常是老款大速度、大重量，已经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车辆，目前是禁止上路行驶的。
13: 我们平时就是到市场上面去买一下菜而已。
11: 骑多少年了？你这个
13: 有几年了？
7: 仅从外观上看，这辆车的外壳多处破裂，骑车人用胶条简单粘贴，上路的风险肉眼可见。按照规定，对于这样的电动自行车，交管部门可以依法扣留车辆，并对骑车人罚款，骑车人接受完处理后再发还。
11: 现在车牌都换到第二代，换成绿色的牌照了。
8: 是
11: 之前咱们第一代是白色的，这个白底的。
13: 我这个是以前是那徐星在那里临时那时候把。
11: 从一开始您这就没规范上牌，今天我们先正式把您这车先给扣了。
7: 同时，对于这名骑车人未戴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也依法做出了处罚。
11: 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对您进行20元罚款。
7: 北京台报道。
3: 那对于遵守法律法规，还是应该严肃认真。广告之后，赵薇警官将为我们梳理近期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上的举报信息，那都有哪些特点呢？广告之后说。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节目中我们说了很多的违法案例了，其实违法大多伴随着交通陋习，小小的交通陋习暗藏极大安全隐患，看似不起眼的随性举动往往是交通事故的导火索。摒弃不良出行习惯，守好道路安全底线，才能平安畅通每一段路途。那说到违法，遮挡号牌是让大家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今天我们就来看几起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一辆货车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在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可以看到，车号牌后两位数字是被一只手套遮挡了，造成车辆信息无法识别。按照规定，车号牌必须保持清晰并且能够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人到队，驾驶人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与此同时，车辆还存在超长超宽的违法行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2分，最终合并处以罚款400元，驾驶证记10分。

0: 现场呼气检测结果出来，李某体内酒精含量146毫克每100毫升，妥妥达到醉驾标准。想来补驾照，结果把自己喝醉酒开车的事儿给交代了。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同样是在江西，一辆快递货车开进卡点，民警一眼就看出司机的神色不对劲儿，立刻对他做酒精筛查。
0: 呼气检测结果摆在眼前，74毫克每100毫升，已经属于饮酒驾驶。眼看瞒不住，司机急中生智，甩锅给榴莲。
2: 我吃的那个有没有关系啊？
3: 吃什么东西？
2: 那个榴莲那些东西。
4: 我跟你讲，你吃什么都不会有这么高。你什么时候喝的酒，你自己心里清楚。
2: 中午喝的那个啤酒。
5: 为什么喝了酒还要开车？
6: 侥幸心理，也想了两瓶，一瓶还不到两瓶就没事。
0: 由于司机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处罚直接拉满，最终民警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行政处罚。民警再次提醒，喝酒不开车是铁规矩，营运车辆司机肩上责任更重，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1: 大货车侧翻，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受伤被困，更危险的是油箱破裂，柴油不断往外漏，随时可能爆燃。那破拆工具还没到，火险就在眼前，这人怎么救呢？我们来看广西的这起事故。
0: 接到报警后，民辅警火速赶赴现场，因现场缺少专业破拆工具，无法快速破窗救人，救援人员当机立断，徒手施救。在民辅警与热心群众的默契配合下，短短几分钟便成功将司机安全救出，随即移交急救人员送医治疗。然而危险并未解除，柴油仍在持续泄漏，现场严控明火，疏散围观群众，民辅警紧急排查燃油隐患，严防二次事故。同时派出所联动交管部门及涉事企业处置后续事宜，快速恢复道路通行秩序。
1: 在浙江宁波呢，家长买菜一不留神，这孩子走丢了，民警接警之后紧急搜寻，孩子最后找到了吗？
0: 根据报警人描述的情况，民警兵分两路，一组警力赶赴现场，向报警人核实走失孩子的体貌特征，另一组警力带着已掌握信息，沿路留意搜寻。
7: 到达走失地点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小女孩附近没有大人陪同，于是我们就感觉这个小女孩就是走失的小女孩，就下车去问小女孩的身份信息。
0: 经过核实，小女孩报出的名字与报警人提供的名字一致，于是辅警任全大立即通过对讲机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正在跟报警人核对信息的民警。几分钟后，警员就带着走失女孩跟家长会合。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在四环主路，一辆小客车侧翻在车道上，到底怎么发生的事故，关注一下。
8: 这里是早晨8点多，东风北桥南侧的四环主路。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一辆小客车竟然侧翻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中，在它的左后侧停着一辆深色小客，看样子眼前这两辆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这会儿驾驶深色小客的女司机慌慌张张地走下车来，而从画面中看，不远处有一座加油站，一看主路里面发生了事故，几位工作人员赶紧走上前去。由于小客车里的人被困，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从外部打开了小客车的后备箱盖，困在事故车里的这位女士这才脱离了险境。估计几分钟以前的翻车经历让她又惊又怕。从事故现场看，这里位于一处四环主路的弯道处，如果司机们不注意安全，事故就很容易发生。此时民警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以及几位路过的司机一起用力，把这辆侧翻的小客车慢慢地正过了车身。因为车损较大，眼前这辆车已经无法继续行驶。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车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好行驶速度，注意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在驾驶动作上保持稳定，心理上做到小心谨慎，就能让事故远离自身。这里是下午3点多，东三环的华威桥下路口，里面原本挺有规矩的行驶状态即将被一起交通事故所打破。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而去，他想要通过桥下的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绿灯变为了红灯，可这几位骑车人却闯灯进入了路口。在看到有机动车从路口西侧开过来后，其中的几位赶紧停了下来。然而，画面

0: 片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继续向前骑行。仔细看看，由于一辆厢式货车形成了盲区，造成一位驾驶越野车的司机并未提前发现自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躲闪不及之下，骑车人被整个撞翻出去，连人带车摔倒在路面上。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让人看着担心不已。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未能看到那位骑车人在事发之后的情况，但是从撞击力道来看，估计他被撞得不轻。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来说，注意交通安全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来到路口附近时，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做到认真观察，守法出行。不然，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自己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将承受严重的后果。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以上就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3: 夜晚车少并不代表可以肆意骑行，一场因电动车逆行引发的迎面相撞事故骤然发生。有些骑车人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夜里车少逆行不会出事儿，可危险往往就藏在这份侥幸之中。这里是晚上12点多，广安门内大街上的白广路北口，清静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就在这时，一位男士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逆向骑行。您接着往下看。大家请注意，这起事故发生的地段本来是由东向西方向的非机动车道，可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男士却在车道中由西向东逆向骑行，结果与一位处于顺行中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发生了迎面相撞。随后，两位骑车人各自翻倒在路面上。出事之后，那位逆行的骑车人率先站起身来，把那位顺行倒地的骑车人从路面上扶了起来。眼前这位骑车人在路面上逆向骑行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个别骑车人自认为夜间路面车少，自己就可以放开胆子，甚至是逆向骑行。殊不知，冒险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往往比侥幸更容易出现。深夜开车可别仗着路上车少就掉以轻心，犯困走神，路线预判不及时，很容易酿成事故。来看看下面这起碰撞桥栏的险情。
4: 这里是凌晨3点多，北五环的顾家庄桥上，从画面中看，路况已经变得较为顺畅。此时一辆出租车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出租车撞上岔口处的桥栏，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那辆由南向北而来的出租车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岔口处的桥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出租车与桥栏相撞后，车前部严重受损，变形的前机器盖向上掀了起来，而岔口处的部分桥栏也被撞弯。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像是没有什么大碍。借此，我们想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时，请仔细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提前决定好行驶路线，特别是在

夜间时分视线条件较差时。除此之外，司机们要保持足够的睡眠，以免在精神不济的状态下驾车，做出错误的行驶判断。车顶违规载货，暗藏极大隐患。部分驾驶人贪图运量，将货物堆放在车顶，捆扎不牢便上路行驶。货物一旦坠落遗洒，会在车道内形成突发路障，危及后车行车安全。这里是早晨5点多，天宁寺桥附近的二环主路。由南向北而来的机动车正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沿着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车顶部，仔细看看，在这辆面包车的顶部捆绑着一些袋装的蔬菜，估计是因为车里面已经被塞满了。可由于捆扎的不够牢靠，其中的几袋蔬菜竟然从面包车的顶部掉落下来，而随着塑料袋的破损，一些蔬菜洒落在最里侧车道中，造成了一片狼藉的景象。兴许是察觉到出现了问题，驾驶那辆面包车的司机放慢自己的车速后，将车停进了主路最外侧的应急车道中。随后他蹬着路边桥栏，对面包车顶部所剩下的袋装蔬菜重新进行了捆绑，可那些遗洒在车道中的蔬菜当时司机却弃之不顾了。然而这些遗洒却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司机们纷纷采取减速绕行的措施，可个别司机却因为对路面观察的不够仔细，把遗洒的蔬菜给压烂了。环卫工人赶到现场后，赶紧清理那些遗洒物。在此，我们要提示那些起早运送蔬菜水果的司机们，运送蔬菜水果时，司机们要严格杜绝客改货的行为，更不能把货物捆绑在机动车的顶部。这种做法容易让车身遇到颠簸时出现遗洒的情况。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近日某医学院教师节表彰大会上，一张介绍该学院聘教授的事迹的 PPT 引发了舆论的争议。 PPT 当中，23年未曾回过家，每天只睡0到2小时，拿父母80万养老金做科研等内容被网友质疑违背常理。目前校方已经下架了相关的宣传文章，并表示已经安排专人调查。
2: 据网友发布的截图显示，该 PPT 以数百字篇幅介绍这位教师的感人事迹，多条内容被着重标出。自2018年入职以来，使用包括父母提供的80万元养老金在内的150万至200万元资金供课题组科研使用，23年未曾回过家，未曾见过父母。从研究生阶段至去年年底，每天只睡0到2小时，全年未曾休息一天。至今44岁依然单身，将学生当作自己孩子，自费帮学生支付医疗费，把准备还房贷的20万元给学生做实验经费。该内容被校方作为优秀典型发布在官网上宣传，随后被网友质疑，拿着父母80万的养老金做科研，却23年不见父母，这不是敬业，这是不孝。也有网友认为，每天只睡0到2小时，这完全有违科学。针对舆论，校方工作人员也给出了回应。
3: 我们倒也没有说去宣扬这种行为，这是导师，可能是他自己把他一些经历讲出来了。
4: 学校有专门的在负责，主要是看一个态度吧，因为他也没有什么明显违规或者是一些非常不当的言论。
2: 目前学院官方账号已下架表彰大会相关文章，调查结果尚未公布。
0: 这一连串的数字一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疑惑，这可信吗？一位医学教授啊，比谁都清楚长期不睡觉对于身体意味着什么。那么这到底是在表彰先进，还是在制造神话呢？
1: 可能大家第一感觉都是难以置信啊。我们可以看看其中的一些细节，比如他说从研究生到2025年12月，每天只睡0到2小时。这位教授自己说他今年44了，那就是大约有20年左右的时间，每天就只睡这么一点时间，这是严重失眠吧。从医学常识来看，

0: 长期极端缺觉根本是无法维持正常教学科研工作的，更难以高质量教书育人、行医治学。这样违背生理规律的描述出自一位医学教授，匪夷所思啊。再来看这一条，叫23年未曾回过家，未曾见过父母，这真的值得宣扬表彰吗？孝亲敬老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朴素美德，赡养父母、守护亲情是每个人最基本的责任。把常年缺席亲情、疏离父母的行为当成职场功绩、评优光环，本身这是对敬业奉献内涵的扭曲啊。还有一条是自掏腰包150到200万，含父母提供的80万养老金，供课题组科研使用。如果这是真的，这种奉献精神太让人感动了。可是你把父母的养老金都搭进去，他们后面的生活怎么办？这起风波背后啊，可能有部分单位陷入越苦越光荣、越牺牲越高尚的误区。正常的履职尽责不值一提，只有透支身体、割裂亲情、牺牲家庭的极端付出才配得上先进模范头衔。这种苦行僧式的典型看似拔高了形象，弘扬正能量，但不仅起不到正向引导、示范引领作用，反而会透支公信力，引发公众反感，是典型的低级红。更何况这篇事迹里边有太多不合常理的地方，难以让人相信内容的真实性，甚至会给人一种荒谬感。无论作为一座国内著名学府，还是作为一名医学教授，不仅有教书育人的责任，还应该用自己的素养和行动滋养社会风气，引领正向价值。而这样的表彰和事迹描述起到的作用，会不会是背道而驰呢？
1: 我觉得真正值得表彰的，不是把身体熬垮、把亲情熬断的极端牺牲，而是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一份竟是违背常理、苦情戏的评优材料，不仅立不住，还会让人对先进二字产生怀疑。好的榜样呢，是让人想靠近、能学习的，而不是让人看完之后只剩下质疑。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用 AI 挑下葬的日子，这靠谱吗？江苏的史先生他就信了，母亲去世之后呢，他按豆包推荐的4月19号办了丧事，没成想事后一位亲戚遭遇了严重车祸，家人把责任全部归到了安葬日期上。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再问豆包，豆包呢却改口说19号不吉利。史先生决定起诉豆包运营方，而起诉状呢也是由豆包生成的。
2: 史先生母亲今年4月过世，哥哥提出按风水先生算的4月20日安葬，但史先生认为该日期是母亲过世第4天，逢霜，不合当地3天下葬的习俗，转而咨询日常重度依赖的豆包。豆包结合当地习俗与黄历，给出4月19日最稳妥的建议。于是史先生以此说服家人照办。通知完亲友丧事筹备就绪后，史先生再问下葬时辰，可豆包却称4月19日并非黄道吉日，反复追问仍坚持此说法，但改日期已经来不及，史先生家人只能按原计划办完葬礼。可丧事办完不久，一位亲戚遭遇严重车祸，家人怨言四起，认为是安葬日子不对，破坏了风水。史先生一气之下向豆包公司投诉，但未获回复，于是决定起诉运营方，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而起诉状与起诉步骤，史先生也是让豆包代为生成。按豆包用户协议显示，系统生成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专业建议，据此操作，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目前，这起案件嘉善县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理，而律师认为，史先生诉讼维权举证难度较大。
1: 现在呢，太多人过度依赖豆包了，什么事儿都问豆包这类 AI 软件，完全丧失了一个自主思考的一个能力啊。
0: 对，而且这件事情细想起来是有点滑稽的。
1: 没错。
0: 首先啊，所谓的黄道吉日说法，往严肃点说，这个是封建迷信，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而把亲属车祸重伤怪到母亲下葬的日子，这又是一种迷信思想。看来破除迷信思想的任务还是挺重的啊。另外呢，这位史先生既然不信豆包，觉得他在选择黄道吉日的时候已经犯错了，怎么还让他帮你写起诉书呢？要是告不赢的话，是不是还得再告他写的起诉书有问题？这个逻辑怎么看都有点不对劲儿吧。 AI 倒是任劳任怨了，你让我告自己我就告自己，关键是他不对结果负责任呐。 AI 公司的用户协议一般都写得清清楚楚的，生成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专业建议，据此做出任何行为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但是似乎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提醒，过度依赖 AI 的案例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安徽一位农户用 AI 推荐的除草剂导致150亩芝麻进

0: 乎绝收。江苏网友用 AI 预约餐厅座位，得到预订成功的回复，但是到店之后发现根本没有预约记录。说实话，现阶段的 AI 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但是要分怎么用。你拿它算命、预测吉凶，这连人也做不到的事儿，也毫无根据的事儿，就别为难 AI 了。另外呢，无论 AI 有多聪明，也只能作为工作生活的帮手，真正该做主负责的还应该是咱们自己。再往终极了想想，如果 AI 能替人类做主，那人类如何自处啊？
1: 其实呢， AI 可以替你写，不能够替你信，能给你答案，不能替你负责。别把人生外包给算法，方向盘呢终究还是得掌握在自己手里。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希望借此打造台非经济走廊。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 Connect Europe 9月15日发布了公开信，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导致耗尽本可用于光纤5G 和 6G 网络建设的资金。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围绕世界多极化、地区冲突化解、大国关系、新兴领域安全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
5: 当前的国际环境在持续演变，多边机构也需要去适应这种演变，这样才能保持高度的相关性、反应能力和有效性，来应对这些新兴的挑战。整个世界各国其实是不想打仗的。
6: 过去2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的上升，中国在国际和平中发挥的作用在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是助推了香山论坛越来越重要。反过来呢，香山论坛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4: 北京台报道。
1: 据中国代表团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9月19号举行，期待中国健儿闪亮登场。好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来自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的消息，截至8月31号，今年全市 PM2.5 浓度27.7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199天，为有监测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优良，土壤环境状况保持良好，生态系统质量稳中向好。今年前六个月，全市再生水利用量为6.8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到98%。

0: 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六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3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2个还挂有4A 级景区的标签。
1: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了评级资质之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营维护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了僵尸景区。专家表示，多地文旅部门主动自查自纠并摘牌，也为当前及未来景区的经营标准敲响了警钟。
0: 在实际走访中，针对景区的抽检评估多采用暗访观察的方式，很难同步经营主体背后的数据信息，导致发现问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2: 发现景区的一个服务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设施的老化更新不及时，暗访专家他一般只是通过景区的一个实地观察来判断，对一些企业的资金运营的这个数据、游客连接待量的数据，还有景区整个综合管理的制度啊，其实暗访过程当中他很难看到，所以他问题发现也有可能不及时。
0: 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专家表示，这次市级文旅部门主动申请清退，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杜绝景区经营者为了拿牌突击建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的做法，维护 A 级景区金字招牌的公信力。
3: 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这一次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1: 故宫日历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张文化名片，至今呢已经连续出版了18年。今天上午，2027年故宫日历亮相。
4: 就是画家笔下各式各样的羊，啊，我们从早期宋代的这神话羊，一直到晚清的这些牧羊人，画的那些羊都非常有特点。
5: 在我国古代，羊与祥和的祥同音，比如汉代器物上常有大吉羊的铭文，其实就是吉祥之意。因此，紫禁城里的羊纹饰遍布于建筑以及各类文物上。多年来，故宫日历生肖版始终致力于打造书架上的博物馆。2027年，故宫日历生肖版就以3个月90件羊主题文物绘成一部生肖羊的百科手册。2027年故宫日历书画版则从文人画与宫廷画的比较视角出发，精选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300余件，分为诗意山水、文人花鸟、宫廷山水、宫廷人物4个篇章，梳理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宫廷画与人物画两大艺术源流的传承与创新脉络。
6: 我们相当于就是做了4个展览，每年都有300多幅绘画几十幅书法作品，而且这之间是有机结合的。
5: 今年故宫日历还新增了吉祥如意版，收录有陶瓷、织绣、建筑彩画与内檐装修、青铜器等文物，展现古人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装饰传统。这不只是一册日历书，更是一部可以每日翻阅的吉祥图典。一日一物，古老的祝福随着书页流转融入寻常生活。
7: 我们都知道，故宫的吉祥纹饰遍布在建筑当中、器物的纹样当中，那么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那么经过故宫专家的专业的解读呢，就把这些吉祥纹饰背后的寓意通过日历的形式体现出来。
5: 各版日历中另有故宫专家的讲解音频与 AR 动态页面，还附赠有

0: 藏书票、书签等，一册日历，可看、可听、可闻、可学，为读者开启生动、立体、有趣的阅读体验。
1: 不同的版本当中会配套不同的小礼物，比如说我们的书画版就配套了一个羊年的小徽章，吉祥如意版配套了一个小的挂饰，或者也可以当作车挂，小礼物也可以陪伴大家走好羊年的每一天，以时尚和年轻的面貌呈现给大家。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年北京入秋时间为9月8号，比常年入秋日期提前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北京常年入秋时间为9月13号，为何今年偏早？观测显示，9月8号至15号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5摄氏度，因此导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5天。
3: 其实进入9月份以来，整体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冷空气势力相对比较偏强，中东部地区长时间受到这个高空槽的影响，就会带着地面的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不仅包括北京，在东北大家都能感觉到明显的秋意。
2: 根据预报，本周五北京将迎来入秋后的第一场秋雨，最高气温将再次降至30摄氏度以下。北京台报道。
4: 今天傍晚，北京天空的晚霞像打翻的调色盘，顶级配色染红了整片天，又像天空刚端出的一份甜品，美味到了让人移不开眼。美好的一天又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些美丽的瞬间。

2026年洱海鱼类生态调控于9月15号正式启动。当夜幕划过，一艘艘渔船划过了湖面，点亮了渔船，便汇聚成了洱海上的星河。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15、50期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规划；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15、50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等事项。
0: 北京新闻推出风雨大考北京答卷，海河23期流域性特大洪水灾后恢复重建系列报道，今天请看第1集风雨兼程。
1: 今年前8个月，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199天，为有监测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北京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启动施工，扮靓首都喜迎佳节。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北京市15、50期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听取我市2026年防汛合长制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干部培训班工作方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各领域风险防范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社会大局稳定。紧盯燃气、危化、电动自行车等重点领域和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高层建筑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把本地区本领域安全风险管住管好。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首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加快完善电动自行车、新能源应用等相应安全监管举措，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应用，强化应急预案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深化央地、军地、京津冀应急协同联动机制，完善集中统一、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拧紧责任链条，把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和生产一线，加强社会宣传教育，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把确保安全度汛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提前谋划和总体部署，有效应对多轮强降雨天气。要认真做好复盘总结，有的放矢改进工作，系统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和一张图系统功能，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开展城区内涝治理攻坚，做好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安全防护，将灾后恢复重建与推进高质量发展、韧性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全面落实合长制，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持续提高服贸会开放平台能级，全面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深化拓展展会成果，持续开展投资推介，巩固拓展经验做法，提升展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快首钢园周边业态融合和功能重塑，推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持续深化两区建设，稳步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中国服务、北京服务。会议强调，首都工作安全为要，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要认真抓好各级干部安全工作培训，引导大家增强安全意识，树牢责任意识，切实提升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能力，帮助广大干部系统掌握风险预警防控、应急处置、矛盾纠纷化解的工作方法，结合区乡镇换届工作，帮助新任职干部提升本领域风险防范能力素养，用好 线上加线下方式推动全市上下加强干部学习培训，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0: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文化和旅游发展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面向“十五五”，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更大力度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努力将首都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竞争优势，巩固壮大主流思想宣传阵地，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增强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提升文旅产品供给品质和文旅服务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研究今年全市防汛工作和整治工作时指出，要认真复盘总结，科学分析评估今年防汛工作，不断完善防汛工作体系，为做好下一步防汛工作筑牢基础，树牢极限思维，以预案为牵引，扎实开展培训演练等工作，完善闭环管理，抓好排查消引工作，注重科技赋能，提升预警和指挥系统效能，提升队伍建设和设施保障水平，要充分发挥河长治作用，推进治水管水各项工作取得实效。会议研究2026年一至八月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时指出，要持续抓好环境治理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强化空气污染源头治理，强化区域协同共治，抓好秋冬季污染天气应对，优化农村污水处理方式。

0: 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同时呢，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
1: 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市文旅局精选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等5大类60项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
2: 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
1: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凌晨，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启动进场施工，预计本月25号完工亮相。
4: 现在是9月16号凌晨1点钟，这里是天安门广场。此刻的北京城，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而广场上却是灯火通明，车来车往，一派繁忙景象。
1: 承担今年国庆花坛布置任务的大型运输车队和吊装设备，依次通过安检，缓缓驶入广场核心区。备受关注的国庆中心花坛正式进入进场吊装和拼装阶段。
5: 现在是吊装的是咱们今年中心花坛的核心筒，还有蓝牌的钢结构。
6: 团结的这个十座花坛也陆续的开始施工，人民运建碑的周边，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广场的北四坛也会陆续的进行花卉布置。
1: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和游客日间出行的影响，所有的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都安排在了深夜至凌晨进行，每天数百名园林工人和工程人员参与施工。
4: 那这几辆车上呢，摆放的就是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中 C 位的花果。虽然呢现在还覆盖着包装，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寿桃、柿子、石榴，还有含苞待放的牡丹花，都是寓意吉祥的花果。
1: 今年花坛将继续采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新技术，在体现祝福祖国主题的同时，也将更加突出绿色环保和节约理念，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北京台报道。
7: 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年北京入秋时间为9月8号，比常年入秋日期提前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北京常年入秋时间为9月13号。为何今年偏早？观测显示，9月8号至15号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5摄氏度，因此导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5天。
8: 其实进入9月份以来，整体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冷空气势力相对比较偏强，中东部地区长时间受到这个高空槽的影响，就会带着地面的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不仅包括北京，而在东北大家都能感觉到明显的秋意。
7: 根据预报，本周五北京将迎来入秋后的第一场秋雨，最高气温将再次降至30摄氏度以下。北京台报道。近日，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长征青春的会师青年思政公开课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开讲，多所高校青年寻访人结合重走长征会师地的亲身经历，分享红色感悟，传递青年担当。
9: 在了解的过程中，我感觉长征精神在90年后依然是我们这些青年人向上向前的精神动力。
10: 我们通过他们的故事、他们寻访的记录，能够看到同学们从中吸取了大量力量，也传递给了我们。
7: 6集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将于近期在北京卫视首播，完整思政公开课节目将在国庆期间播出。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扩散条件一般，区域西北部空气质量良好，东南部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缓慢上升，空气质量指数59，良，首要污染物 PM10、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空气质量指数35至10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

0: 明天白天受弱型市场影响，扩散条件较不利，轻度污染。预计18至19日有降水，扩散条件改善，空气质量良。
1: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敦煌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1: 嗯
2: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我们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4: 重阳节的时候。

0: 儿子，你是最棒的，爸爸相信你，争取有最好的状态，迎接高考。
1: 你要加油，你要努力 ，Oliver 啊！
2: 刘桂华和孙波的同学们今天都特意穿了红色的衣服，希望给孙波带来好运。
3: 放松，一定放松。
4: 没事，待会儿他那个，
3: 咱就深呼吸，就一切顺利啊。
5: 现在开庭，
6: 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0: 只想在死守，绝对不要脸。
7: 法官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我不怕一周三次透析维持生命，但是我怕出现错案。每一起案件的结果，甚至能决定当事人的一生。
5: 现在宣判。
8: 工作跟医生真的挺类似的，我们是掌握一个罪犯的生死，医生是掌握病人的生死。
9: 做手术其实是强行的带着你去跑，甚至说有可能是提前预知不了的一些东西。
8: 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的，不知道明天能有多久，但是呢，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
3: 好 ，OK， 好。
10: 这就是咱们这个供体了啊，那咱们下面就开始修。
2: 手术前，欧主任要率先进行修肾，为接下来的移植手术做准备。
10: 修肾其实我们最关键的是动脉，一个是静脉，还有一个输尿管，需要我们把它非常仔细的游离出来。
2: 而在隔壁的手术间，麻醉医生正在给孙波进行术前的准备。
11: 深呼吸，喘气。
10: 真是精挑细选，今天才配上这么一个，从配型来说是很匹配的。供体还是非常年轻，所以它的血管条件相当不错。
2: 上午9:20，供肾修整完毕。现在，欧主任要把这颗宝贵的肾脏放入灌注器中，让肾脏在机器的辅助下运行，保持活力。
10: 这个阻力指数，这是一刚开始就能到0.3几，说明这个肾脏是非常好的一个肾脏。一般我们做移植的时候，可能0.6以上就考虑这个肾脏是可以使用的。
2: 欧同文主任今天还特意邀请了血管外科的郭连瑞主任共同上台，为手术保驾护航。
10: 俩老并肩作战，我们医院这个血管外科也是优势科室。
12: 血管的手术还是非常凶险，
10: 压力挺大的。开始了，
8: 我看一下，咱们待会儿主动一点，这个头不怕大。
2: 孙波右侧髂窝的位置已经做过肾移植手术，血管解剖层次和结构完全被破坏，无法安置新的供体。欧主任只能延长手术切口，在原有髂窝的上方给供体寻找合适的位置。
10: 所以他这血管，我跟你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你不知道它里面是怎么回事儿，已经到什么样了？这个，好的，就咱看着这个面，咱就顺着这个下去得了。这血管，你看，就慢慢这来吧，一点一点来吧。
2: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在脏乱的解剖结构中找到髂动脉和髂静脉，这也是手术中最难的部分。
8: 把这边都给它弄开来，这样都给打开吧。
10: 来，再稍等，稍等，稍等，再有点悬。
13: 这个看着不对吧？这
10: 个，差点直接把髂外动脉给切破了。看到上次做手术的时候缝髂外动脉的那血管缝合线，
2: 孙波的髂外动脉跟腹膜组织完全粘连在一起。欧主任在游离时，仅差1.5毫米就切到了髂动脉上。
8: 这是运气好，差那么一点，要不然就爆了。刚才那下悬了点，上来就给你个警示。
10: 这种手术就是，如果要出血。

0: 可能就是有致命的出血，
1: 这不小心就得喷出来了。这个慢慢来吧，别急别急别急，稳住稳住。这
2: 欧主任继续沿着髂外动脉向上分离至髂总动脉，给供体移植创造更多的空间。
0: 这个髂外咱们能分出多少就分得，希望能把血管都尽可能分出来吧，因为一定得分得清清楚楚才能把这肾直上去。
3: 这点尿管非常好
0: ，我看看静脉吧。
3: 对，
2: 髂外动脉被成功游离出来，现在向髂外静脉进发。
0: 静脉还是小心，这止血特别难止。
3: 小师姐。
0: 静脉完全是粘死的，正常是那种分离不出来的，完全是拿剪刀给它剔出来。小心小心，那个也是。
3: 髂静脉上都是非常慎重。
4: 最危险是什么？就是把髂内静脉给弄破
0: 啊，
4: 分不出来，就正常的都分不出来，
0: 这是最危险的。所以这种手术你不出事吧，这要一出事有时候就不可收场了。那个。咱把血管游离出来之后呢，再往上直，只要条件够，那就大有希望了。静脉用这儿，
3: 用这儿
0: 就差不多了。
3: 那我就再向下给你稍微游离一下，够阻断点
0: 就行了。
2: 游离出髂动脉和髂静脉，欧主任可以进行下一步。
0: 下一步就可以往上直射了。转到多少之后？0.2哈，好，走。看看，等会儿先不着急，我对一下它这个方向，
4: 还让它处于一个低温状态
0: 是最好的保存这个肾脏。
5: 两位置肯定不行，
0: 那没戏
5: 没戏。
0: 平常我们是稳到这个髂外动脉和髂外静脉上比较多，但是今天这个人呢，
4: 髂外用不了了，这也是一个非常规的吻合部位。
2: 手术的第二步，把共肾的动静脉和刚刚游离出的髂动脉和髂静脉进行吻合。为了避开孙波右侧 S 型的髂血管，欧主任决定把供体的肾动脉接在血流较好的髂总动脉位置。但长期的透析让孙波的血管变得极其脆弱，结合动脉和静脉都要格外小心，一旦出血就是致命性的。
6: 我们能把血管分离出来，必须是把这血管剃到很表面、很表面的位置，才能解剖出这根血管来。所以这根血管呢，比我们正常手术的血管要薄，也就是说它的很多那个外面那些层都没有了。吻合的时候，可能稍微这个血管一用力，就会把那个血管给勒豁了。
0: 先吻静脉，后吻动脉，再来，再来血管。
7: 血管通过
0: 去。线线线。那个灯给我调灯，希望它这边的血管这个强度还够吧。
2: 只有血管成功吻合，肾脏才能正常的工作，孙波才有机会回到热爱的岗位上。
0: 留一些，对对对。
8: 我已经从事刑事审判工作26年了，真的已经离不开了。
6: 就是透析的情况下，他好像是。还判了5000多个案子，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干的。他从来没有给我提过，这是我后来知道的。说句实在点的，也是个好法官，也是个好人吧。
9: 那你一生当中总是得有选择，那要是自私的活着，我觉得来这一生也没啥意思。
10: 我去支撑这个家，就让他去实现他的价值。他实现价值过程当中，实际对于我来说，我实现的也是一种价值。
0: 行行，别着急。咱们这个静脉吻完了，现在看血管壁还能承受，因为咱们把静脉周围的能留的尽量都留下了。现在缝动脉了，还是不行。你看这个内膜，还是一弄就完蛋。这个咱还真就剩一个血管的内膜和它表面那些东西，外膜就都没了。这种血管，供体的动脉还是不错的。他自己的动脉条件还是太差，因为我们还是觉得他上两回那手术失败跟他这血管条件是有关系的，内膜不好脆。行，放开看看，别进别进。

0: 现在接完了，主要复温，就是让它恢复到常温的这种状态。
1: 马上开放了啊！
2: 你们准备好，我就开放了啊！
0: 先把静脉开着啊！
1: 我开手了，
0: 这肾慢慢就红了，开动脉啊！就恢复供血了，这
3: 肾脏已经成功恢复血液。手术的最后一步就是找到膀胱，将供体的输尿管接到膀胱上。
0: 纱布，哪儿出血
4: 啊？这膀胱肯定也是一塌糊涂的，粘得很厉害。这些大概都是一个外科医生不愿意碰二次、三次手术的最主要原因吧。
0: 马上，我就剪开了膀胱，我已经找到它了，分出来了，这就是喝的。咱们肾已经开始工作了，你看越来越多了，这
5: 越来越快，
0: 就说明现在肾脏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
2: 从开放到现在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1: 就这个尿量，再快的时候能成一个小溪似的，一直流下去。
2: 移植大夫就是把这个当成扎皮，对于我们来说，这比扎皮还是能让我们爽啊，有惊无险。
0: 这种有惊无险也是咱们准备非常非常充分，这个血管 B 超就做了多少个。
2: 该做的也都做了，是不是最后还不发生这种排斥？现在谁也不好说，因为临床上免疫这方面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现在咱们只能说，万里长征这第一步走的还不错，下面可能还是需要观察，希望最后能是一个好的结果。
6: 谢谢。
2: 好，没事，别客气，那就一会儿就出来，好吧？啊，哎，好。
7: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有尿了，有尿了。

0: 袋，你握手。
1: 十，加油，哎，真棒！
0: 好，深吸气，憋住，向下用力。
1: 是长。
0: 再来，
2: 画面上，这位正在生产的孕妇是一位听力残障人，她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听不到外界的一切声音，也不能正常说出自己的感受。
3: 主要就是沟通嘛，沟通不及时，然后他配合不了你，他理解不了你，宫缩特别疼的时候，咱们正常人都难以控制咱自己的行为。
0: 不喊醒死了，不要喊啊，
4: 不喊，
0: 不要喊，哈气。
2: 在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五年对生产孕妇的统计中，听力残障的孕妇占比仅有万分之一。这次生产无疑对于医生和助产士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年轻的小大夫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让他的感受也会好一些，更安心，觉得温暖。
6: 因为他第一次生孩子，对产房的好多东西他不太了解。大伙儿大家伙儿想一想，再先写几个提示语吧。

0: 的名字叫李佳伟，北京顺义人，今年31岁，怀孕38周，是一名听力残障人士。2岁时的一次发烧，让原本健康可爱的李佳伟坠入到无声的世界。7岁时，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跟别人的不同。
1: 反正我，反正自己这辈子自己跑会，所以等他们还是短短的都是怎么都会，我为什么做不到？他有待遇，我没有待遇吗？他会打电话，我不会打电话，自己不含蓄。
0: 但坚强的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后来通过上特殊学校，学会了手语和唇语，甚至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词语发音。
2: 我帮你照顾，我教他语言，你教他手语，咱们的宝宝会两种。
3: 给他配的助听器，然后在学校就学学咱们语言嘛，看唇语，看那个嘴型，加上听。我跟李佳伟用口型沟通，如果口型沟通不了就是打字，基本上我说的慢他也能看我的口型。
0: 李佳伟的丈夫何振今年34岁，北京人，也是一位听力残障人士。他的情况比李佳伟更为严重，
3: 他不带助听器，根本就听不见外界的声音。
0: 何振同样也是在2岁时后天性导致耳聋。
3: 他因为听力不行嘛，你要教他学说话的时候，你还拖着嗓子，然后让他看你的口型，就那么教，挺难的，反正没学好。
0: 何振因为从小不愿意佩戴助听器，所以失去了学习唇语的最佳时机。
3: 他就是反正打手语习惯了，跟他们的同学们。
0: 由于两人都有听力障碍，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各种不便。
3: 有时候你要是打个电话打不了，咱们

0: 块地就得我给他打。
1: 一出门，两人就不得不通过手机打字与别人交流。起初，李佳伟还因为听力障碍而常常感到自卑，但自从遇到何振后，才让他逐渐坦然接受外人异样的眼光。
0: 我们那后都得治的，我和我老婆我们只看护理。阿妹。
1: 2016年10月10号，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婚后，何振对李佳伟的照顾无微不至，生活幸福甜蜜。结婚一年后，夫妻俩就有了想要孩子的念头，但却担心孩子的健康问题，所以再三犹豫。
0: 开始是不敢，他同学不有的那孩子就听不见了，他就害怕，怕孩子万一怎么弄，也害怕。
1: 后来，夫妻俩决定到医院进行基因检测。
2: 我们也给他检查一些有没有遗传性的这种的基因的缺陷，导致这个耳聋，他那些基因也都是正常的。
1: 看到检测结果后，这才让夫妻俩放下心来。就在去年的11月份，李佳伟终于如愿怀孕了。
0: 妈妈多了，老多老多，妈妈。

0: 系啊。
1: 自从李佳伟怀孕后，婆婆就一直在身边照顾她。
2: 妈妈，这就不了，不辛苦，应该的。
3: 我们还真是关系特别好，都以为我们俩是娘俩呢。
4: 我觉得这个孩子吧，虽然他听不见，可是跟他们同龄的来比吧，我觉得特别懂事儿，挺节俭的，挺好的，当自己的闺女，我们娘俩投缘。
5: 这日本最爱我帮忙的日本，嗯，好吧。我的妈妈放在哪吧，妈妈都不来了，妈妈等着的。
1: 擅长绘画的李佳伟还特意为宝宝画了一幅画。
5: 妹妹，我等着住了。

0: 为了宝宝出生后能更健康，李佳伟和家人希望能让宝宝通过顺产来到世上。而顺产对于沟通不便的李佳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此外，最令准妈妈李佳伟担心的还是孩子出生后的看护和教育问题。
1: 宝宝即将出生了，你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了吗？

样吧。不是这样，当时我们这样孩子。对了，妈妈和爸爸，我们都是孩子。希望妈妈在这家做做的汤。

0: 的妈妈，对，也住在日本，他对，住也住在，他我没照顾不好他，他不好照顾我的爸爸。
1: Okay, yeah.

0: 就在怀孕刚好39周时，李佳维夜里突然出现了胎膜早破，家人立即将她送往北京妇产医院急诊进行抢救。
1: 夜里11点多破水了，紧急来到急诊，特别担心，她头一胎嘛，没生过，怕小孩危险，怕小孩喝羊水。
0: 凌晨2点，李佳伟胎膜早破已有2个多小时，如果再不进行治疗，那么腹中的宝宝很可能出现问题。
2: 一旦破水了呢，他羊膜腔就跟外界就相通了，有可能引起孩子或者是妈妈发生一个感染的情况。比如说你头始终没有入盆，胎头的位置比较高，随着这个羊水呢流出来了以后，它脐带一下掉下来，就发生了脐带脱垂，那么孩子供血就可能受到影响，孩子就有可能发生一个急性的胎儿宫内窘迫，胎心的减慢，最严重的就发生胎死宫内的这种风险。
0: 但由于李佳伟的宫缩情况并不理想，宫口也没开到两指，所以还不能上分娩室生产，医生只能将他转入产科病房。
2: 破水了之后，如果没有宫缩，我们一般上过个几个小时，我们就要点催产素，人为的让它产生宫缩，看它能不能真正自己临产，然后自己分娩。
0: 对于李佳伟这样的听力残障产妇，陈毅主任从业28年以来第一次遇见，他已经让科室的医生护士们提前做好了生产准备。
2: 他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啊，他语言方面也不能特别好的表达他的这些思想。年轻的小大夫就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
3: 多长时间一次？昨天晚上睡得好吗？这样就是明天就想睡醒了就是明天。所以学的都比较简单。
0: 产科陈毅主任一大早赶来病房查看李佳伟的情况。
4: 肚子疼
5: 不
4: 疼？
2: 躺平了，我们查一下吧。我看了那早上的监护，
6: 他有宫缩。
7: 他有宫缩。
8: 今天还得给你用药输液，因为宫缩还不是特别好。
0: 此刻，李佳伟胎膜早破已经10个小时了，但宫缩情况并不乐观。
2: 如果破水时间比较长，比如说超过了10小时的这种，我们可能要给他静脉输抗菌素，预防分娩的过程当中时间过长，孩子发生感染。
0: 护士立即为李佳伟输上抗感染的药剂，防止产妇和腹中胎儿出现感染的高危风险。

0: 晚上十点，李佳伟在病房里已经度过了22个小时。医生再次为李佳伟进行内检，检查宫口的情况。
1: 行，我给您查一下。
2: 进行溶脂，宫颈管还长0.5公分，溶两指还没有完全开，暂时还生不了。
0: 产妇只有在宫颈长度全部消失，并且宫口开到2厘米的情况下，才能进产房生产。这就意味着，李佳伟还要在病房里继续等待，而此刻他感到十分焦虑。为了缓解妻子的情绪，在病房外的丈夫何振通过视频为李佳伟加油打气。

0: 年轻的小大夫这两天特意突击学了一下这个手语，希望能用手语跟他沟通一下，让他的感受也会好一些，更安心，觉得温暖。
1: 因为他第一次生孩子，对产房的好多东西他不太了解，大伙儿大家伙儿想一想，再先写几个提示语吧。

0: 咱们都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了。
1: 第二天上午十点，李佳伟早破水，已经过去了35个小时。医生再次为他进行内检。
2: 对，要生了，可以去产房。
1: 经过医生的检查，李佳伟的宫口终于开到2指。
3: 他现在宫口开大2厘米了，我们一般是开大2厘米就去产房待产。
4: 要什么名字？
5: 大叔，养我，
6: 大叔，这受不了。
5: 我给你核对一下。
4: 李佳伟，242。
1: 现在说吧。上午11点，李佳伟被紧急推往分娩室。
7: 肚子太痛了。
8: 当自己的闺女，心疼孩子，特心疼，就觉得孩子挺受罪的，又说不了，挺痛苦的，太不容易了。
9: 一二三四五六。
8: 他生产的时候跟助产师啊无法交流。
1: 在自然分娩过程中，产妇必须通过助产师的指令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而李佳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进行沟通了，这就意味着此次生产，医生和助产师们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10: 主要就是沟通嘛，沟通不及时，他配合不了你，或者说他也疼，他理解不了你。这种产妇可能就是传达信息就比较慢，咱得有血呀，得弄啊，然后再他的理解情况啊，尤其是在生的时候宫缩特别疼的时候，咱们正常人都难以控制咱自己的行为。
1: 针对与李佳伟的沟通问题，助产士们提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1: 孩子说他是能看懂那个唇语，但是咱们都戴口罩，今天不是不能摘口罩吗？所以你们几个人先想想，先写几个提示语吧，就把咱产程当中经常跟产妇沟通交流那些话或那些动作什么的跟他写一下啊。一会儿大家伙可能都会用得上，是吧？
1: 下午4点10分，李佳伟在产房里已经待了4个小时，但他的宫缩情况并不理想。
11: 他宫缩还是差一些。
10: 这产房有4个小时，从进入产程到现在还是2个。现在点了劝阻，然后帮助他加速一下产程。

0: 此刻，等待了九个小时的家属，既担心又心疼。
1: 佳佳一直怎么开的时间太久了，她受累了，受苦了。不行的话，跟医生说剖腹产吧，让她舒服点。
0: 晚上10:15，李佳伟已经在产房待了11个小时，宫口只进展到4指。
2: 开4指了，宫口进展的不是特别好，
3: 有产生长时间的孩子下降的不好，宫口扩张的不好，脐带受压或者脐带有缠绕，孩子有宫内缺氧，那么胎心持续的慢，这种情况可能要做紧急的剖腹产。
2: 现在宫口开大点了。但是宝宝头有一点高，咱们好好做球，争取一会儿再查的时候，宝宝的头能下来。做球，宝宝争取一会儿头能下来啊！加油啊！
4: 如果孩子头下来的话，那能够快一些。
0: 产程时间越长，李佳伟由顺产转剖宫产的几率就越大。为了加快产程进展，助产师们让李佳伟下地做分娩球。
5: 继续颠球，加油！
0: 晚上11:30，李佳伟已经在产房里熬过了12个小时，医生将为他进行第4次宫口检查。
3: 但是一旦破水了，都48小时以后，他始终没有能临产，宫颈条件还特别不好，短时间生不了，那也可能考虑有剖的这种可能性。
0: 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李佳伟早破水已经将近47个小时，这就意味着李佳伟在1个小时内，如果产程进程还是不理想，那么很可能要面临剖宫产。
3: 好，
0: 终于李佳伟的宫口全开了，助产师们紧锣密鼓地为他做分娩前的准备。
3: 胎心有点慢，胎心有点慢。
0: 然而此时腹中的胎儿胎心却突然减速，这就意味着助产师们必须争分夺秒地将胎儿娩出，否则威胁到孩子的生命。
3: 如果沟通不畅，因为他要反馈需要他去用纸去写，可能会没有能及时反应出来，比如说自己宫缩过强，就持续的这种疼他没有说，可能会导致孩子宫内有缺氧的这种情况。
0: 这就要求助产师们必须分工明确，其中需要一个助产士专门负责给李佳伟进行输血沟通。晚上11:45，助产士王杰为李佳伟进行消毒。
4: 给我倒点点酒精吧，消毒。打麻药了。
2: 现在给你打麻药啊，疼一下，不要躲，也不要用力。
0: 晚上11:50，李佳伟正式进入第2产程。
4: 好了，好了，可以用力。
2: 好。深吸气，憋住，向下用力。10。
4: 加油加油加油，长点，那屎长，屎长，让他憋住，屎长，
2: 憋住憋住，
4: 现在忍不住，不想跟他加油加油，觉得听不见。
2: 10。
4: 休息，不屎了，休息。
2: 没有宫缩时休息，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吸氧气。

0: 助产士们全员通力配合，帮助李佳伟顺利生产。而此时他必须集中精神，按着助产师给出的指令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1: 疼了，觉得疼就使。使得不太好，肚子没鼓起来，感觉。现在说一下使劲儿，鼓肚子。
2: 使劲的时候要鼓起肚子，鼓这儿，给我手，加油。
1: 使加油，哎，真棒！
2: 加油，再鼓。来，
1: 是长。
2: 再来。
1: 这次使得特别好，再来，再来，让他再来一次，让他再来一次，再来。
2: 再鼓，鼓起肚子来，加油！
1: 特别棒，特别棒！现在吃了很大一块了，
2: 看到我们做了，特别棒啊！
0: 令人欣喜的是，李佳伟与助产士们经过六分钟的完美配合，宝宝的头部已经显现出来。
2: 加油，鼓肚子，鼓起来！
1: 不使了，不使了，不使了！
3: 哈气，
2: 喊不喊？不喊，
3: 不使了，
2: 不使了。
0: 原本以为双方能默契地配合下去，但此刻李佳伟却误解了助产士的意思。助产士让李佳伟轻轻哈气，但他却以为需要用力喊出哈字来。
2: 不要喊啊！
3: 不喊，
2: 不要喊，哈气，
3: 哈气。
2: 头已经出来了，不喊
1: 了。右诊绕颈两周，
4: 0:15。
3: 看看看看看看宝贝儿，看宝贝儿。
0: 第二天凌晨0:15，李佳伟的宝宝终于被娩出了。而此刻刚出生的宝宝被脐带绕颈两周，
5: 如果脐带勒得过紧的这种情况下，那它这个血供一过性的就是阻断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一个血供它的氧的供应。
0: 宝宝并没有啼哭，助产士立即为宝宝清理呼吸道里的异物，

0: 半分钟后，宝宝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哭声。懂事的宝宝大声地啼哭，似乎想让妈妈李佳伟听到。
1: 谢谢大家。
2: 3540克，3540克，记着，0.15升的。嗯，
3: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2: 最高兴吧，
3: 我放心了，高兴了，说那个佳佳和宝宝身体正常，就说放心了，怕万一宝宝或者是吧，太好了。
4: 他说什么？
3: 他说他当爸爸了。哎呦，当奶奶了，高兴。
0: 经历了10多个小时的产程，李佳伟已经精疲力尽，但他始终惦记着助产士们为他的辛苦付出。
1: 哦，他说您辛苦啦。
5: 你最辛苦啦，你是最棒的，特别好，特别棒。
2: 谢谢。
0: 这次生产，所有医护人员都如临大考。为了能让这位特殊的妈妈顺利见到宝宝，这群可爱又有温度的白衣天使战战兢兢地度过了13个小时，连续写了46张纸，用光了5支笔的墨水。
6: 这些都是是吗？
7: 对，都是。其实下面还有，这是我46，写的写到最后都没有特别有水了。
4: 你们也特别有成就感。
7: 开心，对他特别棒，太棒了他。
3: 给宝宝抱下来，然后准备回病房了啊！
2: 宝宝也特别聪明，
4: 吃奶吃的特别好。
6: 宝宝随着妈妈一起走吗？
7: 对对对。

0: 虽然母子平安回到病房，但最让李佳伟和他的家人担心的事情就是宝宝的听力问题。
1: 肚子疼吗？舒服。
2: 疼了
1: 啊，不疼了哈啊，那太好了啊。
3: 李佳伟，
0: 儿科医生一大早就来到病房，为宝宝进行听力测试。
1: 这是孩子的听力报告单，现在孩子双耳听力通过了，通过了，都 OK， 嗯，都 OK 了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0: 听到这个喜讯后，李佳伟马上跟家人报喜。
2: 大宝贝，宝宝，咱们开始笑啊！
0: 护士为宝宝洗完第一次澡后，母子俩可以出院回家了。
1: 李佳伟家属，
4: 来，我先这个，嗯。
0: 宝宝的到来开启了全家人的新生活。

0: 棒，两只棒，
1: 笨笨笨笨。
2: 叫和与哲，带仨口子，它代表了他爸他妈了。

出来，完全但他这样，就是当黑文这样的指定，我这样这样，这样子都是他变质，他这样。

对，真好，谢谢。

0: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年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15天火车票预售的规则呢，9月30号车票今天开抢，10月1号的车票明天开售。那中秋国庆叠加啊，铁路运输周期拉长，不少旅客发现一些车次一放票就进入候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抢票又有哪些技巧呢？
1: 记者今天登录12306 APP 看到，9月30日，北京到沈阳、哈尔滨、杭州等方向的部分车票显示已经售罄，进入了候补状态，明天将正式开售10月1日的车票。铁路部门提示，第一时间提交候补订单是提升出票成功率的关键。
2: 候补的这个时间就是越靠前的话，它是按照旅客的这个先到先得进行分配的，候补车次的越多，那我们兑现成功率也就越高。旅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这个购买联程车票的方式分段出行，满足您的不同的出行需求。
1: 铁路部门表示，车票第一时间显示售罄，一方面是因为旅客集中抢票，票短时间内抢光，迅速转入候补；另一方面，热门长途列车是采取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大部分票额预留给始发站、长途全程旅客，途经部分中间站一开始没有分配票额，放票时直接显示候补。但是第一时间候补后，系统会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和候补订单排队顺序为购票人自动兑现车票。据了解，今年中秋和国庆两节相距较近，铁路运输高峰持续较长，从9月23号到10月8号一共16天，10月1日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启用高峰运行图，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成都、香港等热门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
2: 根据客流预测分析情况来看，预计9月25日、10月1日是客流高峰期。
1: 北京台报道。
0: 关注动态，尽早安排。而说到出行呢，公路方面也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国道111出京线正分三段实施交通导改，假期马上到来了，出京游和通行车辆增多。对此呢，公路部门加强了保障措施，也有相关的提示给到您。
1: 国道111出京线是服务怀柔北部5个乡镇的生命通道，作为2026年北京市重点工程，目前分三段实施交通导改，包括河坊口段、段树岭段、琉璃庙段。其中，河坊口段导改已于4月10日实施，范围起始于河坊口通淮路立交，终止于冷水峪村路口。原出京车道封闭，进京双车道调整为单车道上下行。出京车辆行驶至冷水峪村路口时，通过灯控路口左拐至出京线结束。段树岭段导改于9月3日实施，范围起始于八亩地村路口，终止于幽谷神坛路口。原出京车道封闭，进京双车道调整为单车道上下行。出京车辆行驶至幽谷神坛路口时，通过灯控路口右拐至出京线结束道行。

0: 我们为了在中秋和国庆期间全力保障通行，河湾狗段配置了18名值守级运维人员，应急机械设备6台套及9处监控。段顺垄断配置了6名运维人员，应急设备2台套及3处监控。全线增设了警示、减速设施及远端绕行牌。导改区域内配置了应急道路，可在紧急情况下疏导交通，减轻导行路段的交通压力。
1: 琉璃庙段导改于9月3日实施，范围起始于7道沟村北，终止于龙泉渔村路口。原出京车道封闭，进京双车道调整为单车道上下行。出京车辆行驶至龙泉渔村路口时，通过灯控路口右拐至出京线结束导行。
2: 目前，百度地图、腾讯地图等软件已相互同步更新，按照导改方案设置警示标识、提示标牌，施画减速震荡线240条，在重点点位布置交通引导人员，各路段同步配备巡视维护人员和值守司机等，总共24人，应急设备6台。
1: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提前规划行驶路线，尽量绕行导改路段，避免耽误行程。
3: 国道111作为咱们怀柔区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早晚高峰，沿线景区互通路口、施工路段这些点位极易出现缓行拥堵的情况。为了广大市民朋友的出行体验，建议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如果遇到交通车流量较大、通行缓慢的时候，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千万不要抢行加塞儿。来怀柔山区游玩的朋友可以选择通过范奇路、兴阳线绕行，过境的车辆咱们可以通过高速道路进行绕行。
1: 北京台报道。
4: 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一定绕行导改路段。而民航机场方面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空管塔台与机坪塔台将面临大考。节前呢，记者走进这里，看看空中交警如何为旅客铺就安全路。
1: 这里是大兴机场，平均不到1分钟就有一架航班起降。这些庞然大物在天上怎么飞，在地上怎么走，全靠塔台里的最强大脑。在大兴机场，这样的大脑有3个，分别是民航华北空管局大兴空管中心的东西塔台和大兴机场的机坪塔台。
5: 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空管西塔台的顶层，那么在我身后360度的窗户之外呢，就是大兴机场4条跑道上密集起降的航班。那么这里呢，主要呢是负责指挥飞机的起飞和降落。
1: 走进空管塔台顶层，360度全景窗将整个机坪尽收眼底。管制员头戴耳麦，紧盯屏幕，实时下达指挥指令。
6: 我们塔台呢，主要是由塔台系、地面系、还有放行系和这个通报协调系。先从塔台系来说吧，它主要是负责这个飞机的这个起飞和落地这么一个过程。地面系呢是负责地面这个滑行和机坪管制的一个移交衔接。放行系呢是主要负责这个每一架出港航空器的这个放行。
1: 目前大兴空管中心塔台实行双塔运行，东西两座塔台相距2800米，协同指挥4条跑道，平时各司其职，应急时互为备份。
6: 我们这个西塔台呢，主要是负责呢西侧2条跑道的运行，去西北方向、西南方向和华中东南方向，我们主要用于西的跑道的运行。而我们远处的那个东塔台呢，是主要是用于这个东向的跑道。比如说像东北方向、像华东方向和一些国际航班，主要是用在东跑道的运行。
1: 今年暑运期间，大兴空管中心保障航班量日高峰达到1255架次，小时高峰90架次，创下大兴机场投运以来新高。面对节日大客流，管制员往往需要在几秒内做出决策，容不得半点差错。
6: 作为一名塔台管制员呢，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他可能需要同时处理很多工作，比如说这个气象的信息的提供，比如说这个跑道上的活动，在周围车辆的作业，包括还有跟外单位的沟通协调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他一个人来进行处理的。
5: 如果说空管塔台是空中交警，那么我现在所在的机坪塔台就是地面交警，像是飞机的滑行、入位、停哪个登机口，都是他来控制的。
7: 东方2拐3两跑道111左，统一推出外车。
1: 飞机落地滑离跑道后，机坪塔台便接管指挥权，负责飞机推出、开车、滑行、拖曳全流程监控。目前，大兴机场机坪塔台日均保障1100架次航班的全天候运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落地一系列创新举措，不断提高机场运行效率。
7: 同一港湾可以同时推出的飞机架次，从原先设计时的2个架次提升到了4个架次。当小时港湾的航班最高的推出效率从66.67%提升到了96.15%。有8家航司实现了在出港航空器推出的时候，同时开启发动机的运行模式。每日实施边推边开的航班量占总执行量的85%，平均能够缩短推出时间达1分32秒。
1: 那么，一名合格的管制员要经过怎样的训练呢？在大兴机场附近的首都机场集团科研教育基地里可以找到答案。
5: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机坪管制训练中心的模拟机房，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呢有4个大屏幕，上面呢就是从机坪塔台观看大兴机场机坪的一个视野。那么我们的管制员之所以能够这么淡定的指挥航班，原因呢就是在正式上岗之前，他们会经过一个特殊的关卡，就是模拟训练。
8: 我们的管制员需要在这个专业院校空管专业毕业之后，经历600个小时的这个基础训练，才能考取我们相关的这个机坪管制员的执照。
1: 冯祖强是大兴机场开航后的第一批机坪管制员，在他的指引下，记者戴上耳麦进行了体验。模拟机上显示的画面与塔台并无二致，还能模拟现实中少见的极端场景。
9: 到了这个机坪管制与空管的这个移交的这个临界点，我们就会移交。
8: 大兴机场日均是每小时的高峰架次是在60多啊，70左右的这个量，我们实际的训练量呢是每小时达到了100架次以上，也是通过这个模拟机的实操训练，锻炼我们这个大流量指挥能力，以便我们的管制员在真实的航班指挥中啊，可以指挥得更从容。
1: 塔台虽小，却记着万家灯火，每架航班的平安起落都离不开千百遍的演练。截至9月14日，大兴机场已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8万架次，迎送进出港旅客超2.37亿人次。双节假期，机场将迎来新一波客流高峰，这些最强大脑也将用他们的硬核保障守护阖家团圆。北京台报道。
4: 而广告之后的这起事故呢，就要提示大家一定要留意身体出现的各种信号，一旦疏忽，不仅对身体来说是健康隐患，也可能是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具体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说。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
12: 司机采取了连续并线的交通违法行为。而在向左掰轮之前，他竟然没有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导致一辆因为非机动车道被占而被迫借道的骑车人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相撞。由于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银色小客司机可谓是连续犯错，其一是在路面上随意采取向后倒车的驾驶动作，其二，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其三，采取连续向外并线的交通违法行为。 其次，向外掰轮并线之前，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提前观察后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并给其他出行者足够的安全提示。请大家认真总结吸取这次事故教训，不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是绝对不行的。
13: 这里是晚上10点多，西城区的牛街北口。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正停在停止线的后

0: 后面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位骑车人在此处等灯时，从他的左后侧开过来了一辆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车与那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导致一个人的腰部感觉疼痛。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骑行当中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相互之间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骑行。毕竟相较于自行车，电动车的骑行速度较快，一旦与身体发生了接触，可不是一般的疼痛。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那不少朋友可能感受到了，对于骑车人不佩戴安全头盔，北京交管部门是严格执法。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事儿一般白天查，或者白天查过了，晚上一般不会被查到。这可不一定，一起来看看。
2: 我中午头盔丢了。
3: 丢了。
2: 对对对。
4: 这是晚上8点多，民警在石景山区玉泉南路拦下的一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3: 没妥善保存呀，放哪儿？
2: 每次都放后备箱里头。
3: 那放后备箱里怎么会丢呢？
2: 就是。
4: 骑车人表示，自己是一位外卖骑手，中午送餐时头盔放在车上不慎遗失，而且之前已经遇到过一名民警。
2: 罚我一次了，罚我一次之后。
3: 你单子呢？我看一下。
2: 你单子，我拿水杯说掉了单子，你能查出来？
3: 嗯，我没查不出来啊。
2: 能查出来，我下午刚罚的。啊，你什么呢？
3: 什么？
2: 警告，警告。
3: 啊，那你还不还？
2: 警告，警告，警告！因为我这现买也不赶趟了呢，我一直忙完这两单，我晚上再下单呢，下单再买。
4: 原来已经有民警警告提醒过他，可骑车人仍旧心存侥幸，直到晚上遇上了夜查民警。
3: 今天没戴头盔啊，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罚款20元的啊。
4: 刚处理完这起违法行为，又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骑车人也没戴头盔。
3: 哎，先生，哎，您靠边停一下，您头盔呢，先生？
2: 这儿呢。
3: 那怎么不戴上？那你
2: 我这奶茶洒了都快，你看。
3: 不是，那您这么着也不安全呀、啊、您一
2: 说的特别对。
4: 骑车人表示，自己为了腾出手骑车，把奶茶放在头盔里挂在车上，没想到奶茶洒了还弄到头盔里。
2: 你看弄了一身。
3: 不是，您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他不会弄一身，是不是？
2: 就是因为不想单手去拿这个东西嘛，那不危险吗？
3: 那您找个袋儿挂在把上，不是就行了吗？
2: 没有找到袋子吗？这还算一句话说不清，我不较劲了。
4: 鉴于司机初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教育。过了几分钟，民警又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3: 您这头盔戴的还挺溜，来来来，先靠边，先靠边。
4: 原来这名外卖骑手是发现了夜查民警后，赶快把头盔戴到头上，企图蒙混过关。
3: 这头盔应该骑上车的时候就戴啊，不能说看见警察。
5: 太热了。
3: 现在热，那你白天戴吗？
5: 白天只能戴。
3: 那白天不是更热吗？这热不是你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4: 佩戴头盔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处罚，而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民警耐心地向这位骑手说明违法危害。
3: 因为这夜间视线更不好，更得佩戴安全头盔。啊，你白天都能坚持，夜间肯定再能也能坚持的。
4: 最终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民警对他处以罚款20元处罚。
3: 今天我们在玉泉南路进行夜查工作，暂时没有查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但是我们发现了很多没有戴头盔的非机动车驾驶员，有相当一部分驾驶员是把头盔放在了后备箱里或者放在胳膊上挂着，这样起到不了保护头部的作用。再次提示广大的非机动车驾驶员，出行时一定佩戴好安全头盔。
4: 北京台报道。
1: 安全头盔是戴给自己的，关乎生命安全，再严格也不为过。那下面这位骑车人呢，他的头盔在车筐里没戴在头上，他说就买早点没多远，而没多远也是危险啊，结果被民警拦了下来。
6: 咱这头盔怎么不戴啊？
7: 是我
6: 啊，
7: 今天在这买早点，你看每天早上你买，啊、我就
6: 觉得没多远，是吧？
7: 对对对，你看
6: 出来骑车该戴，好吧？头盔在框上，那不是给车戴的，是给您自己头部戴的啊。
4: 早上8点多，民警在罚东桥开展针对非机动车的专项整治，一名将头盔放在车筐里的骑车人被及时拦下，因为距离近，骑车人将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的法律规定抛之脑后。
6: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职员头盔的，处罚20元罚款。
4: 除了不戴头盔，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或将安全帽当作头盔的行为， 也一样无法对头部起到有效防护。
6: 咱们这个工地的这个安全帽啊，施工作业时候戴，好吧？除了骑电动自行车，买那个正经的3C认证的头盔，好吧？回去您换一个啊。
7: 哎，行。
6: 咱这头盔戴上，把这绳系好了，好吧？
7: 确实坏了。
6: 啊，坏了，回去自己修好了，修完了，然后之后勒紧点戴好了，好吧？要不咱一点这安全措施都取了啊！警告您一次啊，就不处罚您了啊！回去把这个绳赶紧弄好了，好吧？这一个五步一带的交通安全宣传手册，您看一下啊。
4: 新修订的《非机动车条例》已经实施超过4个月，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普遍已经有了佩戴头盔的意识，但除了要养成习惯，更应该严格践行，避免因一次侥幸酿成危险。北京台报道。
1: 那说到电动自行车，橙色的电动自行车的临时号牌您见过吗？其实现在很少见了。这原本呢是在2018年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为已经购买但不在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核发的号牌，并设置了一个3年过渡期，从2021年11月1号起就彻底失效了。但最近的民警在路面执法中看到了这个老古董。
8: 电动自行车只能带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4: 临近晚高峰，民警在鲸鱼臼线与通淮路执法时，注意到一电动自行车后座搭载了一名成年男性。处罚时，民警发现这辆车还没有悬挂非机动车号牌。
9: 车牌正要去办牌儿，今儿刚通知我。
8: 新买的吗？
9: 嗯，新买的，刚通知，刚买完。
8: 依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本人进行20元罚款。
4: 电动自行车上牌就是给车辆办一张上路的身份证。即使合规凭证，出了事儿也方便溯源维权。打算上牌是好事儿，但不能一边准备办手续，一边违法骑行。拥有合法身份的同时，更得先守好上路的规矩。
8: 抓紧上牌啊！再不依法上牌，就依法扣车了。
4: 下面这名骑车人最先由于未佩戴头盔被民警拦停。
8: 咱们得全程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才能骑电动自行车啊！第二，得看这牌子。
4: 这辆电动自行车悬挂的橙色号牌是在2018年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前，为已经购买但不在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核发的号牌，并设置了3年过渡期，2021年11月1号起彻底失效。悬挂这类号牌的电动自行车通常是老款大速度、大重量，已经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车辆，目前是禁止上路行驶的。
10: 我们平时就是到市场上面去买一下菜而已。
8: 骑多少年了？有几年了。
4: 仅从外观上看，这辆车的外壳多处破裂，骑车人用胶条简单粘贴，上路的风险肉眼可见。按照规定，对于这样的电动自行车，交管部门可以依法扣留车辆，并对骑车人罚款，骑车人接受完处理后再发还。
8: 现在车牌都换到第二代，换成绿色的牌照了。之前咱们第一代是白色的，这个白领的、
10: 这个、我这个是以前是那骑行在那里临时那个把
8: 从一开始您这就没规范上牌。
11: 今天我们先正式把您这车先给扣了。
4: 同时，对于这名骑车人未戴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也依法作出了处罚。
8: 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的，对您进行20元罚款。
4: 北京台报道。
1: 那对于遵守法律法规，还是应该严肃认真。广告之后，赵薇警官将为我们梳理近期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上的举报信息，那都有哪些特点呢？广告之后说。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节目中我们说了很多的违法案例了，其实违法大多伴随着交通陋习，小小的交通陋习暗藏极大安全隐患，看似不起眼的随性举动往往是交通事故的导火索。摒弃不良出行习惯，守好道路安全底线，才能平安畅通每一段路途。那说到违法，遮挡号牌是让大家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今天我们就来看几起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朝阳区京通快速路，一辆货车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在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可以看到，车号牌后两位数字是被一只手套遮挡了，造成车辆信息无法识别。按照规定，车号牌必须保持清晰并且能够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人到队，驾驶人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与此同时，车辆还存在超长超宽的违法行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2分，最终合并处以罚款400元，驾驶证记11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温泉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海淀区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一辆摩托车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位摩托车驾驶员正在摘下遮挡号牌的贴纸，为了躲避电子眼抓拍，给号牌贴上了贴纸，而躲过了电子眼又把贴纸取下，驾驶员可谓是费尽心思，这个违法行为也被市民拍个正着。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承认自己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温泉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为躲避电子警察抓拍，刻意遮挡号牌看似能瞒天过海，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失去号牌约束，超速、闯灯、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肆意滋生，既扰乱道路通行秩序，一旦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心存侥幸耍小聪明终将付出法律代价。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遮挡号牌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望京大队接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朝阳区望花路，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小客车涉嫌故意遮挡号牌。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能够直观看到，这辆车号牌被一个白色口罩所遮挡，造成号牌无法被识别。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因实施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望京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下面的时间就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4: 我们在拍摄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违法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其次我们拍摄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拍摄到车辆使用遮挡物对号牌进行遮挡的全过程以及违法事实。
13: 今天在节目中说的都是故意遮挡号牌违法，遮挡号牌不是逃避处罚的捷径，而是明目张胆的交通违法。失去号牌监管会对各类违法行为毫无顾忌，无视法规，铤而走险。北京交管部门对此类违法行为也会加大管理和处罚力度，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在山西，有位老人不仅骑着电动三轮车上了高速公路，而且还是超车道逆行，上演了惊险一幕。
4: 近日，高速交警四支队四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在高速超车道逆向行驶，车辆全程与多辆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近距离交汇，安全隐患极大，情况十分危急。接到警情后，附近巡逻民辅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快速将老人及电动三轮车转移至安全区域。
15: 上我们的车，你这个上面的高速公路可危险了，要给撞了咱们。
4: 处置过程中，民辅警将老人安置在警车中，耐心安抚情绪，同时联系救援车将电动三轮车脱离高速。后续，民辅警将老人安全送至收费站，由收费站工作人员对接辖区派出所，最终成功将老人平安送回家中。
1: 酒驾醉驾的见过，但醉驾摩托车跑到交

0: 交警队来办业务的真不多，在江西呢，这位驾驶员这波主动送上门的操作，把交警都整懵了。
1: 公共视频显示，一名白衣男子骑着摩托车停在路边，下车后打算找民警补办驾驶证。民警正常给他解答业务问题时，一股酒味扑面而来，民警当即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2: 补办驾驶证，
3: 我这牙都跌了，那我得补办。
1: 现场呼气检测结果出来，李某体内酒精含量146毫克每百毫升，妥妥达到醉驾标准。想来补驾照，结果把自己喝醉酒开车的事儿给交代了。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同样是在江西，一辆快递货车开进卡点，民警一眼就看出司机的神色不对劲儿，立刻对他做酒精筛查。
1: 呼气检测结果摆在眼前，74毫克每百毫升，已经属于饮酒驾驶。眼看瞒不住，司机急中生智，甩锅给榴莲。
4: 我吃的那个有没有关系啊？
5: 吃什么东西？
4: 那个榴莲那些东西。
6: 我跟你讲，你吃什么都不会有这么高。你什么时候喝的酒，你自己心里清楚。
4: 中午喝的那个啤酒。
5: 为什么喝了酒还要开车？
7: 侥幸心理，也想了两瓶，一瓶不到两瓶就没事。
1: 由于司机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处罚直接拉满，最终民警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行政处罚。民警再次提醒，喝酒不开车是铁规矩，营运车辆司机肩上责任更重，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0: 大货车侧翻，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受伤被困，更危险的是油箱破裂，柴油不断往外漏，随时可能爆燃。那破拆工具还没到，火险就在眼前，这人怎么救呢？我们来看广西的这起事故。
1: 接到报警后，民辅警火速赶赴现场，因现场缺少专业破拆工具，无法快速破窗救人，救援人员当机立断，徒手施救。在民辅警与热心群众的默契配合下，短短几分钟便成功将司机安全救出，随即移交急救人员送医治疗。然而危险并未解除，柴油仍在持续泄漏，现场严控明火，疏散围观群众，民辅警紧急排查燃油隐患，严防二次事故。同时派出所联动交管部门及涉事企业处置后续事宜，快速恢复道路通行秩序。
0: 在浙江宁波呢，家长买菜一不留神，这孩子走丢了，民警接警之后紧急搜寻，孩子最后找到了吗？
1: 根据报警人描述的情况，民警兵分两路，一组警力赶赴现场，向报警人核实走失孩子的体貌特征，另一组警力带着已掌握信息，沿路留意搜寻。
8: 到达走失地点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小女孩附近没有大人陪同，于是我们就感觉这个小女孩就是走失的小女孩，就下车去问小女孩的身份信息。
1: 经过核实，小女孩报出的名字与报警人提供的名字一致，于是辅警任全大立即通过对讲机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正在跟报警人核对信息的民警。几分钟后，警员就带着走失女孩跟家长会合。
0: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在四环主路，一辆小客车侧翻在车道上，到底怎么发生的事故，关注一下。
9: 这里是早晨8点多，东风北桥南侧的四环主路。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一辆小客车竟然侧翻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中，在它的左后侧停着一辆深色小客，看样子眼前这两辆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这会儿驾驶深色小客的女司机慌慌张张地走下车来，而从画面中看，不远处有一座加油站，一看主路里面发生了事故，几位工作人员赶紧走上前去。由于小客车里的人被困，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从外部打开了小客车的后备箱盖，困在事故车里的这位女士这才脱离了险境。估计几分钟以前的翻车经历让她又惊又怕。从事故现场看，这里位于一处四环主路的弯道处，如果司机们不注意安全，事故就很容易发生。此时民警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以及几位路过的司机一起用力，把这辆侧翻的小客车慢慢地正过了车身。因为车损较大，眼前这辆车已经无法继续行驶。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车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好行驶速度，注意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在驾驶动作上保持稳定，心理上做到小心谨慎，就能让事故远离自身。这里是下午3点多，东三环的华威桥下路口里面原本挺有规矩的行驶状态，即将被一起交通事故所打破。 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而去，他想要通过桥下的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绿灯变为了红灯，可这几位骑车人却闯灯进入了路口。在看到有机动车从路口西侧开过来后，其中的几位赶紧停了下来。然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继续向前骑行。仔细看看，由于一辆厢式货车形成了盲区，造成一位驾驶越野车的司机并未提前发现自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躲闪不及之下，骑车人被整个撞翻出去，连人带车摔倒在路面上。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让人看着担心不已。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未能看到那位骑车人在事发之后的情况，但是从撞击力道来看，估计他被撞得不轻。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来说，注意交通安全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来到路口附近时，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做到认真观察，守法出行。不然，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自己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将承受严重的后果。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以上就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1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12: 人人皆伪装。
13: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12: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14: 光头有戴安娜，
15: 真正的财神。
16: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17: 谁跟你是自己？
16: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0: 每周六，远在北京。
2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黄子弘凡、Wonder、 文明，蓝老
3: 别墅里面唱的
10: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

0: 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你是许兰香，我们是游戏公社。
2: 骄傲一下，我觉得目前我们兰香的成绩还挺好的，然后也感谢观众的厚爱，希望我们还可以更好。
3: 这世间众生，为何有人生来富贵，有人生来贫贱？
2: 我们第一集就说了，兰花是花中君子，它有自己的傲骨，向上生长。
3: 我们这些底层人，有时候只是活着，就已拼尽全力。总得先活着，才有机会活得好。
4: 热播剧《兰香如故》台网热度双高，话题讨论不断。该剧讲述了沈佳兰家族蒙难后，化名丫鬟许兰香在深宅里隐忍求生的故事。在这场央视追剧团的线下活动上，主演们也带来不少轻松有趣的互动。谭松韵还现场回应了网友的细心解读。
5: 一个都不对，又何尝不是一种默契呢？
2: 是的，是的。
1: 你是许兰香，我们是游戏公社，祸福同担的夫妻。
2: 在兰香里面，他永远是收着眼的，所以他只能从很细微的微表情，或者一个小动态，或者他一口呼吸啊。我有看到网上说，他说到现在兰香总共松了五口气。我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就是大家真的好认真的在体会兰香的心情。
4: 剧集热播的同时，剧组在线外保持着高密度、风格鲜明的宣发互动，多平台直播、社交小剧场等形式持续为剧集引流。
6: 比如说演员的微博，它可能就有点像那种朋友圈分享的感觉的线上的这种朋友圈式的营业，它就比较的生动形象。
7: 有时候我自己都在想，

0: 可信吗？一位医学教授啊，比谁都清楚长期不睡觉对于身体意味着什么。那么这到底是在表彰仙境，还是在制造神话呢？
1: 可能大家第一感觉都是难以置信啊。我们可以看看其中的一些细节，比如他说从研究生到2025年12月每天只睡0到2小时。这位教授自己说他今年44了，那就是大约有20年左右的时间每天就只睡这么一点时间，这是严重失眠吧。从医学常识来看，长期极端缺觉根本是无法维持正常教学科研工作的，更难以高质量教书育人行医治学。这样违背生理规律的描述出自一位医学教授，匪夷所思啊。再来看这一条，叫23年未曾回过家，未曾见过父母，这真的值得宣扬表彰吗？孝亲敬老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朴素美德，赡养父母守护亲情是每个人最基本的责任，把常年缺席亲情疏离父母的行为当成职场功绩评优光环，本身这是对敬业奉献内涵的扭曲啊。还有一条是自掏腰包150到200万含父母提供的80万养老金供课题组科研使用，如果这是真的，这种奉献精神太让人感动了。可是你把父母的养老金都搭进去，他们后面的生活怎么办？这起风波背后啊，可能有部分单位陷入越苦越光荣越牺牲越高尚的误区，正常的履职尽责不值一提，只有透支身体割裂亲情牺牲家庭的极端付出才配得上先进模范头衔。这种苦行僧式的典型看似拔高了形象，弘扬正能量，但不仅起不到正向引导示范引领作用，反而会透支公信力，引发公众反感，是典型的低级红。更何况这篇事迹里面有太多不合常理的地方，难以让人相信内容的真实性，甚至会给人一种荒谬感。无论作为一座国内著名学府，还是作为一名医学教授，不仅有教书育人的责任，还应该用自己的素养和行动滋养社会风气，引领正向价值。而这样的表彰和事迹描述起到的作用，会不会是背道而驰呢？
0: 我觉得真正值得表彰的，不是把身体熬垮，把亲情熬断的极端牺牲，而是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一份竟是违背常理苦情戏的评优材料，不仅立不住，还会让人对仙境二字产生怀疑。好的榜样呢，是让人想靠近能学习的，而不是让人看完之后只剩下质疑。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用 AI 挑下葬的日子，这靠谱吗？江苏的史先生他就信了。母亲去世之后呢，他按豆包推荐的4月19号办了丧事，没成想事后一位亲戚遭遇了严重车祸，家人把责任全部归到了安葬日期上。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再问豆包，豆包呢却改口说19号不吉利。史先生决定起诉豆包运营方，而起诉状呢也是由豆包生成的。
2: 史先生母亲今年4月过世，哥哥提出按风水先生算的4月20日安葬，但史先生认为该日期是母亲过世第四天，逢霜，不合当地3天下葬的习俗，转而咨询日常重度依赖的豆包。豆包结合当地习俗与黄历，给出4月19日最稳妥的建议。于是史先生以此说服家人照办。通知完亲友，丧事筹备就绪后，史先生再问下葬时辰，可豆包却称4月19日并非黄道吉日，反复追问仍坚持此说法，但改日期已经来不及，史先生家人只能按原计划办完葬礼。可丧事办完不久，一位亲戚遭遇严重车祸，家人怨言四起，认为是安葬日子不对，破坏了风水。史先生一气之下向豆包公司投诉，但未获回复，于是决定起诉运营方，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而起诉状与起诉步骤，史先生也是让豆包代为生成。按豆包用户协议显示，系统生成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专业建议，据此操作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目前这起案件嘉善县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理，而律师认为史先生诉讼维权举证难度较大。
0: 现在呢，太多人过度依赖豆包了，什么事儿都问豆包这类 AI 软件，完全丧失了一个自主思考的一个能力啊。
1: 对，而且这件事情细想起来是有点滑稽的。
0: 没错，
1: 首先啊，所谓的黄道吉日说法，往严肃点说，这个是封建迷信，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而把亲属车祸重伤怪到母亲下葬的日子，这又是一种迷信思想，看来破除迷信思想的任务还是挺重的啊。另外呢，这位史先生既然不信豆包，觉得他在选择黄道吉日的时候已经犯错了，怎么还让他帮你写起诉书呢？要是告不赢的话，是不是还得再告他写的起诉书有问题？这

0: 这个逻辑怎么看都有点不对劲儿吧 ？AI 倒是任劳任怨了，你让我告自己，我就告自己。关键是它不对结果负责任呐。AI 公司的用户协议一般都写得清清楚楚的，生成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专业建议。据此做出任何行为，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但是似乎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提醒。过度依赖 AI 的案例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安徽一位农户用 AI 推荐的除草剂，导致150亩芝麻近乎绝收。江苏网友用 AI 预约餐厅座位，得到预订成功的回复，但是到店之后发现根本没有预约记录。说实话，现阶段的 AI 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但是要分怎么用。你拿它算命、预测吉凶，这连人也做不到的事儿，也毫无根据的事儿，就别为难 AI 了。另外呢，无论 AI 有多聪明，也只能作为工作生活的帮手，真正该做主负责的还应该是咱们自己。再往终极了想想，如果 AI 能替人类做主，那人类如何自处啊？
1: 其实呢 ，AI 可以替你写，不能够替你信；能给你答案，不能替你负责。别把人生外包给算法，方向盘呢，终究还是得掌握在自己手里。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希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 Connect Europe 9月15日发布了公开信，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导致耗尽本可用于光纤 5G 和 6G 网络建设的资金。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

0: 240亿元，那用户规模也会突破2.8亿人。
1: 从全网播放数据来看，悬疑、逆袭、甜宠、玄幻成为 AI 短剧流量 TOP 赛道，万妖屠戮、北派笔记多部作品全网播放量破亿。值得关注的是，原本扎根手机屏幕的 AI 影视内容正在突破边界，多部 AI 生成电影正筹备登陆院线大荧幕，标志着 AI 创作正式从短剧试水迈向长片工业化新阶段。面对新技术、新内容、新业态，观众的付费意愿如何呢？
2: 我会去尝试看 AI 的短剧或者是一些电影，感觉 AI 的制作其实也有它的一个乐趣在，就是跟真人拍的，他们两个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吧。
3: 可以去试一下，看看发展，然后看看新的这个技术的进步怎么样吧。
4: 那人物现在里面栩栩如生，比较好看。
5: 无论是说想象的世界，或者说它的构思方面，我觉得它都会更广大。
6: 在内容上面，它可能更体现出的是一种爽感，因为现在大家在工作中、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多多少少的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但是 AI 短剧它的内容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让人感觉很爽的点。
2: AI 短剧的话，它是偏那种趣味性一点的，就是它情感表达可能没有真人版的那么细腻。
7: 如果说论这样的话，我感觉现在的发展就是现在 AI 的话没有这个来真人演得好，对，他很多的这个表情各方面特别僵硬。
8: 未来应该很好，会有很多人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具体对社会会好会坏，这个我不敢下结论。
1: 记者走访发现，当下观众对 AI 短剧呈现包容尝试、理性挑剔的整体态度，多数观众愿意为新技术体验买单，认可其题材丰富、脑洞更大、解压性更强的优势，但同时人物表情生硬、情感细腻度不足等问题仍是行业普遍短板。 AI 短剧高热度背后的质量争议如何破解，行业未来的规范化、精品化发展路径备受关注。
9: 发展机遇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这个非常的广阔的。 AI 创作的内容它不仅限于这个所谓的短剧，接下来去走向长篇、走向电影、走向长剧，那么也是一个必然。那甚至说这种数字的资产不仅说是在影像上，而且是在 3D 上、在文旅、然后在 IP 等诸多角度，其实未来都会形成全面的这种机遇。现在呢，整个的 AI 的发展处于一个初期的野蛮的增长的阶段啊，工具不统一，标准不统一，运营手法不统一，创制作的方法也不统一，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是希望去建立起一种工业级的标准。
1: 行业蓝海前景广阔，让不少年轻人瞄准 AI 短剧赛道争相入局。看似门槛低、上手快的行业背后，实则暗藏技术、审美与创作能力的多重考验。
0: AI 短剧现在火的是一塌糊涂，不少年轻人觉得有 AI 工具在手，拍短剧的门槛很低，轻轻松松就能入行。入门容易，但是站稳脚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可不简单。
1: 在结成世纪的 AI 短剧制作间里，导演于杰夫正忙着给下一部 AI 剧集挑选角色。这里选角不靠真人到场试戏，而是拿到真人演员的照片和授权，通过技术把人物数字化，打造出数字演员。
10: 如果选真人的话，那我要衡量这个演员的戏路是不是符合我们当前这个剧的剧情结构、人物性格。但是如果是做 AI 的话，那可能我不用考虑他演戏好不好，符合这个角色的气质那就可以了。
1: 于杰夫原本是实拍导演，转行做 AI 短剧之后，他感慨这完全是两套干活逻辑。实拍现场几分钟就能调好的人物位置，交给 AI 可能要反复折腾好几个小时。
10: 他其实就穿帮了。
11: 咋穿帮？
10: 而你看，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三个人呢，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然后我们换另外一个视角之后，他就变到他的身后去了。
11: 哦，明白了。
10: 对，就是我们专业的人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站位是不对的。
11: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空间站位问题。
10: 对对对。
1: 做 AI 短剧，写脚本、生成画面是核心工作，写提示词的水平直接决定成片好不好看。短短15秒的画面就要写足足6000字提示词，一部80分钟的 AI 短剧，提示词总量接近200万字。
12: 在提示词里会写上它的主光源是大概 从什么方向进来，是什么样的光的质感，然后在这房间里已经在每一个物体上形成什么样的影光影的感觉，包括光束中浮动的这种灰尘颗粒啊，然后丁达尔效应，我们都要都写出来。

0: 这也太详细了。
1: 零零后制片橙子的第一部 AI 短剧作品叫《山海经密码》，从写故事脚本到最终成片，他和团队熬了好几个月，每一处细节都抠得特别细。
2: 它这个骨骼，它不能看起来像铁，或者是看起来像别的材质，它就得是那种长起来是角质增生的这种，多多的去磨，肯定还是能出来。然后这样的市面上爱看视效、爱看大冲击的人，就自然都会去选择 AI 的了。
1: 这间制作间有上百名工作人员，90后、00后占了大头。很多人刚毕业就一头扎进 AI 短剧行业，入行看着简单，想真正留下来却很难。踏入这个赛道，就意味着要不停学习新东西。
3: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4: 我学法律的。
3: 啊？
4: 法律。
3: 法律。
4: 对。
3: 那你进了这个行，它没有门槛吗？
4: 它那个模型其实更新挺快的，所以你就要不断的去熟悉跟了解最新的模型。
5: AI 也带来了一定技术平权，就哪怕它的在影视专业工体上稍微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因为它的思维非常好，它有非常灵光的这种创造的才华、创业才华，所以说它一样能通过借助 AI 能带来很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勃勃生机的一个时代吧。
1: AI 短剧赛道正在飞速爆发，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突破400亿元，覆盖6亿用户，相关岗位招聘要求水涨船高。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入行 AI 短剧？
6: 这个人才的话呢，他属于这个宽进窄出。创作者的话呢，要有这种专业的影视级的审美，熟练的使用这种 AI 的工具，能够去按照自己这种网感，按照自己的叙事逻辑来去形成最终的这种成品的一个交付。
1: 不难看出 ，AI 只是好用的创作工具，不是一键出片的魔法。想要在 AI 短剧行业站稳脚跟，光会 AI 软件远远不够。影视审美、叙事功底、持续学习的能力，再加上满满的创作热情，才是年轻人闯荡这个赛道的硬核底气。AI 降低了入行的门槛，但精品的门槛依旧高高立在那里。北京台报道。
7: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清退工作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了

0: 敲响了警钟。
1: 在实际走访中，针对景区的抽检评估，多采用暗访观察的方式，很难同步经营主体背后的数据信息，导致发现问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2: 发现景区的一个服务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设施的老化更新不及时，暗访专家他一般只是通过景区的一个实地观察来判断，对于一些企业的资金运营的这个数据、游客连接待量的数据，还有景区整个综合管理的制度啊，其实暗访过程当中他很难看到，所以他问题发现也有可能不及时。
1: 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专家表示，这次市级文旅部门主动申请清退，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杜绝景区经营者为了拿牌突击建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的做法，维护 A 级景区金字招牌的公信力。
3: 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这一次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0: 故宫日历是故宫博物院的一张文化名片，至今呢已经连续出版了18年。今天上午，2027年故宫日历亮相。
4: 就是画家笔下各式各样的羊，啊，我们从早期宋代的这神话羊，一直到晚清的这些牧羊人，画的那些羊都非常有特点。
5: 在我国古代，羊与祥和的祥同音，比如汉代器物上常有大吉羊的铭文，其实就是吉祥之意。因此，紫禁城里的羊纹饰遍布于建筑以及各类文物上。多年来，故宫日历生肖版始终致力于打造书架上的博物馆。2027年故宫日历生肖版就以3个月90件羊主题文物绘成一部生肖羊的百科手册。2027年故宫日历书画版则从文人画与宫廷画的比较视角出发，精选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300余件，分为诗意山水、文人花鸟、宫廷山水、宫廷人物4个篇章，梳理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宫廷画与人物画两大艺术源流的传承与创新脉络。
6: 我们相当于就是做了4个展览，每年都有300多幅绘画，几十幅书法作品，而且这之间是有机结合的。
5: 今年故宫日历还新增了吉祥如意版，收录有陶瓷、织绣、建筑彩画与内檐装修、青铜器等文物，展现古人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装饰传统。这不只是一册日历书，更是一部可以每日翻阅的吉祥图典。一日一物，古老的祝福随着书页流转融入寻常生活。
7: 我们都知道，故宫的吉祥纹饰遍布在建筑当中、器物的纹样当中，那么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那么经过故宫专家的专业的解读呢，就把这些吉祥纹饰背后的寓意通过日历的形式体现出来。
5: 各版日历中另有故宫专家的讲解音频与 AR 动态页面，还附赠有藏书票、书签等。一册日历可看、可听、可闻、可学，为读者开启生动、立体、有趣的阅读体验。
8: 不同的版本当中会配套不同的小礼物，比如说我们的书画版就配套了一个羊年的小徽章，吉祥如意版配套了一个小的挂饰，或者也可以当作车挂，小礼物也可以陪伴大家走好羊年的每一天，以时尚和年轻的面貌呈现给大家。
5: 北京台报道。
9: 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年北京入秋时间为9月8号，比常年入秋日期提前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北京常年入秋时间为9月13号，为何今年偏早？观测显示，9月8号至15号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5摄氏度，因此导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5天。
10: 其实进入9月份以来，整体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冷空气势力相对比较偏强，中东部地区长时间受到这个高空槽的影响，就会带着地面的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不仅包括北京，在东北大家都能感觉到明显的秋意。
9: 根据预报，本周五北京将迎来入秋后

0: 的第一场秋雨，最高气温将再次降至30摄氏度以下。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傍晚，北京天空的晚霞像打翻的调色盘，顶级配色染红了整片天，又像天空刚端出的一份甜品，美味到了让人移不开眼。美好的一天又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些美丽的瞬间。

2026年洱海鱼类生态调控于9月15号正式启动。当夜幕划过，一艘艘渔船划过了湖面，点亮了渔船，便汇聚成了洱海上的星河。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为什么说它是老北京的货拉拉？为什么说它是新北京的新动能？挫败很多年，如何奥运之前找到真身？骑象不骑马，为何打造专属交通工具？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巡象》第三集，望其项背。

顺城公园，老北京的货拉拉。在复兴门桥到官园路口西二环边上，有一座现代主题的绿地公园顺城公园，而在这里就有一座雕像，它还有个名字梅驼。雕像的主题咱们一下就能看明白，它是两只送煤的骆驼卧在地上休息。要说起来，这座公园是2003年建成开放的，也不算是历史遗迹，而它的西边是二环路，东边是金融街，感觉哪个都和送煤的骆驼不沾边。那么为什么这两只骆驼会卧在这里呢？这话还要从顺城两个字说起。这个公园之所以叫顺城公园，因为这个公园所在的位置在明朝时被称为阜成门南城下大街，清朝时改名为南顺城街。虽然之后还经历过改名字，但顺城这两个字保留了下来，因此这个公园被起名为顺城公园。那么骆驼跟顺城这个地名有什么关系呢？咱们先来看看这座公园的形状，是一个南北走向的狭长的公园，而这两只骆驼所在的位置就在这里，就在阜成门桥的附近。说到这儿是不是有点眉目了？没错，这就要追溯到老北京九门走九车的说法了。具体到阜成门而言，在清朝那会儿这里是走煤车的。为什么阜成门走煤车？因为从阜成门一路向西就到了门头沟。早年间呢，门头沟是北京城主要的供煤之地，而门头沟的煤要想进京，最近的门就是阜成门。久而久之，阜成门就成了专门运煤的门，而当时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运煤全靠牲口，而骆驼就是其中之一。为什么呢？咱们先来看看一组老照片，这是美国摄影师西德尼·甘博1918年拍摄下来的，反映的是当年骆驼在北京运输行业中的情景。其实用骆驼运输早在元朝的北京就有了，而到了明清时期，骆驼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大量生活物资就是他们驮运过来的。而相比较骡子啊、马呀这些牲口，骆驼具有很大的优势。骆驼有超强的耐力，既可以长途跋涉，又可以几天不吃不喝，一次能驮运300-400斤重的货物，而且性格温顺，作为交通工具经济效益特别明显，堪称老北京的货拉拉。清朝时候有一首诗描述骆驼运煤进城的景象：凿断山根煤块多，抛砖黑子手摩挲，柳条筐压高峰处，货不摇铃摆骆驼。所以像歌哨一样，驼铃声也是老北京记忆中的声音之一。如今咱们有了更现代化更具规模的运输方式，骆驼早已成为老北京生活中的一段追忆，而顺城公园中的煤驼雕塑让咱们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景象。中关村大街像生命一样绽放。如果说煤驼这座雕塑刻画了老北京的风情，那么这座名为生命的雕塑展现的则是新北京的活力。这座雕塑就位于中关村大街上。说起中关村，如果按照我们一贯的作风来讲，必然会从100多年前讲起。比如最早中关村并不是这个关子，而是叫中关村。再比如，因为在清朝时期，太监又被称为中关，出宫后的太监们聚集在这里，有的建庙宇，有的建养老的庄园，所以此地又叫中关村。这名字呀，咱们再补充一个知识点，中关村改成中关村，这是北师大校长陈元先生提议的。关于中关村的历史故事先告一段落，说回到这座雕塑，咱们再来说说您不了解的中关村。言归正传啊，咱们不从美学角度来欣赏它，
而是从生命这个名字讲起。生命代表着活力，也是中关村发展的核心，而这个活力正是来自于改革开放。中关村的创新之路始于上世纪80年代。80年代初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科学技术逐渐走进千家万户了，而北京的中关村地区陆续出现了众多电子产品商店，这一带因此被称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曾经鼎好、海龙、异世界、太平洋广场、科贸等都在中关村两侧，这些70后80后耳熟能详的大卖场曾经引领着中国电子类产品消费的风向。估计这两代人，尤其是男孩，那时候都有到中关村攒电脑的经历吧。而在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就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直到1999年8月，这里正式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自此啊，中关村也被誉为中国硅谷。如今很多成规模的电商网络企业，它的创始人在创业初期或多或少都有在中关村闯荡的经历。比如说1998年，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就曾一度去中关村卖光碟，而贵名取作京东多媒体，这便是京东商城的前身。如今将近40年过去了，中关村也从一个地名变成了一个概念，而这座雕塑静静地矗立在这里，看着在这里奔波的人们起起伏伏，从默默无闻到发展壮大，可以说啊，中关村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而也正如这座雕塑的名字“生命”一样，这里充满着活力。安定门与簋街，青铜礼器。通过一座雕塑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这就是北京街头雕塑设计理念最核心的地方。而眼前的这口大鼎就足以证明这个观点。这座大鼎啊，位于安定门桥头上，可咱们每天

从这里经过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如果咱们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安定门这里要立一个这样的大顶呢？其实这座大顶是安定门立交桥修建完成之后建造的。如果咱们追根溯源呢，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粘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如此一来，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全国重器，被视为权力的象征。鼎者，定也，自名安定。而安定门元朝时被称作安贞门，是出兵征战得胜而归的收兵之门。而京都九门中有八门瓮城内建筑关帝庙，为安定门内建真武庙，在众多城门中独具一格呀。由此可见安定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而在安定门桥头建造这样一座大顶，也正应和了安定团结国泰民安之意。而像这样的古代青铜器为原型的雕塑，北京还能找到一些，比如说咱们最熟悉的簋街，街口就矗立着这样一座，它有个名字叫博簋。这座雕塑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是西周时期的一件青铜器。博簋是古代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然而您知道吗，在这座雕塑出现之前呢，其实这里曾错放过一座雕塑，究竟是什么呢？这话还要从簋街兴起的时候说起。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京城夜生活的丰富，餐饮的需求越来越大，一些颇有经济头脑的居民便将自家的平房的后墙打开，率先在东内大街上开出了第一批小饭馆。之后这条街规模越来越大，最终在2000年正式改名为簋街后第一次开街。而当时在这里矗立的是这样一座雕塑，就是这张照片上的。当时簋街开街时要树立个标志，但在当时根本没人知道簋到底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长什么样。于是就有人提议，有一种青铜器叫爵，是古代喝酒用的，干脆弄这么一个吧，反正来这儿也是吃吃喝喝。直到2005年，首都博物馆新馆开放，专门展出了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西周时期的博簋，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簋长这样。于是就将之前的爵换成了现在的簋。烟袋斜街，听小朋友讲那过去的故事。看完了东城区的两座雕塑，咱们去西城区的烟袋斜街溜达一圈。这里有一个很顽皮的小朋友雕塑，就是眼前的他，一个胖墩墩的小男孩正在向高高的仿古盘龙油桶投递邮件。这里是烟袋斜街53号，塑像后面的门楣上悬挂着一块墨面金字的匾额，大清邮政信贵。所谓邮政信贵，就是早年间邮政部门的委办机构，通常是委托私人商店代售邮票、代收寄信件、汇单、包裹、挂号等业务，按业务量计付酬金，信贵是它的旧称，后来称代办所。而大清邮政信贵的前身为地安门邮政局所属的什刹海邮电所。之所以取这个复古的名称，正是为了展现烟袋斜街的老北京文化，展示北京邮政。

的悠久历史。而这座小朋友投递信件的雕塑，也刻画出了早年间老百姓写信发信的场景。而由这座雕塑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烟袋斜街开这样一座邮政信柜呢？这就要从烟袋斜街这条街说起了。在元朝、前朝、后世的城市格局中，烟袋斜街属于后市，而后市地区的繁荣源于积水潭漕运码头。漕运码头为烟袋斜街所在的鼓楼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繁华的客流量，而这种繁华一直延续了几百年。也正是因为这样庞大的人流量，才使得在这里开展邮政事业有了基础。而大清邮政信柜当时是大清邮政下属的一个单位。大清邮政开办初期啊，邮政局设在总税务司署内。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迁到崇文门大街的小报房胡同。第二年，清政府改革官制，中央政府设邮传部，下设邮政局，负责管理邮政事务，接管全国邮政。宣统3年，也就是1911年，成立邮政总局。而烟袋斜街上的大清邮政信柜位于地安门外大街鼓楼前，什刹海前海北侧，紧邻中轴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古街浓郁的老北京风情，使它成为一种象征性存在，堪称中国近代邮政的一个缩影。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忽必烈的专属

0: 数都是不同意和弃权。
1: 底商户数不多，但建筑面积占比大，他们的态度直接决定一号楼工维基金能否启动。面对一号楼推进受阻，长营乡书记

0: 片，他和团队熬了好几个月，每一处细节都抠得特别细。
1: 他这个骨骼，他不能看起来像铁，或者是看起来像别的材质，他就得是那种长起来是角质

0: 事发当天清晨，南通交管一大队接到报警称，一名驾驶人涉嫌酒驾。
1: 任某一开始说不是。
2: 拉沃美军两次出动人员，期间还不得不炸毁困在沙地里用于营救的飞机和直升机。虽然美军大肆宣扬这场营救行动，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局部战术上的优势难以改变美国战略上的失败。尽管战事初期，美军利用军力优势对伊朗狂轰滥炸，给伊方造成较大损失，但伊朗至今仍有反击能力。
3: 目光转向刚果金，据当地媒体15号报道，截至目前，该国本轮的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7258例，其中3510人死亡。
4: 同一天，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哈尼斯向媒体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疫情规模依旧严峻。现在断言疫情已经高峰，过了高峰时为期过早，完全控制疫情仍需数月。
2: 联合国方面表示，伊图里省部分地区疫情有所缓解，但北基五省病例仍在快速增加。由于该省安全形势复杂，人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疫情防控仍面临较大挑战。
5: We're seeing some progress, and particularly in Ituri and in Bunia, specifically. Some areas are under control. However, there are other areas, like in Butembo in North Kivu, where we're seeing the numbers come up. We need a far greater support and dedication of those resources. And with Ebola, you can't take your foot off the gas, right? You take your foot off the gas.And the epidemic will come straight back at us.
2: 本月14号，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卡扎迪表示，全国疫情总体呈下降趋势，感染高峰可能已于8月中旬出现。
3: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就在上个月，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
4: 但在迪拜老城区的市场内，来自伊朗的藏红花、孜然、开心果和杏仁依然摆满货架，显示出两地数十年形成的经济联系难以轻易切断。
2: 在迪拜老城区的市场聚集着大量伊朗商户，其中不少人已在此经营数十年。有伊朗商人表示，自中东紧张局势开始，部分伊朗商品变得稀缺，另一些价格飙升，但传统食品大多仍有供应。在专门出售藏红花的店铺内，这种珍贵香料从伊朗东北部马什哈德空运而来，此前一度中断的航线已逐步恢复。
6: There will be trade, you know?You know, you see the water. The water can break a mountain. You know, I like to step further by saying that trade can break so many things. You know, nobody can stop trade. You know.
2: 2024年，阿联酋是伊朗商品的主要供应来源，占伊朗进口总额的30%以上，价值210亿美元。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阿联酋同时也是伊朗主要出口目的地，吸纳其近12%的出口，价值超过70亿美元。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关系，但未必能切断两国私营部门之间的非正式资金流动或交流。从长远看，持久的断裂可能对迪拜经济造成影响。
3: 海平面上升引发的海岸侵蚀现象是全球沿海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的问题。
4: 受其影响，斯里兰卡有关部门正在开展沿海地区营业场所治理工作，要求82处场所搬迁。科伦坡一家曾经接待过多位名人的知名海鲜小馆位列其中。
2: 这家海鲜小馆已有52年历史，深受食客欢迎。出于安全考虑，斯里兰卡方面要求海岸线10米范围内的沿海保护区内不应存在任何建筑物。尽管搬迁令期限已于9月10号到期，其他营业场所也已相继搬离，但这家海鲜小馆决定硬刚到底。
7: We were built in 1974, which predates the law that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And additionally, we also got permits from 2024, and even before that, we have permits dating all the way back from 1974, and because of that, we took extra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nd in addition to the appeal to the Coast Conservation, we also took the decision to file a writ.
2: 海岸侵蚀现象是全球沿海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海岸线不断后移，严重。

0: 威胁沿海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法新社报道，目前斯里兰卡法院命令有关部门在两周内不得拆除这家餐厅，直至听证会举行。
1: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聚焦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2: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为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赵丽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有一些阴沉。那么今天的整体来看呢，具体的预报是今天白天是一个轻雾的天气，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适时的调整着装。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9月16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五”时期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听取我市2026年防汛和长治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干部培训班工作方案。9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十五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文化和旅游发展等事项。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台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希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我们想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我们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 Connect Europe 9月15日发布了公开信，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导致耗尽本可用于光纤 5G 和 6G 网络建设的资金。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北京台报道。
1: 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5号，伊朗塞佩赫兰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起飞时遭遇技术故障，客机随后紧急降落在马什哈德。由于故障导致剧烈震动，客舱内大片顶板掉落，引发乘客惊慌，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5: 据报道，当天一架伊朗塞佩赫兰航空的波音737客机在起飞后不久轮胎脱落，并造成一个发动机受损。有媒体称，飞机可能在起飞过程中遭遇了爆胎。受故障影响，客机机身剧烈抖动，导致客舱内顶板掉落，机上乘客受到惊吓。随后，飞机紧急返航并安全落地，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这架客机原定从伊朗马什哈德飞往科尔曼沙阿，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在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的一处港口，目前仍有2人失踪。
6: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 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船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目前还有2名船员失踪，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号邮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
1: 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的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称，截至今年8月1号，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耗费五角大楼约380亿美元。另据一名国会助理透露，美国国防部上月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事花费已经超过420亿美元，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约45亿美元。
5: 据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称，从2月28号到8月1号，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直接消耗已有大约380亿美元，其中不包括修复中东美军基地受损设施等费用。报告还指出，包括拦截导弹在内的关键弹药短缺可能会阻碍五角大楼应对新的重大冲突，而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可能在明年初推高通胀。报告预计，如果战事持续，相关支出每月还将增加20至30亿美元。同一天，美国国会山报还报道说，据一名国会助理透露，美国国防部
7: 摧毁了，所以后续呢，美国会针对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进行重新的评估。那么有一些军事基地它可能会减少驻军，那么有一些军事基地它可能会进行设施的这样的一个完善。那不排除美国会针对中东地区的基地群进行进一步的精简，那么有一些基地它可能逐步放弃，或者说作为备份，那么兵力会向一些距离伊朗更远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集中，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集中部署更多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应对。那么有一些军事基地内部它的设施可能会进行地下化，比如说兵营，比如说它的通信设备，可能也要进行地下化的这样的一个藏匿，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的火力打击。那么像弹药库和油库可能也会进行加固，或者说实现地下化。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美国的驻军它都可以躲到地下

0: 因为有一些装备它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地下的隐藏的，比如说美国空军的大型飞机，像 C-17， 像 KC-135 大型空中加油机，像 E-3 这个预警机，根本就不可能为他们单独的修建加固的这个机库，或者说呢地下的这样的一些设施，那么它还是需要进行露天的停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群即使进行优化，即使进行调整，那么仍然会面临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所以呢它并不能完全的这个排除这种遭到攻击的风险，只是能最大程度的减少这些风险。如果美国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博弈较量和对峙，那么大多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无论怎么改怎么变仍然是不安全的。
1: 据美国多家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
2: 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军售方案包括40000枚2000磅的航空炸弹，其中20000枚为 MK84 炸弹和20000枚 BLU-117 炸弹。纽约时报报道称，这笔军售还包括20000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能够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以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也就是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目前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تين عسكريتين نوعيتين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بعشرات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ات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بفضل الله وتسببت في حرائق كبيرة ودمار واسع الأخرى استهدفت قاعدة خميس مشيط الجوي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بفضل الله
4: 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媒体16号报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的一栋建筑倒塌，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10余人受伤，另有至少100人失踪。
4: 报道说，该建筑用来安置流离失所者，倒塌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但该建筑在巴以冲突期间曾部分受损。另外，报道称死者中至少包括5名儿童。直播画面显示，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失踪者。
1: 当地时间15号，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会见到访的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稳定，并通过政治途径全面持久解决也门危机。
5: 埃及总统府当天发布声明说，埃及和沙特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表示，埃方支持沙特为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采取的措施，并支持通过政治途径全面持久解决也门危机。埃方坚决反对和谴责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威胁其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危及国际海上通道航行自由的袭击或威胁。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埃及在沙特应对近期地缘政治挑战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表示赞赏。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城市发动袭击，沙特则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空袭。
1: 据多家外媒报道，德国政府官员16号透露，德国总理默茨已取消原定下周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计划。此前，默茨所领导的政党刚遭遇一场地方选举的惨败。
4: 默茨计划于23号在联大发表讲话。美联社援引匿名德国官员的话报道，由于默茨必须留在柏林，他将不会按原定计划前往美国纽约。本月6号，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遭遇惨败，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本周末，德国将再次举行2场地方选举。分析师认为，德国选择党将再有不小收获，基民盟则前景暗淡。为此，默茨已分别安排与党内领导层及执政联盟高层举行会议，争取内部团结与支持。英国舆观调查公司近日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德国选择党目前是势头最强劲的政党，基民盟和基社盟所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创新低。另据德国图片报日前发布的民调结果，近80%受访者认为默茨不适合当总理。
1: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出席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时进一步指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经济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

0: 他强调，一个无法实现粮食自给、能源自主和自卫自保的国家，算不上真正拥有主权。近来，加拿大和美国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两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本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将美墨加协定延长10年，协定将进入年度审议阶段，给北美贸易安排带来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 卡尼当天出席了欧洲议会，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
1: 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15号投票决定立即关闭该中心，开始翻修。投票前不久，一名联邦法官发布命令，驳回了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大楼外墙上的提议。
2: 肯尼迪中心董事会15号在一份决议草案中表示，建筑顾问和中心负责人认为中心大楼不安全，不宜继续使用。如果不立即关闭并开始翻修，预计会对公众和员工造成进一步的风险。该决议草案要求关闭肯尼迪中心2年。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肯尼迪中心关闭决定将立即生效，但翻新和重建工程必须等到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就更名问题作出裁决后才能启动。他称，如果裁决结果不利且未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那么肯尼迪中心的重建与翻新工程将无法进行。据报道，肯尼迪中心董事会主要由特朗普挑选的人员组成。去年12月，该中心董事会曾投票决定把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但今年5月，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未经国会批准，不得更改肯尼迪中心名称。目前，肯尼迪中心和美国政府对相关裁决的上诉仍在进行。
3: 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
2: 关于日本驻俄大使馆日前表示希望恢复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政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在记者会上说，俄日关系收紧责任不在于俄方，而是由于日本对俄奉行极不友好的政策，参与所有对俄制裁措施，被列入对俄不友好国家名单，在这种情况下，放宽签证措施的希望非常渺茫。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该党的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
2: 据报道，自民党当天上午召开临时总务会，对党内高层人事安排进行部分调整，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林木俊一等多数高层留任，原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自民党总务会长，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则由前内阁官房副

0: 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据此前消息，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师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
1: 据美国媒体15号的报道，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去年9月在佐治亚州一场突击行动中抓捕300多名韩国工人后，涉事韩国工人正在采取法律措施，准备对美国联邦政府提起诉讼。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些韩国工人已开始向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和劳工部等9个联邦机构提出行政索赔。根据美国相关法律，提出行政索赔是起诉美国联邦政府的必要程序。这些工人控诉，他们被捕后遭非法拘留，在拘留设施中居住条件恶劣，要求美国相关机构赔偿其工资收入、被没收物品和心理伤害等。原告律师没有公布索赔金额。去年9月4号，美国移民执法人员在佐治亚州针对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和 LG 新能源公司合作经营的一家电池工厂及相关承包商的突击执法行动中，抓捕475名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其中逾300人为韩国公民。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民众对此事感到震惊和愤怒。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9月警告，美方此举可能会使韩企对在美国投资持谨慎态度。
1: 当地时间16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维持无罪判决。
0: 据韩联社报道，与一审判决理由相同，法院方面认为尹锡悦原本计划追加召集国务委员，与韩德洙的建议无关，因此维持无罪判决。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去年12月以伪证罪起诉尹锡悦。特检组表示，尹锡悦去年11月以证人身份出席韩德洙案件庭审时称，他在韩德洙提出建议之前就已计划召开国务会议，以宣布戒严。但特检组认为，尹锡悦在宣布戒严前原本没有召开国务会议的意向，因韩德洙提出召开国务会议符合法律而临时决定召开会议，因此认定尹锡悦相关证言属于虚假证词。今年5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尹锡悦被判无罪。此后特检组抗诉，并请求法院判处尹锡悦罚金1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万元。除这起案件外，尹锡悦还深陷多起刑事诉讼。
1: 当地时间15号，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此前，由于英国政府曾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瓜伊多临时政府，两国关系持续紧张。
2: 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称，经两国有关部门磋商，已就提升委内瑞拉与英国双边关系达成一致。英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克里斯·埃尔莫尔当天向议会发表声明，称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由于英国政府曾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瓜伊多临时政府，其同委内瑞拉关系持续紧张。今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总统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后，美国政府放宽了对委内瑞拉石油贸易相关的制裁措施，包括英国壳牌在内的国际石油公司与委内瑞拉签订合作协议。
1: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
0: 欧盟表示，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冯德莱恩在对欧洲议会的讲话中说，各国的财政预算经常成为最后的保险，为各地灾后恢复兜底，欧盟需要采取行动来改变现状。冯德莱恩说，欧盟还将采取其他措施以提升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欧盟十月将出台一项关于如何在欧洲100个脆弱地区应对气候风险的气候韧性战略。此外，欧盟还将改善针对高温天气的早期预警系统，加强干旱风险管理，还计划听取消防员建议，并组建欧盟自己的消防队伍。路透社评论，欧盟虽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雄心勃勃的政策框架，但其在应对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方面行动缓慢。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思思，由于空气湿度较大，今天早晨呢有轻雾或雾，京城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北部山区及东南部地区局地的能见度呢是不足1公里，早间出行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全市气温是上升平稳，预计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7到21度之间，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是在21度左右，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5度上下。到了今天白天，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预计最高气温会在30度上下，大部分时间呢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较为强烈，外出要注意适当的防晒并及时补水，花粉浓度持续高位运行，易敏感的人群更要注意做好健康防护工作。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偏多，气温也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0度上下，山区会稍低一些，会在15到18度之间。早晚呢，出行还是要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5: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新闻继续。前不久呢，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黑庄户派出所接到群众的报警说，说其家邻居宋先生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正准备给骗子汇钱呢。民警立刻赶往现场。
6: 喂，你好。
7: 喂，你好。
6: 哎，黑庄户派出所的，你住1号院还是2号院？
7: 1号院。
6: 我正往你那儿走呢，马上到。
7: 啊，好。
8: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黑庄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说他的邻居宋先生遭遇了电信诈骗，正在给骗子转账汇款，反诈工作分秒必争，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处置。
9: 是您报的警
10: 啊？是，我帮他报的警，您进来看一下。
9: 你赶紧把那网络给拔了，把那个网卡给拿出来。我现在我手机啊也打不开，也关不上。
8: 抵达现场后，民警果断处置，第一时间指导宋先生拔除手机 SIM 卡，断掉了家中的 WiFi， 切断了诈骗分子远程操控、语音诱导、消息推送的全部渠道，为后续止损工作争取了关键时间。
9: 我爱网上买点东西，不满意可以退的，我就让他退。我闲在家没事，我说从那百度那儿去搜一下，看看平台有什么这个解决好的办法，结果他给我就是显示一个平台，完了之后就跟我联系，最后让我刷脸吧。
8: 宋先生告诉民警，事发当天他独自在家处理日常网购退款事宜，在操作退款流程时收到了一条附带陌生链接的消息，由于急于完成退款，没有丝毫防备，随手点击了这条未知网络链接。
11: 有什么损失啊？
9: 我现在不知道呢。
8: 在骗子的步步引导下，毫无反诈经验的宋先生按照对方的指令，先后完成人脸扫描验证、下载登录陌生涉诈软件等高危操作，完全踏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距离财产受损仅一步之遥。
10: 他那个手机都被后台控制了，我赶紧说叫我给他报警，他说手机都给控制了。
8: 就在诈骗分子即将诱导宋先生完成转账操作，实施最终诈骗的危险时刻，察觉到异常的宋先生幡然悔悟，第一时间向邻居求助并报了警。
7: 这个新下的这个，
11: 就是这个，
7: 就这个，就这个，
12: 这是什么呀？
7: 这我不知道，删了吧，没用。
8: 为彻底根除风险，民警将宋先生带到派出所，并逐一核查宋先生手机的全部操作记录、陌生软件登录轨迹、后台授权信息以及银行卡资金交易明细。
13: 正在接受诈骗，但是没成功。
10: 哎呀，不喊我就让人家骗你了。
12: 目前看没有支出的记录啊，
13: 那就行呗。
8: 经全面核查确认，宋先生已经深度陷入诈骗分子的陷阱，所幸报警及时，没有产生直接财产损失。
14: 请输入密码，输完按井号键。输入的密码太过于简单，存在安全漏洞，请您修改密码之后再使用。
12: 别用那个了，你那个太简单了，想一个那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六位数，别用同样的数字，那个有风险。
8: 随后民警逐条梳理宋先生的手机银行支付平台的交易流水，全方位排查潜在的资金被盗、自动扣款等隐性风险，彻底清除手机内留存的诈骗隐患，成功为宋先生保住了近万元的养老钱。
12: 就是谁单独加你微信不要加，所有的退款操作都在那个平台上去操作。
8: 在此也提醒大家，尤其是中老年群众，正规网购退款无需点击陌生链接，无需人脸核验，无需下载专属软件，凡是以订单异常、退款失败、资金冻结为由要求点击链接、远程操作、核验隐私信息的，一律是电信诈骗。日常务必提高反诈警惕，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5: 可能很多人呢已经感受到了，对于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不佩戴安全头盔，北京交管部门一直在严查。首次被查呢是口头警告，但是再一次被查可就真要罚款了。近日呢，多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民警的夜查当中被查处。
15: 我中午头盔丢了。对对对，
16: 这是晚上八点多，民警在石景山区玉泉南路拦下的一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5: 没妥善保存呀，放哪儿？
17: 每次都放后备箱里头。
15: 那放后备箱里怎么会丢呢？
17: 就是。
16: 骑车人表示，自己是一位外卖骑手，中午送餐时头盔放在车上不慎遗失，而且之前已经遇到过一名民警。
17: 罚我一次了，罚我一次之后，
12: 你单子呢？我看一下。
17: 你单子，我这拿水杯说掉了单子，你能查出来？
12: 嗯，我没查不出来啊。
17: 能查出来，我下午刚罚的。哎呀，你什么呢？
12: 什么？
17: 警告警告。
12: 啊，那你还不还？
17: 警告警告警告！因为我这现买也不赶趟了，我一直忙完这两单，我晚上再下单呢，下单再买。
16: 原来已经有民警警告提醒过他，可骑车人仍旧心存侥幸，直到晚上遇上了夜查民警。
12: 今天没戴头盔啊，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罚款20元的啊。
16: 刚处理完这起违法行为，又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骑车人也没戴头盔。
12: 哎，先生，哎，您靠边停一下，您头盔呢，先生？
17: 这儿呢。
12: 那怎么不戴上？那你
17: 我这奶茶洒了都快，你看。
12: 不是，那您这么着也不安全呀、啊、您一
17: 您说的特别对。
16: 骑车人表示，自己为了腾出手骑车，把奶茶放在头盔里挂在车上，没想到奶茶洒了还弄到头盔里。
17: 你看看弄了一身。
12: 不是，您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带着，他不会弄一身是不是？
17: 就是因为不想单手去拿这个东西嘛，那不危险吗？
12: 那您找个袋儿挂在把上不是就行了吗？
17: 没有找到袋子嘛，这还算一句话说不清楚，不掉进
16: 了。鉴于司机初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教育。过了几分钟，民警又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12: 您这头盔戴的还挺溜，来来来，先靠边，先靠边。
16: 原来这名外卖骑手是发现了夜查民警后，赶快把头盔戴到头上，企图蒙混过关。
12: 这头盔应该骑上车的时候就戴啊，不能说看见警察。
18: 太热了。
12: 现在热，那你白天戴吗？
18: 白天自行戴。
12: 那白天不是更热吗？这热不是你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16: 佩戴头盔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处罚，而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民警耐心地向这位骑手说明违法危害。
12: 因为这夜间视线更不好，更得佩戴安全头盔。啊，你白天都能坚持，夜间肯定再能也能坚持的。
16: 最终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民警对他处以罚款20元处罚。
5: 今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按照15天火车票的预售规则，10月1号的车票今天开售。中秋国庆叠加，铁路运输周期拉长，不少人发现呢，一些车次一放票就售罄或者候补，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抢票有没有什么技巧呢？
16: 记者登录12306 APP 看到，9月30日，北京到沈阳、哈尔滨、杭州等方向的部分车票显示已经售罄，进入了候补状态。今天正式开售10月1日的车票。铁路部门提示，第一时间提交候补订单是提升出票成功率的关键。
11: 候补的这个时间，就是越靠前的话，它是按照旅客的这个先到先得进行分配的。候补车次的越多，那我们兑现成功率也就越高。旅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这个购买联程车票的方式分段出行，满足您的不同的出行需求。
16: 铁路部门表示，车票第一时间显示售罄，一方面是因为旅客集中抢票，票短时间内抢光，迅速转入候补；另一方面，热门长途列车是采取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大部分票额预留给始发站、长途全程旅客，途经部分中间站一开始没有分配票额，放票时直接显示候补。但是第一时间候补后，系统会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和候补订单排队顺序为购票人自动兑现车票。据了解，今年中秋和国庆两节相距较近，铁路运输高峰持续较长，从9月23号到10月8号一共16天，10月1日将迎来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启用高峰运行图，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成都、香港等热门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
11: 根据客流预测分析情况来看，预计9月25日、10月1日是客流高峰期。
16: 北京台报道。
5: 减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很多人减肥盯着体重秤，体重掉了就以为是瘦身成功了。可是不少人节食暴瘦之后很快反弹。那大家在体重管理过程当中都会关注哪些数据？是体重、体脂率还是 BMI 呢？那么减肥减的究竟是什么？一起来看看。
19: 我已经50岁了，所以现在我特别关注体脂率。
20: 主要还是体脂吧。
19: 我可能关注体脂吧，对，因为体重的话，它不是肌肉还会有。
21: 我个人的话就看 BMI 指数这个，身高和体重的这个比例，是一个参考。
22: 体脂吧，体重没什么参考标准。因为你身高和体重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看体脂比看体重好很多。
23: 看来很多市民都明白，单纯体重下降并不代表减肥一定成功。很多人追求快速掉秤，采用极端节食方式，虽然体重数字下降，但肌肉大量流失，基础代谢变差，后续极易反弹。
24: 因为体重呢，对我们来讲啊，它其实是一个泛泛的概念。体重呢，包括我们身体的肌肉，包括的水分，还有就是这个脂肪。那如果说只关注体重的话，比如说你短期之内暴瘦啊，所谓的掉的可能是水分，甚至大部分的可能流失的是肌肉，那可能本身的脂肪呢并没有掉多少，这样的话呢，这种的测量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把核心的减重的核心呢要关注在减脂啊，尤其是不掉肌肉的这种减脂。要减脂，脂肪怎么测定呢？还是要关注在体脂率上。
23: 所以高质量减重是存肌减脂，优先保住肌肉，而不是一味降低体重数字。北京台报道。
5: 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热度的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含量的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不过呢，不少网友发现呢，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为何会出现差异？体脂秤到底应该怎么使用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23: 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主要反映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
25: 今天呢，我们就拿了一台体脂秤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用他们的专业设备来测一测这数值到底是不是一样。我们先用这个家用的体脂秤来测一下我的体脂率。我们用这台仪器呢，测出来我的体重呢是82.05公斤，体脂率是24.9，属于偏高的一个水平啊。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个我们减重与这个代谢外科的这种专业的设备来测一下， 我用这个医院的人体成分分析仪呢测出来的体脂呢是 19.7， 而刚才呢用这个家用体脂秤测出来的体脂呢是 24.9， 差距呢还是比较大的。两个小时后，我们拿着同一台体脂秤呢来到了一家健身房，我们来看一下体脂的变化，以及用这里的这个人体分析仪会测出什么样的体脂。现在呢我们测出来的体脂呢和刚才有一点变化，两个小时前测出来的呢是 24.9， 现在呢变成了 25.1。 接下来呢我们用健身房的人体分析仪再测一下我的体脂。刚才呢我们用家用体脂仪呢测出来的体脂率呢是 25.1， 而用这个健身房的这台仪器呢测出来的是 18.2， 两个仪器的数值呢差距更大了。
23: 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相差这么大？据介绍，家用体脂秤和人体成分分析仪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够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的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
24: 导电的电极少，那样的话呢查的这个电阻抗的结果就会有限，信息量很有限，这样的话呢推测出来的这种体脂成分呢忽略一些。那如果说我们电极比如说手脚都连着电极，那这样的话对全身都有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评估。
23: 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会存在差异，那么平时用体脂秤测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其实可以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及趋势监测工具来用，不要当作医学诊断设备。
19: 您只需要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看自己的一个趋势是有增加还是有降低，这个就可以作为您的一个测评标准，来考量自身的一个身体条件的变化。
24: 同一时间进行对比，而且呢没有必要啊，经济要我们说的就是要看这个趋势啊，因为不同的时间或者说不同的这种状态下测量还是有一定的误差。
23: 同时大家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更没有必要频繁测量，每周一到两次即可。北京台报道。
5: 那么大家对于好身材和健康身体的标准怎么看呢？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
0: 我现在更关注就中年女性，包括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我觉得更应该关注肌肉
1: 匀称吧，就不是那种特别瘦也不是那种肥胖的，
2: 健康的身材和微胖之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对于普通人来说，整体的身体是匀称的，不是说哪儿突然瘦了或哪儿突然胖了。
3: 越瘦的话可能你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什么就不太好。
23: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30%，则定义为体脂过多。但专家强调，体脂率过低不一定是件好事，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
24: 极端的这种体脂率低啊，会导致比如说女性的这种不孕不育，包括月经不规律等等方面的问题，包括头发这脱发呀，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比如说皮肤的粗糙呀。
23: 而科学减重的核心是在保留肌肉量、维持正常基础代谢的前提下，减少多余脂肪组织，最终实现体态改善、健康指标优化与体重长期稳定。
24: 我们一定要注重这种吃跟练啊，包括这种的平衡。比如说你光是一味的少吃，这样的确实能瘦啊，但是大部分的掉的可能是肌肉流失的比较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推荐大家呢每周啊大概做3到5次，每次大于半小时的这种规律的这种运动，尤其是以抗阻训练为主的这种。这样的话呢能结合呢我们高蛋白饮食，能增加一部分的肌肉，保肌比这种总泛泛的这种减重的概念啊其实更重要一些。
23: 其实生活中一些小习惯的改变也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好身材。首先让自己日常生活中多动起来，比如上下班乘坐电梯改为爬楼，近距离的出行选择步行。
0: 这种走路呢不能是散步型走路，就是您要在一定速度下走路，这个标准也非常容易衡量。就是你如果距离是1公里，你走到家有一些微微出汗，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是有效的动态生活。
23: 同时在不改变饮食习惯和结构的情况下，延长每餐进食的时间，保 保证在25到30分钟内完成。体重管理是一项长期健康投资，与其追求速成，不如选择科学可持续的方式，让减重成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北京台报道。
4: 昨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
16: 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围绕世界多极化、地区冲突化解、大国关系、新兴领域安全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
6: 当前的国际环境在持续演变，多边机构也需要去适应这种演变，这样才能保持高度的相关性、反应能力和有效性，来应对这些新兴的挑战。整个世界各国其实是不想打仗的。
7: 过去2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的上升，中国在国际和平中发挥的作用在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是助推了香山论坛越来越重要。反过来呢，香山论坛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16: 北京台报道。
4: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截至8月31号，今年全市细颗粒物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7微克，优良天数199天，为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9: 澄澈透亮的冷窝蓝，层次丰富的漫画云，绚烂治愈的晚霞，今年北京的好天气频频刷屏。这份美好的背后是持续深化的大气污染治理。今年年初，本市印发实施美丽北京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围绕污染防治攻坚、绿色低碳转型、多元协同共治三大方向，推进106项重点任务，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在移动源治理方面，今年新注册登记汽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超65%，机械新能源比率超50%。丰台区新宫村改造安置房项目打造了全电工地加基坑砌模一体化绿色施工模式，
10: 实现机械全部新能源化，单日减排二氧化碳320公斤，再叠加砌模技术削减到95%扬尘污染。
9: 截至8月底，全市已有26项工程运用基坑砌模全密闭施工技术，数量超过2025年全年总和。此外，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优良，土壤环境状况保持良好，生态系统质量稳中向好。今年前6个月，全市再生水利用量为6.8亿立方米，污水处理率达到98%。初秋时节，怀柔城市森林公园荷塘荷香依旧，
20: 这地儿风景可美了，太美了。
9: 这片约3.3万平方米的景观湖，年均用水量10.3万立方米，已全面实现再生水替代生态补水，以达标再生水作为稳定水源。
26: 再生水用水每年从春季化冻开始开闸放水，直到秋冬季上冻时将中水排掉，水体内种植荷花、芦苇，用来对中水水体进行自然生态的净化。
9: 北京市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刚刚过去的2026年服贸会，减碳降费成为一大亮点。4号馆西侧、南侧玻璃幕墙采用建筑光伏一体化技术，安装了3191平方米光伏发电板。
27: 它一天的发电量大概是320千瓦，可供一户居民夏天使用20天，是目前北京规模最大的光伏幕墙。
9: 服贸会还全域推行电子票证和无纸化服务，展览搭建服务手册要求两类结构搭建材料回收率达到100%，无废理念贯穿办展全程。北京台报道。
4: 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共度佳节。
9: 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号至27号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来自14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
28: 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同时呢还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
9: 此外 ，WTT 中国大满贯2026、颐和园三山五园文化市集等活动也将在假期举办。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将于9月29号至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带给观众沉浸式戏曲氛围，
8: 听听戏，赏赏景，体验体验我们的这个新开的酒店群落，里面也有一些适合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的一些游乐活动，比如说新开的考拉100主题乐园。如果小月中秋夜的时候呢，丰台将和这个四个古桥一起联动做一个中秋的直播活动。
9: 京郊各区还将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
11: 连续举办了十七

0: 20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同时呢，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
1: 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市文旅局精选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等5大类60项品牌活动，推出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
2: 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
1: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凌晨，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启动进场施工，预计本月25号完工亮相。
4: 现在是9月16号凌晨1点钟，这里是天安门广场。此刻的北京城，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而广场上却是灯火通明，车来车往，一派繁忙景象。
1: 承担今年国庆花坛布置任务的大型运输车队和吊装设备，依次通过安检，缓缓驶入广场核心区。备受关注的国庆中心花坛正式进入进场吊装和拼装阶段。
5: 现在是吊装的是咱们今年中心花坛的核心筒，还有蓝牌的钢结构。
6: 团结的这个石座花坛也陆续的开始施工，人民币建碑的周边，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广场的北四坛也会陆续的进行花卉布置。
1: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和游客日间出行的影响，所有的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都安排在了深夜至凌晨进行，每天数百名园林工人和工程人员参与施工。
4: 那这几辆车上呢，摆放的就是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中 C 位的花果。虽然呢现在还覆盖着包装，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寿桃、柿子、石榴，还有含苞待放的牡丹花，都是寓意吉祥的花果。
1: 今年花坛将继续采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新技术，在体现祝福祖国主题的同时，也将更加突出绿色环保和节约理念，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北京台报道。
3: 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年北京入秋时间为9月8号，比常年入秋日期提前了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7: 北京常年入秋时间为9月13号，为何今年偏早？观测显示，9月8号至15号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2.5摄氏度，因此导致入秋日期较常年提前5天。
8: 其实进入9月份以来，整体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冷空气势力相对比较偏强，中东部地区长时间受到这个高空槽的影响，就会带着地面的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不仅包括北京，在东北大家都能感觉到明显的秋意。
7: 根据预报，本周五北京将迎来入秋后的第一场秋雨，最高气温将再次降至30摄氏度以下。北京台报道。
3: 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将拉开帷幕。本届书市展期11天，覆盖中秋假期，将持续至9月27号。那么除了在地坛公园举办外，书市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也将同步开展，150余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现在地坛公园里各个展区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的记者邓耀明也已经提前到达，让我们来连线书市现场，看看今年的我与地坛有哪些看点。耀明，时间交给你。
9: 好的，主持人，书香地坛不见不散。我现在呢就到了地坛的现场，大家看，我现在呢是在连续2年维持的一个十字街。那么像北京的4大书城、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以及中关村图书大厦和亚运村图书大厦4大店呢，分别在每个角落